0: 叫上帮助。
1: 车了，我走路我都得侧着身。
2: 三套方案接连受阻，随后各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对三套方案重新论证。
3: 这个第二套方案呢，这个家长的出行接送路线是没有问题，但是牵扯一个要给学校开西门，那么如果开西门的话，涉及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
2: 结合工作组多次现场踏勘的实际情况，最终选定第三套方案，并对其做进一步优化。
4: 采用第三套方案了，如果它不在这个分布范围之内，咱可以进行清除。
5: 方案调整的过程中，不少村民的房屋院落占用规划红线，想要推进施工，啃下这块硬骨头成为了重中之重。张家湾镇政府、学校工作人员多次上门沟通，
6: 天天这个维持交通的这个志愿者，我还说话，我天天看这家长天天急了白脸的，我这儿也着急。
7: 您把您的那个院子呀收回到您的合法范围之内，这样呢是也是维护您的权利。老兄，您听我说完了，老兄。然后呢，第二呢，这儿路修完了，您进出也方便。因为刚才跟村里也合了，您就占了有两米几几的地儿，您把这两米啊让回来，我们近期啊赶紧把路修了，修完了呢，您出行也痛快了，也方便了。
5: 利用闲置地块独立新建导行路，直接连通瓜场路主干道，绕开河堤核心堵点，同步改造排水沟涵管，盘活闲置土地，建设学生接送临时停车场，把接送孩子的车流从河堤主路剥离，
6: 在两条平行线咱得找一焦点，您能接受，而且孩子安全咱能保障，是吧？然后在咱们这儿建一大停车场，然后呢我们这儿修一条道，家长来了以后车能放，孩子安安全全的上学，您这块呢对您影响不大，
4: 是不是？谁家没孩子，是不是？咱们这后续呢，咱们协商怎么去把这个往进挪，好不好？
6: 对，
4: 好不好？
6: 这是先让孩子先安全了，好吧、
4: 啊、行。
6: 对，
5: 经过耐心的沟通协商，部分村民从顾及自家利益，慢慢理解了师生出行安全的迫切需要，最终同意退回红线，为工程施工让出空间。各方抓紧细化施工标准，完善排水配套，敲定停车场管理、施工期间交通疏导等一系列举措，各项建设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学校同步开展家校宣传，引导家长优先走导行路接送学生，从源头减轻河堤路通行压力。
8: 特别啊，一是安全，二这车辆也有地儿搁了，
9: 有停车的地儿了，然后孩子也安全，我们大人也安全，也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5: 如今新建导行路，学生临时接送停车场建成投用，学生上下学可以经由导行路通行，接送车辆驶入临时停车场，彻底避开河堤主路。随着防汛应急抢险作业启动，河堤主路封闭施工，过往车辆也能够通过这条导行路完成绕行，不再受道路封闭的影响。
1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城。
11: 好的，思思，今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依然较多，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也是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山区的气温在16到17度之间。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周六仍是多云的天气，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周日到下周一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以晴为主，风力不大，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这三天气温波动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20度左右。目前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未来几天花粉浓度较高，敏感人群还要做好健康防护，尽量远离过敏源。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2: 好，感谢彭城的介绍。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布赫尔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了交战。
13: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

0: 山脉位于也门塔伊斯省西南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斯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目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0: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1: 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和美之间存在对话，但两国关系中并未发生，也预计不会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化。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长瑟米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或将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
2: 拉夫罗夫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愿意与俄罗斯交谈并进行严肃对话。他说，这始终是重要的，即使立场完全相反也始终重要。拉夫罗夫称，美国正是这样与俄罗斯打交道的，尽管从恢复两国关系的角度来看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1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俄方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俄罗斯做出相关决定。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则在8号进行了1小时的通话，双方给予本次美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前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2项核心症结仍然未有任何进展。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库和军用物资仓库、无人机组装车间及其零部件存放地，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点。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小沃尔奇亚居民点，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罗佐夫卡居民点。 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镐麻脑、口径等多种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来袭目标。
3: 记者从四川省安坝州茂县应急管理局获悉，16号8:40，四川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定子坝滑坡体发生垮塌，造成河道和国道213线茂县叠溪镇定子坝路段受阻，因及时预警管控，未造成人员伤亡。
4: 据了解，该处不稳定山体在前期排查中已纳入监测管控区域，当地于8月24号将受威胁区域内群众全部转移并妥善安置，同步落实了道路交通管控、加油站封闭等防范措施。垮塌发生后，州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有序开展。目前国道213线茂县段已双向管制，请广大群众提前关注交通信息，合理选择绕行路线。
3: 近日，浙江交警接连处置了2起驾驶人在隧道紧急停车带及快速路主线停车酣睡的违法行为。
5: 9月10号22:15，台州高速交警接警，一江山大道自东向西方向隧道内紧急停车带，一辆货车长时间停留，隧道广播多次提示其驶离，但车辆始终未动。民警随即前往现场，到达后发现驾驶员躺在驾驶室熟睡，广播无法唤醒，只能通过敲窗叫醒。面对民警，这名货运驾驶员自述，当晚驾车极度困倦，途经隧道看到紧急停车带，便想停车短暂休息。他坦言，当时并未意识到该道路为快速路，误以为是普通地方道路。9月15号凌晨1:13，执勤民警在一江山大道开展日常巡逻，发现东向西方向距中心大道出口约200米处，一辆货车停在主线车道内。民警上前查看，发现驾驶室内一名驾驶员正在熟睡。民警随即叫醒驾驶员，并引导车辆驶离主线。据了解，该驾驶员对周边路线不熟悉，误以为已经驶出快速路范围，就近将车辆停在路边。殊不知，停车位置正是快速路主线。交警当场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明确告知快速路主线不允许停车，并要求驾驶员到大队接受处罚。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出发前合理安排行程，提前规划路线，避免疲劳驾驶等妨碍行车安全的事件发生。
3: 前几天凌晨，黄石一名21岁的新手外卖员跟着导航去送餐，误入一处未开发密林，被困深山。凌晨1:30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连夜进山搜救。
6: 凌晨2点，消防员按照外卖员提供的定位找到了他。外卖员说，他凌晨1点左右在飞云路接单，需要配送到汪仁镇。由于黄斯湾隧道正在封闭维修，主干道走不了，他便跟着手机导航选择了一条小路，不料被导航带入飞云山一处未开发的密林区域。
7: 后来你这车子能骑上来还是蛮厉害的。
8: 人我已经找到了，现在把他的车搞出来。
6: 经过仔细检查，外卖员没有受伤，但明显受到了惊吓。救援人员一边安抚他，一边开始处理那辆电动车。
9: 你上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吗？
10: 我上来的时候还被狗追了，我都被狗追了，我不能放。
6: 深夜独自骑进荒山，外卖员说，他只想着要把餐准时送到。
11: 这大晚上了，你是不怕？
10: 还好我手上就这一单。
12: 你别考虑了，你一单了，你要考虑你是个人的生命健康感。
6: 经过近2个小时的救援，凌晨3:20，人和电动车被安全转移至山下。
3: 近日，河南南阳市公安局宛城分局接到群众曹某报警。曹某称，家中黄金项链、手镯等贵重饰品被盗，涉案价值6万余元。接警后，办案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侦查。
13: 经过技术员的勘查，门窗没有被破坏，室内呢打扫比较干净，因为被害人也不确定被逮的时间， 没有发现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0: 结合现场痕迹，民警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熟人作案。据曹某回忆，案发一周前曾有两名朋友到家里留宿，民警随即对这两名相关人员逐一开展问询排查。问询过程中，其中一名相关人员傅某某的多处反常行为引起办案民警高度警觉。随后经核查，警方发现傅

0: 顾某某银行账户在留宿之后数天出现一笔来自金店的大额入账，其变卖的部分黄金首饰重量与曹某失窃物品的重量高度吻合，多条线索相互印证傅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办案民警随即来到其住所，并在其家中查获部分尚未销赃的被盗黄金饰品。
1: 傅某某到案后对盗窃事实供认不讳，他与受害人曹某本是闺蜜，因嫉妒对方的黄金首饰见财起意。目前傅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抓获。
0: 经审讯，傅某某与曹某时常相约逛街聚餐。6月23号，傅某某随同他人前往曹某家中做客，并于当晚留宿。次日，三人一同外出就餐，傅某某留意到曹某出门并没有带家门钥匙，而是放在了门外电动车挡风玻璃上，他由此心生贪念。抵达饭店后，傅某某借口有事临时离开，并换上事先准备好的男装赶往曹某的住处。
2: 实际盗窃的时候，把自己携带的防晒衣、男士长裤和拖鞋换上，把自己伪装成别人看不清的样子。
0: 随后，傅某某出现在曹某居住的小区，十分钟后从小区离开，骑车返回就餐饭店。案发后，担心一次性变卖全部赃物暴露行踪，他分次处置被盗首饰，还专程前往外地金店变卖部分黄金饰品。据办案民警介绍，傅某某无固定工作与收入，看到曹某家中存放大量黄金首饰，便伺机实施盗窃。经物价部门认定，被盗黄金首饰价值6万余元。傅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抓获，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静节赵青史，英风铸铁军。纪念叶挺将军诞辰130周年主题党课近日在北京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举行。
4: 党课由党史军史专家和叶挺将军之孙叶大英讲授，回顾了叶挺将军一生的光辉历程和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
5: 作为家属来说，我们特别感动，一起听这堂党课能够让我们想想过去的初心是什么。最后的时候还放了一段叶挺将军的求语，这个求语其实写了很多那不如意的这样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人生，以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
6: 叶挺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为星火燎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然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后代，我们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啊，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世界和平啊努力奋斗。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20年出生的老人刘连亲历了这段历史，近日他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4: 1920年出生的106岁老人刘连，在918事变发生时正在沈阳上小学，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暴行。
7: 我们事先不知道日本人要占领沈阳，第二天我正要上学的时候，一开窗户一看，满街都是日本兵，然后就知道日本占领了沈阳，这就没法上学了。这是日本人占领沈阳第三天出沈阳的，我全家带3条手枪，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冒险，我不把我的武器留给敌人，我要带出来打日本。
4: 当时正在沈阳上小学的刘莲被迫跟随家人逃往北京，在逃亡途中，他利用年龄小的优势掩护家人带出三把手枪。1939年6月，刘莲参加了八路军，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多次立战功。除了亲历者口述历史，一直以来还有人在致力于搜集侵华日军罪证。今年65岁的韩光友收藏着3000多件侵华日军罪证，其中就包括918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发布的日本军司令官布告、上千封侵华日军军事邮便、明信片和信件、数十本日军士兵日记、数百张日军侵华照片、数十张日军作战地图等，摆满了一张张桌子。
8: 那我收藏这些东西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叫下一代人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教育下一代，这个怎样爱国。
9: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老楼加装电梯，一头是连着老年人的民生需求，一头是牵扯邻里之间的利益平衡，而这一直以来也都是基层治理工作中的一个难题。在顺义区后沙峪镇就有一部迟迟装不上的电梯，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被拦住的电梯梦。
10: 就等着这个电梯，
11: 人家都使用电梯，人都爱上了。
12: 现状情况是不具备家庭条件，
13: 得强得多，
14: 这对运行影响太大了。
15: 顺义区后沙峪镇的青兰花园一区建成于2005年，一共有15栋楼。这些年，随着居民的年龄渐长，高层住户对于加装电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高层居民们的期盼中，小区开始逐步加装电梯。

0: 案确定后，二号楼北侧的围墙被拆除，建起了临时围挡。围墙拆除后，相关工作人员再次来到现场，经过论证，二号楼终于达到了电梯加装的条件。9月14号，街道的工作人员拿到了区住建委关于加装电梯的批复，二号楼的电梯安装终于尘埃落定。
1: 这是我们那个加梯确认书。确认书你看见没？踢下来了啊，踢下来了。
2: 放心了，对不对？
1: 可以，我们争取明年。

永定河畔门头沟妙峰山镇古山村，京白梨在这里种了上千年。明清时候曾是皇家贡品，北京果品里唯一冠京字的品种。那么村里有一棵500多年的京白梨祖树，繁衍出了子子孙孙，已经遍布门头沟。京白梨早就和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

0: 我们的静脉里啊，皮儿薄，含糖量特高，入口即化。
1: 看看啊，
0: 静脉里啊摘下来不能当时吃，它是后熟果，放几天以后它就软了，非常的好吃。
2: 京白梨是北京果品里唯一冠京字的品种，门头沟是它的核心产区，其中古山村这一带最为集中。明清时期它就是皇家贡品。传说中的京白梨最早是野生酸梨树和嘉梨自然授粉结出的新品种，经过一代代人培育才有了今天的京白梨。
0: 这棵树啊，是我们古山村最古老的一棵梨祖，今年啊已经有了500年的年头，这是我们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非遗传承人栽培呵护到今天。我这辈子呀，就是把这棵树管好，这片林子呵护好。
2: 作为京白梨栽培技术的第四代传承人梁国春说，通过手把手的技艺传承，他们把古山村京白梨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祖树的子子孙孙遍布了山坡。2023年，京白梨栽培系统入选第7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0: 我们的京白梨这个树种啊，种到了新疆、西藏，我们把京白梨这个名片传播得更远更好。
2: 老村搬空了，在原来的地方建起了景区，当年的梨园也成了景区的一部分。摘梨、农耕体验、非遗手作、梨产品深加工都装了进去。
0: 这是我们2.0版的永不分离，它是怎么放进去呢？今年4月份开完花挂果的时候，跟鹰豆大小的时候，通过我们这个瓶口放在里头，将近5个月的时间，每个月我们都得去看风吹日晒，保护起来非常难。我们刚才倒进了高度的白酒，就做成了永不分离。这是我去年啊突发奇想做的，没想到网络上啊点击率特别高。西山永定河文化就是北京的母亲河，冠以了我们今天的京白梨，也是我们北京的一道名片。
2: 一棵梨树种了上千年，老手艺传下来，新创意长出来，从祖树到新苗，从鲜食到深加工，从一片梨园到一座景区，新时代京白梨长出了新的枝。只要手艺一直传下去，京白梨的名片就会一直在。
3: 孕育与分娩是每一位妈妈要历经的艰辛旅程。很多人听说过的无痛分娩，究竟会不会影响产妇宝宝的身体健康呢？今天咱们就去认识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治医师，也是北京高创计划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宋亚楠，看看他和他的团队怎样以医学力量守护产妇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健康。
4: 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产房，在这儿我见到了麻醉科的宋亚楠医生。
5: 这是我们麻醉穿刺包，打无痛就需要这个穿刺包。
6: 我身边的女同事啊，包括一些朋友，有人说坚决不打，因为认为生孩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有人认为呢，现在医学先进了，打无痛分娩对于产妇来说是一个好事儿。也有人呢觉得打无痛分娩甚至对孩子不好啊。
5: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常见，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的分娩镇痛目前使用的是硬膜外分娩镇痛，是目前国际上指南最为推荐的，而且是对母婴安全推荐最高的镇痛的方式。它首先呢，简单来说，注入的麻醉药物剂量非常的小，浓度也特别的低，这样的话它能够有效的阻断疼痛的伤害。

0: 代性刺激的上传，但是它不影响产妇的宫缩，而且对胎儿来说，如果产妇疼痛特别剧烈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缺氧，而且情绪波动也会比较大。但是如果我们产妇能够顺利的缓解了疼痛以后，对小孩来说也会就减少它缺氧的这种概率。
1: 其实守护产妇不只是管好产时的疼痛，更要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全周期，身体伤痛和心理状态都不能忽视。
2: 那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0: 接下来我们对一个产妇进行产后的随访。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您最近恢复的怎么样
3: 啊？还不可以
0: 啊。你好，您现在伤口还疼吗？十是最疼，您觉得现在待着不动的情况下是评到几分？
3: 可能两分吧。
0: 两分啊。那最近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3: 睡眠可能三个小时喂一次奶吧，睡得不怎么好。
2: 跟您聊两句吗？
3: 啊，没事。
2: 您孩子现在多大？
3: 孩子现在14天。
2: 14啊，半个月的时间啊。
3: 对。
2: 啊，男孩女孩？
3: 男孩。
2: 那肯定现在这个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是不是也觉得生活有点不太一样了？
3: 大不一样，就是基本上围着这个小孩在转，原来可能特别规律的一些生活就都得以他先为先。
2: 那你今天来跟他见面之前，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期待？
3: 这次就是看看我在这种产妇的恢复里边算怎么样的，就我要是说一个平均状态或者比较好，可能会比较开心。
2: 结果怎么样？
0: 您现在的评分是3分，属于低危。其实我们见过评分大概有10几分的我们也见过。所以这类人群实际上就是产后抑郁的高危人群，我们要重点关注，还有重点识别。
1: 宋医生介绍，剧烈的疼痛也能转化成为持续的负面情绪，诱发产后抑郁。宋亚南医生所在的团队正在开展相关研究，探寻发病机制，希望未来通过药物以及非药物干预降低产后抑郁风险。如今麻醉科医生正在将照护延伸至生育全周期，以医学力量守护产妇身心双重健康。
4: 建言献策只是履职的起点，在市政协专题协商会上，委员们围绕如何把北京国际交往的朋友圈真正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合作圈展开热烈探讨。这些思考不能只停留在会场，更要走进现实场景去求证。我们跟着苗律委员在真实的实践场景中探寻建言落地的答案。

0: 观众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苗绿。现在我们正在首钢园，也是在北京服贸会的现场，这里举办北京两区建设与企业全球化论坛。我把这里呢既当做北京服贸会的我们在上面的一场活动，也当做我作为政协委员的履职现场。我就带大家到现场去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的论坛的现场啊。你看在论坛上我们邀请了来自于国际组织，来自于跨公司，也有来自于国际商会啊，国际上的各种人士和我们国内的人士共同交流，主要聚焦的是关于绿色赋能、智能赋能以及企业的双向投资、双向全球化。
1: 今年的服贸会的两个特色，一个就是企业的出海，我们设立了一个出海专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号馆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啊，这也是我们今年服贸会的两个创新的亮点。
2: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双向开放，中国企业走出去，外国企业到北京来，除了做生意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争议解决，国际商事纠纷以仲裁的方式去解决，这种能力是咱们北京两区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软实力。
0: 在我看来呢，国际交往朋友圈不只是人文交流，产业经贸合作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纽带。企业出海，外资来华，商协会智库搭建对话交流的平台，这些啊都是民间外交实实在在的载体。在市政协专题协商当中呢，不少委员啊也从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成务实落地、平台赋能的角度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思考。
3: 精准对接新加坡、柏林、阿斯塔纳等城市，他们或是全球创新网络的关

0: 建节点，或是新兴市场的区域门户，蕴藏着服务国家战略与拓展发展新空间的潜力。特别是这些城市在服务业开放和自贸规则这些方面经验丰富，可为北京推进两区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1: 国际城市合作完全可以升级为企业参与、技术驱动的产业合作，建立围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人口、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搭建企业与国际城市对口机构的长效对接平台。
2: 现在呢是茶歇时间，正好呢李嘉山教授在四号馆，我们去看一看。之前在政协的协商会上，有一点观点他提出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有成合作需要从签约到建立。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好呀，好久没见，
2: 好
3: 久没见。来，这就是我们的会场，
2: 谢谢啊，
3: 努力开创这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论坛。
2: 对，
3: 就是我们25年以来，其实是一直致力于做中外的服务产业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真正有价值的交往，其实是要通过市场化、这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这种紧密连接。因为我们其实还有一半的嘉宾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
2: 官民协同
3: 是，
2: 然后让更多的主体、更多的群体来参与，发动大家的力量。
3: 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国际交往其实也是，人的交往。那么最关键的要素，多元的人、多元的主体能够连接起来这个世界。
2: 是。
4: 近日，在北京城市学院的顺义校区，新生们实地体验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大家真切意识到，绿色低碳、循环环保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了烟火气的校园日常。咱们一起跟着一位新同学的 vlog 来看本期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5: 直播间的同学们，大家好呀！我是咱们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的新生海丽雅，现在啊，我正在咱们的这个宿舍楼前，在这个开学季大型垃圾分类主题活动的现场，我来带大家上一堂新的、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
6: 大一新生海丽雅热爱记录校园生活，今天她以环保主播视角体验了学校开学季的主题活动。
5: 大家现在看我身后的这两个爱回收的回收箱哈。这个箱子啊，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已经有同学正在这里体验了，就是你把这个废旧的塑料瓶啊或者是纸箱扫码投入到这个箱子里面，它呢就可以自动给你结算这个环保金，相当于你卖废品的同时还能挣点小钱，是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这个是什么呀？
7: 它是纸浆跟那个花的种子，有什么太阳花啊、茉莉啊什么的，它是那种种子盲盒，如果不种的话可以当书签，想要种的话就拿水里泡10分钟，种到那个花盆里，它就可以长出来花。
6: 学校组织的循环市集主打变废为宝、自然共生主题，志愿者们设计了手工再造、自然堆肥、种子培育等形式，让同学们看见闲置资源的价值。
5: 你好，请问这个是怎么参与呀？
8: 这个回答一个问题就可以领一个奖励。
2: 废旧的充电锂电池属于什么垃圾？
5: 有害垃圾。
8: 对，回答正确。
5: 哇，谢谢。那我要一个这个箱包吧。
6: 正确答题就能收获小礼品，这种边学边玩的趣味形式也激发了同学们的参与热情。
5: 学长学姐们在写什么呀？
9: 在写新生记忆。因为这是我们给学弟学妹们准备一些二手书籍，都是我们用过的，里面有笔记，然后我想写一些寄语当做小惊喜，然后呢写的放在这个书籍里面，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坚守本心，然后在学习的道路上继续努力。
6: 活动不只有趣味体验，更号召同学们加入环保志愿队伍，主动参与校园和社区绿色服务。
5: 能说一下你参加这个活动的感受吗？
7: 看到很多同学们将环保东西去进行创作，非常有意义。
10: 参加他们这种活动的话，比如说就是创建什么绿化园啊，可以就是为那个环境做出更好的贡献。
9: 这个活动真的开在校园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首先像我们这种青年其实更需要去传播一些这种公益类的环保类的这些活动，让更多的人可以关注到这个事情。
5: 好啦，现场的直播呢差不多也就要到这里了。今天现场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但是我觉得呢，环保不能只停留在我们活动当中，更是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去体现。接下来呢，我也要回到我的学生身份，带大家看一看我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吧。好啦，现在也到饭点了，我也来食堂吃口饭。现在呢，我们食堂有光盘打卡就可以领取一些小福利的活动，大家可以看到桌子上有很多的这个二维码，我们只要吃完饭之后拍照打卡自己光盘的照片就可以参与活动。
6: 光盘打卡规则简单易懂，累计打卡五次就能兑换小苹果、酸奶，打卡满十次还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就餐机会，用小小激励引导大家树立勤俭节约的意识。
11: 平时我在家也是会光盘行动的，我觉得这项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份小小的激励，它是以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告诉大家节约不仅仅是一个口号，用实际行动带动大家将光盘行动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5: 吃完饭我还有快递要取，现在要去快递站。像我们现在呢，开学会购入一些大件儿，但是这些大件儿呢，在宿舍又不方便投放，所以啊，咱们学校现在倡导的这个就地拆快递，不仅可以方便我们这些网购达人，同时还能将这些纸箱进行统一的回收，十分的环保。
6: 驿站配备了分类垃圾桶，小型快递盒投入可回收物桶，尺寸较大的纸箱统一收纳到大袋中，由保洁人员集中整理。塑料袋投进其他垃圾桶，
12: 在这块拆完之后再拿回去，在路上也能省去很多的麻烦。像我们在家的话，就是收完快递之后统一放到楼下的智能回收箱里，把箱子全都在这个统一回收，对于资源循环再利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5: 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我们都是绿色校园的亲历者，从活动的主题打卡到践行我们中午食堂光盘，再到快递驿站的纸箱回收，其实啊，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都是我们开学的最美姿态。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全国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彭程。
13: 好的，思思，今天内蒙古的东北部、新疆、南疆盆地西部、青海中部、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的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近期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由于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南北方气温普遍偏高，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江南、华南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北方白天气温高，昼夜温差普遍将超过10度，多地在15度左右，早晚秋凉明显。而在频繁阴雨天气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到江汉等地气温也是明显偏低，注意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未来几天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14: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金秋时节，云南省昆明市济宁区滇池南岸晚霞绚丽，
4: 夕照铺展层层云朵在天际舒展变化，霞光在云层间流转，呈现出绚丽多姿的秋日暮色。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整座城。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从1931至1945，14个春秋，山河破碎，14载征程，浴血奋战。在北平，卢沟桥的枪声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在北平，青年学生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呐喊响彻华夏大地。在北平，国际友人穿越封锁线，把医药物资送到抗日根据地。在北平，从冀热察挺进军到焦庄户地道战，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北平抗战史是一部不屈的史诗，让我们重温那段峥嵘岁月，致敬先烈们的英魂。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铁骨铮铮。

0: 知道丁一对你的心思。
1: 顾阳生，这就是你看待人的眼光吗？
2: 那这位是
3: 梁景元。
2: 冒犯了梁所长。不过梁所长为何也在这里呢？
1: 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2: 我发现你一直没有在家，好担心，所以只能出来找你。
1: 刚刚梁所长帮我提了行李，我们就顺便在门口聊了几句。
2: 要说还是梁所长心细，感谢。
0: 客气。
2: 不过也怪我太疏忽。扎里，查理，
4: 查理，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廖所长，实在抱歉。
1: 您去哪里了？
0: 啊，李先生，我刚刚在收拾夫人的房间。夫人，实在对不起，以后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办就好。
2: 没关系，以后啊，我的事情不用你费心，照顾好李先生。
1: 下不为例。
0: 是，李先生。
3: 各位，今天都辛苦了，
4: 时间不早，早点休息，两位告辞了。
3: 李所长，三阳里的路不好，晚上尽可能不要一个人出来，以免再摔到我的怀里。告辞。
2: 谢谢，再见。

0: 梁静元刚刚的话什么意思啊？
1: 你摔到他怀里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真卡了一下。
0: 他现在已经开始对我们三个起疑了，明白吗？这就是你自作主张的后果。你以后做什么事能不能告诉告诉我，跟我商量一下，在外人眼里我是你的眼睛，我得站在你身边的，明白吗？

哎，沈小姐，我带你上去看看你房间。走，慢点，沈小姐。

0: 箱子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哎，对了，沈小姐，你看看还缺啥，然后你告诉我，我吩咐他们置办。夏小姐，你这么着急来找我，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我可以帮你。
1: 你刚才太冲动了。
0: 我看他一直对你纠缠不放的，我就说，帮你解个围。
1: 作为一个盲。

0: 人大晚上独自出来找人，他难道不会怀疑吗？
1: 那咱俩现在明面上是未婚夫妻嘛，所以我担心你也是人之常情。啊，我错了，下回我一定注意。
0: 不早了，早点休息。
1: 行，那您早点歇着啊，我先撤。
0: 丁一，
1: 哎。钱小姐，明天我进到三阳里以后，很有可能就会失去自由，没有办法联系你。如果你有很着急的事情需要我帮忙，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0: 谢谢你。
1: 不客气。
0: 晚安。

0: 那我们住哪儿？
1: 算你还有点良心。

0: 导演马克西姆·热斯科夫带来生成式数字艺术作品《游镜》，观众可以通过互动操控装置沉浸式踏入动态变化的虚拟生态，在流动光影、粒子变换和实时生成的场景中解锁全新的艺术体验。开幕当天，人机共舞剧目惊艳登场，成为全场的焦点。演出由天宫机器人和逃生体舞团联袂呈现，以人体律动和智能机械互动共生，完成一场人鱼算法、艺术和科技的共感实验。
1: 我们运动的时候，很多的重心、重量、重力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去让，我们的舞者去动作捕捉，让机器人先学会我们的一个逻辑，所以这种来回的对话过程就形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动作研究。
0: 本次艺术与科技周串联园区各大艺术机构、特色商业空间，联动推出展览、展演、科技体验、文化消费等多元内容矩阵，在丰富市民文旅体验的同时，为创新项目落地市场搭建优质渠道，持续激发文商旅融合发展新活力。
2: 更多的创意和创造力在这里成为一种创新的一种策源地。当观看成为风景，那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艺术与科技周的一种本意所在。
3: 首发首秀集中呈现，那我们的这个文化科技融合的场景呢，有一些新的突破，让科技艺术的这种融合能够由展示走向我们的场景应用。
4: 科技融合进去，不是单纯的只是那种感觉动与静的一种结合啊，感觉非常非常的棒。
0: 活动同步开启校园新锐技板块，结合首都各大高校青年开发者、创意团队，推动 AI 技术和产品设计、视觉创作、内容生产深度结合，为行业储备青年创新力量。本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周将持续到10月7号，未来3周系列创新展演、互动体验、行业交流活动将持续落地798艺术区，助力北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新学期新亮点。国家老年大学魏公村校区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典礼昨天举行，
6: 课程设置也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其中 AI 课程报名火爆。
7: 非洲鼓、有氧燃脂尊巴舞、探戈舞，这学期国家老年大学的不少艺术类课程上架几秒空。此外，新学期 AI 相关的课程也受到学员们的追捧。零基础手把手的课堂教学，让银发学员轻松解锁数字新技能。
8: 对退休以后，发现这个 AI 好像在各方面应用和这个生活都息息相关。感觉到我自己也买了几本书自学，好像有一定的好像不太理解，所以报个这个课程看一看。
9: 一个呢是就是中老年群体如何运用 AI 工具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得到更多的便利。第二部分呢是用 AI 来创作影像啊，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更丰富更好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短视频的剪辑，我们会通过 AI 制作的素材然后来制作短视频。
7: 在校园里还有一段温柔又励志的坚持打动了不少人。今年一对母女学员再次重返校园，这已经是他们结伴同读老年大学的第五个年头。85岁的老人始终保持着好学热忱，平日里自主钻研短视频剪辑，亲手运营个人视频号少女奶奶团，用镜头记录日常点滴。
10: 啊，我跟他做同桌，这都
11: 对。
10: 然后我学这个课程呢，我选课是有我的原则，我基本都是选我妈妈将来可以用得到的。我希望呢，我们学的这些课程能够改变我妈妈以后的生活，尤其是这个手机短视频，我一定让我妈妈学手机短视频。我说首先你必须学会手机，然后要学会支付。现在出去买菜吃饭，经常我妈妈结算，都把人家吓一跳。
7: 从新潮的数字技术到暖心的同窗故事，背后是学校贴合学员需求不断迭代的课程设计。
12: 这个学期主要增加了两门跟 AI 相关的，一个是 AI 自媒体创作，一个是 AI 的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创作。那么第二类的课程呢，我们主要是围绕主动健康的，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运动的健康、饮食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这几方面。那第三类课程呢，我们是传统文化，我们也开了一些像这个庙趣民俗文化古筝、古琴、篆刻这类的一些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些课程。
7: 北京台报道。
5: 每年9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0: 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系列报道《科学家精神任京城》。今天让我们从一堂科普讲座感受科学家精神的薪火相传。
1: 3、2、1，发射。
2: 呼吸炮呢，其实就是利用空气压强的原理，然后将空气压缩到这个炮体之间，迅速地把它挤压出去，让空气形成了一个气环。
3: 在这场科学表演秀上，科普讲师先后演示了空气炮、火焰掌、干冰袖等趣味实验，学生们也纷纷走上讲台，亲身体验、探究其中的科学原理。这场寓教于乐的科普讲座，以实验演示与现场互动，打开了孩子们的认知边界，让科学从课本上冰冷的公式变成眼前神奇的魔法。孩子们也在潜移默化中记住了背后的科学道理。
2: 我是希望通过这些科学实验，可以让孩子们在观看实验的时候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从小可以培养他们的这种探索欲望，还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他也亲身感受到，其实科学就在自己的身边。
1: 不能说看起来像什么，它就是什么的化石，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3: 化石变伪大揭秘讲座由中国古动物馆馆长李纯主讲，他从化石是什么、假化石从哪里来、如何分辨真假层层展开，用一个个真实案例教会学生用科学的眼光辨别化石真伪。孩子们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更感受到了科研背后严谨求真的精神。
4: 很多在博物馆里也好，在各种地方看到的化石也好，它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化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大家去看一切与化石有关的科普的东西，才会有正确的认识。
5: 科学家们躬身求索的模样，为我们今后的学习树立了榜样。我也要传承下去这种严谨求实的精神。
6: 大家喜欢不喜欢天上的星星啊？肯定都很喜欢，但是这个天上的星星啊，也会掉下来砸到咱们地球上。今天就讲这件事情。
3: 在小星星撞击地球会毁灭人类吗？科普讲座上，张德良教授运用力学分析，为孩子们解读了陨石雨等天体坠落过程中的种种奇异现象。

0: 做的。
1: 最早的设计是我一个人设计的。
0: 啊，对，现在布局我觉得已经让客人觉得动线也很灵活。
2: 大哥和大姐的那个最老的那个店，就是在那边。今天中午过来跟大哥还回忆呢，那时候只有三四张桌子吧。然后我们有时候如果客人多了，我就得八个人挤一张很小的桌子，然后就吃这个羊汤。
0: 如今的宫门口已蝶变为古今交融的典范，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和谐共生，老字号与咖啡馆、文创店比邻而居。街区的有机更新不仅改善了民生，更让古老的动态博物馆焕发活力。新与旧、快与慢、传统及时尚的相互依存、保护与发展的制约平衡，都在时光中慢慢生发。东西岔里观白塔，宫门口内问古今。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三一至1945，十四个春秋，山河破碎，十四载征程，浴血奋战。在北平，卢沟桥的枪声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在北平，青年学生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呐喊响彻华夏大地。在北平，国际友人穿越封锁线，把医药物资送到抗日根据地。在北平，从冀热察挺进军到焦庄户地道战，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北平抗战史是一部不屈的史诗，让我们重温那段峥嵘岁月，致敬先烈们的英魂。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

一墙之隔，体育馆路如何时空交错？相隔不远，两座雕塑如何共取京腔京韵？一张老照片如何还原繁华的景象？一幅场景图如何解开不动的秘密？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寻巷》第四集《相向而行》。

体育馆路，一墙之隔的历史缘分。天坛公园东门正对着一条马路，体育馆路，而就在这条路上就有很多雕塑。体育馆路东端南侧是举重等运动项目，西端南侧是体操等运动，投掷在体育馆路西端北侧，射箭则在东端北侧。正是这些雕塑的存在，使得这条道路的主题很鲜明，而体育馆路这条路的得名也与体育有关。为彰显奥运精神，1985年在这条路上建设了名为体育运动的四组雕塑，但是体育馆路命名的时间却比这些雕塑要早得多。1955年北京体育馆路建成以后啊，这条路正式更名北京体育馆路。有意思的是呢，人民大会堂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落成的，而在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前呢，北京体育馆还承担国家大型会议和接待外宾的工作。1955年12月11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访华，就是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欢迎会。而这四组雕塑落成的时候，这条路已经形成了规模，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体育界扎堆办公的地方，而体育馆路也见证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与进步。如今咱们常说的国家体委是最早入驻这里办公的机构，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并任命贺龙为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那么为什么贺龙会被任命为体委主任呢？那是因为啊，北平解放时各大单位都由军队来接管，而民国时期管理体育的机构是由解放军西南军区接管。当时贺龙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所以贺龙就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体委负责人。要说历史总是那么有趣儿，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共召开过7次全国运动会，第一届是在南京举办的，而第二届是在1914年召开的，由当时的北京体育竞进会主办的，而召开地点就是天坛公园。40年之后，北京体育馆就在天坛公园的东门修建了，这也许就是中国体育与天坛一带冥冥之中的缘分。如今体育馆路不但是北京市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更是中国体育事业飞速发展的见证。1984年7月29日，中国选手徐海峰在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了射击比赛的金牌，这是我国从1932年刘长春独自参加奥运会以来获得的首枚金牌，实现了零的突破。而到2022年，我们已经举办了夏季和冬季2届奥运会，这在奥运史上目前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而树立在路边的这四座雕塑，还将见证中国更多的体育奇迹。卢沟桥畔雕塑里的施工秘密。说起卢沟桥，它对于早年间的北京城来说是一处重要的交通设施。那会儿从南方进北京，除了走大运河从通州过来，就只能走卢沟桥从广安门进来。而卢沟桥头的这样一组雕塑，就生动地刻画了当时往来于卢沟桥上的商队，坐轿的，拉着骆驼的，好不热闹。您看这张1928年拍摄的老照片，一支驼队走在卢沟桥上，
当年这样的景象在卢沟桥上很常见，而在这组雕塑的对面刻画的则是卢沟桥是如何修建的。当时的工人们扛着巨大的石块，就是修建卢沟桥的原材料。其实在卢沟桥之前呢，这里也有桥，只不过是临时搭建的浮桥。早在宋朝时候，这里就形成了人员往来的重要交通线了，历史上称其为卢沟渡口。但是卢沟桥水非常浑浊而湍急，当地的老百姓每年要根据水位深浅选择地点搭临时桥梁。后来官家在两岸造了一座浮桥，这是宋朝使臣许抗宗在公元1125年出使辽国时写下的《宣和以祀奉使行程录》中有关卢沟渡口的一段描写。公元1153年，金中都作为北方政治中心，进出都城的西南门户卢沟渡口仍用临时木桥或浮桥，显然已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于是从金大定29年、明昌3年，也就是1189年到1192年，利用3年的时间，金国在卢沟渡口建造了一座甬，少之又少，而且啊还是免费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什刹海地区成为了一处休闲娱乐、锻炼身体的理想地方。而在众多锻炼项目中，打太极拳是什刹海边上的保留项目，很多京味电影电视剧都描绘过在什刹海河边锻炼的场景。其实关于这座雕塑啊，还有一种说法，打太极拳是全民健身的一个代表性项目，而什刹海地区呢又与体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刚才咱们讲过体育馆路，如果说体育馆路是体育管理部门集中办公的地方，那么什刹海边上的什刹海体校则是属于老北京人的民间记忆。什刹海体校建于1958年，前身叫做北京市什刹海青少年业余体校，中间历经多次重组改名，直到1986年被正式命名为北京市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说起什刹海体校啊，从这里走出了不少名人。第28届奥运会女子67公斤级跆拳道冠军罗威，2004年率领中国女排夺得雅典奥运会金牌的冯坤，中国女子乒乓球大魔王张怡宁，包括电影明星李连杰、吴京都曾经在这里学习武术。除了什刹海体校，什刹海地区又是冰上运动爱好者的乐。

滑冰、打冰球、坐小冰车，直到现在也都是北京人每年冬天必要的活动。正是有着这样的体育基因，什刹海地区树立这样一座雕塑，更显得它背后深刻的底蕴。它的设计灵感不来自具体的某一个人，却代表着千千万万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大石烂给雕塑定位置。前门大街上有很多雕塑，原生号门口的文官落轿、武将下马，都一处门口的皇帝题写匾额，每座雕塑都是一段历史。现在咱们去大石烂西口看看这样一座雕塑。您看这座雕塑刻画的是一位正襟危坐、轻摇纸扇的年轻人，他是什么身份呢？这个问题啊，咱们得从大石烂这条街说起。大石烂明代叫廊坊四条胡同，最晚在乾隆初年，四条胡同在官方层面正式被大石烂的名称所替代。明清时期啊，北京作为都城和全国商业中心，除各地各行各业商人在京设馆外，各地大量士子来京参加会试，以使会馆大量兴起，成为北京城市风貌的一部分，也成为京师文化的一个内容。而这些士子没事的时候就会到大石烂购物娱乐，也促进了这边商业的繁荣。咱们都知道大石烂是老北京的商业街，很多知名的老字号都曾经或者还在大石烂营业。早年间大石烂就有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没过于此的盛誉。而那时候在大石烂地区有五大行业最为兴盛，除繁华的商业外，还有演艺、餐饮、服务、金融等，他们共同成就了数百年的老北京商业传奇。清末民初，内城的西单王府井义军崛起，和大石烂史称三足鼎立之势，但他们的历史渊源始终无法同大石烂相提并论。那么言归正传了，咱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眼前的这座雕塑。它所在的位置啊，是大石烂西口，而我们手头正好有一张这个位置的老照片。对比一下，这座建筑很明显，它是从清朝末年到现在一直没有挪过地方的大观楼影城，而雕塑就在大观楼影城西边一点，应该是老照片里的这个地方。由于当年大石烂的牌楼和现在相比啊，向西挪动了不少，照片里的钟表店应该就是雕塑所在的具体位置。虽然我们不能断定眼前这座塑像和当年的钟表店有直接关系，但从人物造型上看，气宇不凡，应该不是买卖人家，而是来大石烂购物的。当然了，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其实前门大街这一带有很多类似于这样似是而非的雕塑，除了几家老字号像都一处的雕像有着鲜明的指向外，其余的雕塑啊，都只能去体会其中的含义了。百顺胡同，两座雕像隔空对话。天桥地区可以说是老北京的大舞台，五行八座都聚集于此，加上繁荣的商业，促进了京剧在南城的诞生与发展。如今在西城区就有很多京剧元素的雕塑，有些深藏在胡同中，比如说百顺胡同东口的这座。那么为什么要在百顺胡同口立这么个雕像呢？京剧行里有这么一句话，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潭。也就是说呀，百顺韩家潭一带是京剧从业者的聚集地。如果您要对这句话没概念，您可以走到胭脂胡同和百顺胡同相交的路口，

0: 在这里啊，能看到非常明显的京剧元素。一座院子的墙上有早期戏班人物的铜制浮雕，上面刻着几个字，就是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潭。其实走在这片区域里啊，往往几步之间就能与京剧名伶的故居擦肩而过。比如说谭派创立者谭鑫培住在大外狼营胡同，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住在前门西河样，京剧旦角王派艺术创立者王瑶卿家住培英胡同，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扎根山西街，杨小楼故居位于条州胡同，程长庚故居在百顺胡同。除此之外啊，咱们熟悉的纪晓岚故居曾经是京剧科班傅连城的旧址，而像安徽会馆、郑以慈、湖广会馆这些上档次的建筑中，也深藏着旧时候的大戏楼。由此可见呢，京剧在这片地域历史悠久，而且不但历史悠久，还一直有着传承。咱们走到距离百顺胡同不远的京韵园里，就能看到这样一座雕塑，一位现代穿着打扮的老爷爷也拉着胡琴，两位拉胡琴的老人虽然表现的时代不同，但却在京剧的历史中遥相呼应，共同传递出这片地区的京腔京韵。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2: 别墅里面唱的
1: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3: 多翻转、
1: 老狼、
3: 有多被纯真的年代、
1: 韩立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4: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5: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6: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5: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6: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5: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6: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红、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迎收看《生活帮帮忙》。观众徐女士啊，向我们反映说，她家2023年借着装修呢，是给家里换了新窗户，但是换完啊，就出怪事儿了。这客厅窗户下面的墙呢，开始出现渗雨，3年来反复维修，一直都没有找到原因。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此，记者来到了徐女士家中。
1: 2023年吧，装修换的窗户，不换之前你看就是对面的是那种钢窗，所以呢就想换一个断桥铝吧，可以隔音一些。换完钢窗之后，这点就漏了。
2: 不换之前都不漏？
1: 不漏。当年漏的时候呢，找的那个防水公司给我们做了一遍防水。
2: 在哪个位置？您具体给我们。
1: 就在这个窗户外面，一直做到窗那个窗框这儿。您看上面那个有皱褶的那地方，上面刷了一层涂料。
3: 徐女士本以为不是什么大事儿，修过一次应该就好了，但谁成想，
1: 后来做完之后，第二年继续漏。于是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就又找装修公司，又把这个窗台下面拉开了一块。
2: 大概拉到哪个位置？
1: 拉了有5厘米宽。沿着这个窗户一直拉了这么长的一条，窗框底下确实有水。还有没干的水珠。条里面窗户框子下边做了防水和涂料，覆盖了之后呢，我们想应该好，结果到去年又漏了。那么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又做了一遍，用那个防水的那种水泥弄起来一个坡，想着这水不上来呢，也可能就不漏了，
2: 给它导流走了。
1: 对对对，
2: 是这个意思，
1: 对，
2: 是吧？
1: 是的。结果今年现在还是不行，我们这个涂料是年年修的，这个是修好了之后今年新吃的。以前呢还没有到这面墙，现在就是连南面的这面墙也已经阴过来了。
2: 咱们这个一般是外边下完雨之后，咱们在家里大概过多长时间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很快，2-3天就反出厂了。
3: 第一次涂涂料，第二次割开石板，第三次抹防水砂浆，但是3次维修都没有效果。
2: 就是您顺着我这个手指的方向啊，这个立柱上从这儿开始往下试，到目前您看到这个位置哈，全处于一个深灰色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就代表着下边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有水的状态，一直到了
1: 就你手指的地儿，你看它也有水印。
3: 而不仅如此，漏水带来的安全隐患让徐女士更是担心。
1: 我这不是有一个电源插座吗？这个电源插座我们担心它漏电，因为当时我们是准备给小朋友小电车充电用的，现在我们就不敢用了，就把孩子给了，花了不少钱了，花了得有1-2万块钱，所以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找到帮帮忙，也给我们帮帮忙，根据分析的情况我们再重新修一下。
0: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徐女士家这扇窗户的3次维修经过啊。第一次呢是在窗下外侧的大理石台上抹了一层防水涂料，但是啊，据徐女士说，当年就泡坏失效了。第二次呢是把窗下外侧的大理石台切开了一条，在切开的槽里面呢是做了防水措施，但是呢也未见起效。第三次呢是索性在窗外用防水砂浆抹了一个小坡，希望能够把雨水导流走。这3次维修啊，但是4次都是无效的。徐女士呢也是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呢我们也是把专家请到了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2: 这个原因您自己应该也有推测，您能跟我们说一下您自己的推论吗？
1: 我现在呢，第一啊，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水是在这车道板下边，就是从哪流来的。第二个呢，我就在想，您说跟这个窗户的立柱有没有关系？就是如果立柱和那个檐口那块交接的不好，就是下雨的时候那个水灌到立柱里，会不会直接灌到这个我这个窗台底下？这个一直只是我的猜想。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是这个立墙外面的外墙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水，顺着外墙淋下来。
3: 窗边的立柱还有窗外的外墙，是徐女士对于漏水路径的2个推断。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首先，专家对于徐女士的2个推断分别进行了验证。
4: 首先判断水源是从外面进来的，因为室内没有水源。
1: 您看，就是这个外窗这立柱这有可疑吗？没有可疑。没有。
4: 如果从那儿进了，它下来第一步先到这儿，然后逐步往边上蔓延，
2: 应该是这么个走势。
4: 对，
2: 是吧？
4: 那现在看的话，应该集中点是在这儿。
1: 对，水
4: 立柱，你看它这有滴水槽。水要是从这儿流了，它到这儿就滴下来了。就不会再往里走了。
2: 明白。
4: 这滴水槽就起这个作用，
2: 起到导流的作用了。
4: 这一圈，它这个缝就给它水断开了。你看这不都有一圈这个滴水槽吗？
2: 而且这儿确实是这儿也做了这个防水了。这儿有防水，这儿也抹得挺严实的。
4: 再一个什么，这个地方它不存水，存不住水。你雨再大哗哗就流走

0: 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于一个存水的地方，
1: 哎，会积水。
2: 立柱的嫌疑暂时排除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徐女士所想，水是从外墙渗进屋内的呢？
1: 首先看外墙是不是有外保温，外面来呢就涉及到墙面是不是有从外保温的背面下来的水，那一旦说有这个坎儿啦，有缝啦，接水的地方有些洞口啦，这些墙上打的洞，
3: 明白，
1: 这些钉子啦，这些都会有可能。
0: 如果说是有外保温的话，相当于是外边这是一层保温层，然后里边是墙的主体，中间有一个夹缝
1: 上下穿下来。
0: 但咱们目前这个情况
1: 现在没有外保温，它现在都是实的，这个声音就是实的声音。如果是有外保温，就发闷的，
0: 就是咚咚咚
1: 咚那种声。对，
2: 徐女士的两个推断，根据专家对于现场情况的勘察，都可以排除了。那么，这屋内漏水的路径究竟何在呢？专家表示，这还要从徐女士家这三年的漏水和维修的经过来进行推理。
1: 那么现在前两次咱先不说了啊，因为第一次肯定是失效了，
0: 嗯，
1: 是吧？那么第二次呢，拿了个缝。只是治标不治本，并没有找到水的根源。那么第三次现在看到的，你看现在看到摸了一层，好像说是有保护，但实际上这一层跟这个大理石是两层皮，下面是有缝隙的，
0: 还是有缝的，
1: 水照样能从这个抹灰层下面过来，它其实反而起坏作用。如果没有它的话，水过来可能还能流走，那么有它呢，进来出不去了，这就也能解释说今年反而是最严重的。这是只是一个点啊，其实我的判断并不是这儿，因为以前没有它的时候也漏吗？
0: 也漏，
1: 哎，只不过现在呢是先把它给，就它这一层是没用。那么我现在初步判断大概率的是这个下面，这个
0: 为什么？
1: 你看这个缝，要使劲踩一下的话，使劲有轻微的，这是石材嘛，它这也会动的。水会从这个缝里进去，那么这个缝就不是从这里了，整个露台上，你看这个缝是通的，那个缝也是通的，
0: 也是连通的，
1: 那么
0: 相当于都水沟了呀，
1: 水是从缝隙进入到石材的地方。
2: 而徐女士家换窗户后，在窗框下难免留下缝隙，水进入到石材底部之后，正是通过窗框下留下的缝隙渗进了窗台下，才产生了如今这种现象。
1: 第一个，这个地方
4: 就是咱们刚看的缝隙，
1: 这个缝，那么水从这儿进来以后，它就会从这儿，水的路径是这么走，

0: 在第二次维修的时候，维修团队隔开了窗框外边，就在专家所指的位置单独做过防水措施。那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为什么这里在今年还会出现问题呢？
1: 当时我是看了一眼，就是说他把那个石头踢了大概有五公分宽吧，
2: 五公分宽
1: 啊，抹的这种防水的那种水泥，
3: 防水砂浆，
1: 防水砂浆，然后上面涂了几层涂料，覆盖了。
3: 其实这么说，咱又发现一个点，这里面一定要一个考虑到一个什么柔性。柔性防水材料，
1: 对，
3: 你防水砂浆它属于刚性的，因为咱是室外，
1: 对，
3: 夏天暴晒，冬天又
1: 是
3: 冷，那么一冷一热，
1: 对，
3: 那么刚性的，它这个地方跟这个缝隙它就会产生。
0: 徐女士家这连续三年的漏水，追根溯源还是因为三年前换窗户，在窗周留下了缝隙。那么在安装窗户时，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加的结实可靠呢？专家表示，墙体是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结构部分和水泥砂浆构成的抹灰层组成的。抹灰层的密度相对较低，如果直接将窗户安装在抹灰层上，随着时间出现裂缝或渗漏的可能性会更大。稳定性更高的做法是将窗框直接固定在结构层上。
3: 墙体它对于那个抹灰层，现在装窗户的时候，装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抹灰层踢掉，
1: 伸进去，
3: 要伸到这个抹灰层以下，这个框落到结构上，而不是落在抹灰层上，这样的话，你看这不是不就是砂浆了，完了以后你在这儿
4: 就抹小坡了，
3: 原来是什么呀，胶是在这儿，框是在这儿，这么大，那么现在做的是啥，水泥砂浆抹灰层就在这儿，胶是在这儿的，这就不一样了吧。
1: 方案也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准备着看，等到今年不下雨了，晾干了之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吴老师这个方案，我们要处理一下。
5: 那我们也希望徐女士家这个问题能够尽早得到解决。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想在电商平台退货，但是跳出来的却是 AI 客服，要么是已读乱回，要么呢是发送转人工的信息，等来的却是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循环话术。有时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但是却无可奈何呀。就在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着力解决的就是这些痛点。
6: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然而，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 AI 客服已读乱回，连发多条转人工，都难以找到人工客服的窘境。
7: 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AI 那边它就不能解决。明明是需要人工接入去解决，但是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我的意思，给出一些答非所问的一些答案，然后让他转人工，他又很久很久都不响应这个转人工的需求。
8: 就说目前人工较忙，您需要稍作等待，然后而且他需要我可能发好几次转人工，他才会出现转人工的按钮，不然他就不出现。我就得一直发。
9: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观望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
6: 针对用户痛点，新国标明确要求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保障衔接顺畅，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且不重复询问。同时，新国标还提出应科学合理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智能客服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人工客服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这是用明确规范拆除企业以技术手段制造的隐形过滤网，破除 AI 甩锅的责任壁垒。
10: 难的，然后呢，有风险性的，哪些这种分类需要人来兜底？那这个就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企业在构建这样的一个 AI 客服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围绕说我怎么来分流，不是把所有的都丢给 AI。那同时呢，就是说它要提出说你这个人工的一个入口，你必须还是需要保留。
6: 过去不少企业用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话术推卸责任，

0: 新国标还明确，一旦涉及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最终确认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规范化流程完成。
1: 比如 AI 说我可以给你退，然后最后呢人工又不退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新国标里面都有体现，就是说你给 AI 的这样的一个权责的一个划分，它什么时候这个 AI 能够代表企业来做相应的一些决策啊，包括一些流程性的东西，什么东西你可以授权给 AI， 实际上它最后的一个初衷就是还是要保证，就是说 AI 客服它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2: 此次出台新国标是我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发力的最新举措。它的意义啊，在于画了一条底线，降本增效，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需坚持以人为本。
0: AI 客服之所以普及，说到底是成本考虑。专家表示，一套 AI 客服系统的年费远远低于一名人工客服的年薪。部分企业甚至试图利用 AI 客服变相过滤投诉，让用户在无休止的循环话术中选择主动放弃。但这省的是成本，丢的是人心。
1: 这个 AI 客服就是在企业这个 AI 化进程当中的一个低垂的果实，就很容易来做的，而且门槛也相对比较低。但做得好和不好，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这个也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抱怨，就是AI 客服它只是个客服，但它解决不了问题。
0: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3: 经营者呢，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它不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主体资格，但是它是经营者部署并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它输出的内容呢，应当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那么，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呢，应当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
0: 新国标的出台可以看出，国家正在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专家表示 ，AI 客服的价值是搭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更高效沟通的桥梁，而不是成为阻隔诉求的高墙。此次新国标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2: 家住在天通苑的不少居民啊，想去马路对面的清华长庚医院看病，这直线距离很近啊，过街呢却是十分的费劲。附近呢虽然说是有过街天桥，但是呢却缺少了无障碍的电梯，这是坡道非常陡，通道也很窄，像行动不便的老人啊，包括坐轮椅的患者，只能是远距离绕行了。看病出行难，困扰了不少附近的市民。
4: 这座过街天桥坐落于天通苑地铁站旁，横跨车流密集的安利路，连接天通西苑多个小区与清华长庚医院。天桥两侧台阶各54级，坡度陡，通道狭窄，并不适合轮椅通行，而天桥至今没有安装直梯，
5: 不方便，尤其我们老年人的腿有毛病的，这膝关节有毛病的，他走道的话，你别看我走走走就停住了，就得待一会儿完就再走。
4: 腿脚尚可的老人上下天桥尚且艰难，如果是需要轮椅出行的患者，这座天桥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家属只能推着轮椅沿辅路向北绕行，往返全程近1公里。
5: 那个绕吧，他走的平路多，好像还好些，这个你看都是这个台阶，就走的有点吃力，如果是东西拿少还行，东西要拿多了走不了。
4: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天桥坡道上还经常有外卖骑手骑车通行，本就狭窄的通道，安全隐患进一步加大。
6: 如果要是有下雨的，或者说下雪，下雨还好点，下雪的情况下，特别滑，

0: 你这个你都不敢这么走，你只能是两个手扶在这儿，然后这么着一下一下的这么走。
1: 居民找到了一条特殊的通行路线，穿行地铁十八号线天通苑站站厅，依靠地铁站的直梯就可以过街，并且不需要刷卡购票。
0: 地铁也不方便，地铁也有就是那个不是完全有电梯或者有坡道，也是有梯子的，我也试过。
1: 借到地铁站的直梯通行，只是附近居民自发摸索出的不得已的应急办法，眼前的出行困境还是需要得到根本解决。
2: 那目前呢，天通苑这座过街天桥通行难的问题呢，已经是引起了建设单位的重视了。天桥加装直梯，坡道优化也纳入了道路改造工程计划之中。而医院周边天桥无障碍设施存在的短板，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当中一项长期课题。
1: 眼下，安利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正在施工，全长接近15公里。建设方工作人员介绍，这座过街天桥配套升级已经纳入整体施工规划。
0: 确实特别有一个有必要，然后有电梯，或者说把这个弄一个就是不那么陡的一个电梯，而且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那个缓行坡道那个。
1: 按照规划，改造将优化原有坡道，天桥两侧增设直梯，工程预计明年中旬完成。类似的情况，近些年北京已经陆续为肿瘤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切实改善就医出行条件。
3: 北京的医院其实不光是服务于北京的市民，还服务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病患。在整个医院就医的过程当中，加装一些天桥电梯，不仅可以体现北京对于老年人病患这些特殊群体的服务的温度，也是体现北京作为特大城市人性化治理水平的具体体现。
1: 专家表示，过街难问题暴露出慢行系统规划、无障碍设施建设上的短板，也反映出了过街通道配套的不足。
3: 可以，常态化的来调查是否存在无障碍设施的一个短板，建立一个问题清单，及早进行优先的改造。在道路改造的过程当中，建立一体化的规划，比如说天桥、地铁、快速路，在规划的过程当中，统一的全盘考虑交通所存在的障碍，然后进行改造。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将根据市民诉求，逐年分批推进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工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座过街天桥的施工进展。
2: 要说这几天天气啊，真是明显开始转凉了，这流感又要来敲门了。2026至2027年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可是啊，有不少市民仍有些顾虑，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那么流感疫苗到底需不需要年年打，又应该怎么打更加安全呢？一起来关注。
4: 我身体挺健康，我不用接种啊。
5: 比较自信，可能
6: 比较自信，就觉得不会被传染。
5: 好像是这么认为的。
7: 流感它是有那个时刻性的，它并不是会一直生效，而且病毒它也会更新，可能你打完这一针还有下一针，而且对感觉，而且也害怕会对身体有副作用。
6: 不打呢？
8: 没有这个意识，应该小时候都打全了吧。
9: 疫苗只能维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今年大概接种期大概在9到10月份，我只能维持到大概春天4、5月份的时间。那么再往后，如果到了新的一个流感季的话，它那个抗体低度是逐渐下降的，就如果出现流感病毒变异的话，那么可能原有的这种疫苗产生的抗体对这新的变异株就没有作用了，或者作用减弱了，所以我们需要打一种新的这种流感疫苗。
8: 同时，很多人误以为身体健康就不会感染流感病毒，实际上青壮年感染后虽大概率症状较轻，但极易成为隐性感染者，将病毒传播给家中老人、孩子等高危人群。然而，不少市民对流感疫苗心存顾虑，担心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
9: 疫苗呢，其实从发明到现在应该有80多年的时间了，应该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而且非常安全的一个疫苗。因为我们现在的市面上流行的这种，接种的一些这种流感疫苗，都是完全是那种灭活疫苗。就是这种灭活疫苗是就是完全是提取出病毒以后，通过一些化学和物理的方法，反正完全是把这个流感疫苗是杀灭了，是不会造成这流感疫苗的再次复制或感染人体，所以这个流感疫苗是不会因为接种流感疫苗得流感这个病，这是不会的。
8: 医生提醒，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最佳接种窗口期，即便错过最佳时段，整个秋冬流感流行季接种依然可以获得有效保护。
2: 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太给力了，特别适合大伙出门去走走。那下面咱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啊，专业竞速、大众体验、清水休闲全部都有，是石景山、丰台、门头沟三区联动，不仅年轻人能够解锁新的户外社交方式，亲子家庭呢也能够一起玩水上体验。所以说咱话不多说了，赶紧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永定河边感受一下清凉和刺激吧。
8: 九月，随着两元一河京西漂流节焕新启幕，专业选手们纷纷驾艇跃身进入永定河。本次活动三区同题联动，三处水域各具特色，为市民带来水上有活动、岸上有惊喜的深度体验。在石景山区，专业漂流竞速释放速度与激情，选手们挥桨破浪，展现水上运动的力量之美。在丰台区园博湖，净水皮划艇呈现了极致的控艇技术和团队的协作配合。而在门头沟区永定楼段，桨板绕标与西山永定河文化景观相映成趣，为京西山水增添新活力。
10: 团队协作发现这个技巧以后，体验感是非常好的。
11: 沿途的风景特别棒，绿树成荫，香花盛开。漂流是第一次，体会到了白水的快乐，感受到了这个惊险和刺激。
8: 同时，本次京西漂流节还新增了大众体验板块，在专业指导、安全装备和水域保障之下，更多市民游客都能拿起船桨亲近水面，亲身感受漂流运动的魅力。
12: 感受怎么样？
13: 很好。
12: 第一次滑吗？
13: 对呀。
14: 整体的环境啊、风景啊，都特别适合再带小孩子过来逛逛和玩玩，做一个娱乐的一个漂流，然后亲子比较合适。
15: 主要我们聚焦的是石景山、门头沟和丰台三个区，形成区域联动的这么一个清晰漂流的这么一个系列，三区联动，在同一条河水脉衔接的这个过程中，让大家更加清水净水。后续呢，我们将把全线的水域通道计划有一个梳理和打开，同时呢，在不同的区段举行不同的这个水域上的活动，让大家更加能到京西地区来赏水玩水。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那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6: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定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最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2: 或许呢，在很多人的眼中啊，80多岁的老人就该在家静养啊，别磕碰，别摔倒，别累倒。但是啊，广东一位86岁的张女士是彻底打破了大家的刻板印象了。她呢是没在家待着，反而是走进了健身房，从容锻炼，精气神啊是吊打无数年轻人啊。有人说她肯定是天生底子好，老人呢自己却说，她70多岁啊才开始学游泳，之后呢又接触了力量训练， 持健身多年了，硬生生啊是练出了这副好状态。他说啊，肌肉就是支撑老年人生活最大的保障，所以说呢，他坚持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好身材，而是为了强健体魄。那如今86岁的他呢，生活是完。

0: 完全能够自理的。那么为什么医生都建议老年人去做抗阻运动呢？首先啊，它是能够对抗肌少症，能够让身体有劲儿啊，能够强健骨骼，降低骨折的风险，还能够保护关节，让活动更加的灵活，也能够帮助啊控制血糖，还能够改善平衡，预防跌倒。这些好处啊加在一起就是两个字儿，管用。那么在家里面咱们能够做哪些抗阻训练呢？在这儿给大伙推荐五个简单的动作。首先第一个就是矿泉水瓶弯举，您呢可以拿着水瓶向上举啊，这样是可以练到手臂力量的。第二个啊，是可以去使用弹力带练练侧抬腿，一条腿呢是向外侧抬起，这膝盖呢保持伸直，抬到和髋部齐平，停留两秒钟，再慢慢的放下来。第三个呢是椅子深蹲，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您就将臀部向后坐，碰到椅面就起身。还有就是单脚站立，提升身体的平衡感。最后啊，就是平板支撑了，可以练好咱的核心。其实啊，锻炼身体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迟，每天呢抽出十几分钟的时间，几十分钟的时间，做做这些简单的动作就挺好的。
1: 爱生活，每一天。
2: 1931至1945，十四个春秋，山河破碎，十四载征程，浴血奋战。在北平，卢沟桥的枪声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在北平，青年学生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呐喊响彻华夏大地。在北平，国际友人穿越封锁线，把医药物资送到抗日根据地。在北平，从冀热察挺进军到焦庄户地道战，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北平抗战史是一部不屈的史诗，让我们重温那段峥嵘岁月，致敬先烈们的英魂。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铁骨铮铮。

活着是为了什么？聚光灯，麦克风，站上舞台，是妈妈离开我前托付我的梦想，也是我活着的全部意义。如果还能再见到妈妈，我会告诉她，我依然在为了梦想努力。

0: 那年我26岁，当打之年，命运却让我患上肺癌晚期，生命一度只剩下3个月。
1: 我转移之后的话，一般的生存期大概是3个月左右。
2: 听到儿子患上肺癌的消息，蒋志豪的爸爸立即从外。
3: 那一切我都一直都没有办法，一直都没有释怀。所以说，当时我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当时他们问我过年了最想打电话给谁，我说最想给我妈打电话。我妈对我来说，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我是刚说了的，我说我不怕自己走，我说走了大不了我就是我妈在等我嘛，我妈会照顾我。
4: 找你妈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是在接你的伤疤？
1: 我并不是觉得在接伤疤。首先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也生病了，我有更多的感触，我也能更多的体会到我妈妈生病那时候的状况，所以我并不是在觉得是在接伤疤，我反而觉得，就是说，我之前有说过一句话，我说我妈妈虽然输了，就是在抗癌这个病上，但是我妈肯定不想我输。
5: 这张照片是妈妈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这个地方呢是在西藏的纳木错，妈妈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生病之后，她特别特别希望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去西藏纳木错旅游一次。我希望我有机会，哪怕我将来有机会，等我稳定一点了，我替妈妈去看一次。
2: 蒋爸爸在外地工作，而蒋志豪选择一个人在重庆养病，过着简单的生活，努力地照顾自己。他留在重庆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母亲在这里陪伴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 就是那栋最高的那栋楼，就是以前我跟妈妈在一起生活了比较长一段时间，当时所以走到这条路上还是有很多回忆。有一次我妈带我非要去买衣服，那时候我初中给我买了一套西装加风衣，那时候可能是当我妈一个月的工资了，她非让我买，我穿不上，但是呢她一看我穿了之后，她很感触的说一句，她说我家儿子终于像个大人一样。同学又开玩笑说，你妈怎么对你这么好，没见过这么好的妈。就是我是住的生，因为我妈还是工作忙，但是我妈竟然会在中午我放学的时候来悄悄接我，帮我开假条，带我去吃一顿肯德基或者麦当劳，吃一顿我想吃的。
6: 他们为何离去？
1: 妈妈肯定不想我的结局和她一样，而且我自己也不想。所以说，我走这些路，重新去看妈妈走过的痕迹，是想鼓励自己，也想给自己更大的信心和勇气，去面对接下来所遇到的一切。我想比妈妈更坚强，我也想比妈妈更勇敢。
6: 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2: 听妈妈去一次纳木错，成为了蒋志豪的一个信念。带着这个信念，他也一直在勇敢地朝前走。尽管靶向治疗对病情起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蒋志豪深知，这场关于生命的挑战还没

0: 竟是结局。
1: 我很久没有复查了，因为我不敢。
2: 如果饿的话，
1: 万一病情又进展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
2: 总会有耐药的时候吗？跟我爸说，我说那么爱打球，以前又爱动，万一我突然偏瘫了动不了了怎么办？我说万一我说我连你们是谁都不认识怎么办？
3: 想要延长生命，有些问题不得不去面对自己的病情。

0: 走吧，李总。哎，老板。
1: 蒋志豪的爸爸停下了外地的工作，赶到蒋志豪的身边，陪同他一起复查。
0: 昨天去锻炼了一下，锻炼了一下，累得不行。
1: 父子俩一同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内科，希望能从王子平主任的身上找到通向未来的求生之路。
2: 手术
0: 做不了，手术做的没有意义。
2: 没有意义。
0: 嗯，
2: 他这个就是确定已经是晚期了吧？
0: 对，他已经
1: 对肺癌的治疗，早中期更倾向于通过外科手术的手段进行切除。当肿瘤扩散至全身，外科手术的效果微乎其微。这个时候，更多人会寻求胸内科的帮助。
2: 那我爸这个就算是晚期了呗？
0: 就是晚期，这脑转移这肯定是晚期了。
1: 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内科王子平主任的诊室里，聚集的大多都是来自各地的肺癌晚期患者。他们都将希望寄托在王主任身上，希望王主任能够在名目繁多的癌症治疗手段当中，为他们指引出通往生存的捷径。
3: 就只能这一条路了。
0: 哎呦，您还要几条路？我是经过30多年的努力才找到的。
4: 胸、脊柱、骨盆等。不夸张，你脚上都有，但他脚上所考虑的是良性的。
1: 跟所有的肺癌晚期患者一样，蒋志豪也在因为生存问题而迷茫。站在悬崖边缘的他，渴望从王主任这里得到一个如何活下去的答案。
5: 请17号蒋志豪到分诊室就诊。
0: 边化疗边靶向，用同时用的哪个靶向？脑膜转移以后，他给你怎么治的？
6: 就是在吃靶向。
0: 觉得好转吗？
1: 在为蒋志豪诊断病情的时候，王主任更多的是去扮演一个提问者的角色，
0: 对，
1: 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0: 这些年的研究的话呢，已经除了化学治疗之外的话呢，又有了分子靶向治疗，又有了免疫治疗，包括一些个生物治疗等等。所以我们现在手里有了这种武器，如果有针对性的治疗都能够适应到每一个病人身上，那么总体的病人的治疗水平就会提高，总体的生存时间就会延长。行，那我基本了解了，后边主要就是脑膜转移以后这个处理。
4: 所以我也想在您这儿看能不能做点检查，然后万一如果说这次检查不是特别好的话，也希望您能想想办法。因为我已经半年没有做过肺部上面的复查了。
0: 半年没查。
4: 对，半年没查，因为我就可能年纪小点，我就不太想去很积极的面对这个事儿。
0: 好，那就这样。刚才咱们都把这个情况都整个捋了一遍啊，一个是胸部 CT。另外一个呢，就是腹部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一块儿做个超声。后边这条路怎么走呢？就是根据你这个检测结果。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这个看着病情进展了，我们先看看有没有后边新出现的耐药基因。如果有耐药基因，而且有药物，那换药是最简单的事儿。
4: 嗯，
0: 左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4: 嗯，
0: 你都不知道你是哪一把锁，我拿钥匙我是打不开的。
4: 好嘞，
0: 好，
4: 谢谢主任。
0: 好，就这样啊。
1: 目前对于蒋志豪来说，复查结果尤为重要，但想要打开这把锁，他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病情恶化的可能。
7: 才生病的时候我是很沉重的，因为当时我的报告是一份一份出的，从你有转移那一刻开始你就是晚期了。但是我没想到当时那么糟，每一份报告出来都是雪上加霜，就是先从肺部，再到骨头，再到脑部，全是问题。每次拿到报告就很紧张，特别紧张，比原来考试还紧张，就是总觉得怕自己考不及格或者不过关那种感觉。
1: 做完一系列的检查，蒋志豪接下来要做的只有等待结果。在等待的时间里，他第一时间带着自己的爸爸来到天安门参观。年近60的蒋爸爸是一名退伍军人，年轻时的他曾是一名国家边检战士。来到北京之后，到天安门瞻仰国旗是他最大的心愿。
8: 首都中国的标志，
9: 这好漂亮，看到这么壮观，作为一个退役老兵来讲，真的感到无限的光荣，
10: 内心还是有些激动的，
9: 还是很激动的。
11: 我觉得我生病，我爸爸是最难受的，我爸比我还难受。

0: 我妈到我，她都是她在照顾，都是她在负责。我妈2017年走，到现在也7年了，我爸爸一直都是一个，所以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爸，也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没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太多。不说可怜我吧，我说可怜我爸爸吧，就是多给我一些机会和时间，让我能够尽量的多做一些事情。
1: 孝顺的蒋志豪每分每秒都在尽自己所能为父亲带来快乐，为了不让父亲担心，他鼓起勇气用街头演唱的方式为自己的父亲唱了一首歌。
2: 寒夜里寒雪飘过，怀着冷却掉了心魔飘远方。
3: 他从那个重庆打电话过来说把我可能是会癌，而且是情况很不好。当时我觉得真的是天塌下来一样，我蹲在地上我就在哭。他就说爸，我很难受，我快顶不住了。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当时表达当时的心情。
0: 唱这首歌就是送给我爸，我觉得前面已经很辛苦了。
4: 之前有用这种方式给你表白？
0: 没有，从来没有。
1: 尽管因为儿子的病情而痛心，在蒋志豪的面前，蒋爸爸还是表现出了乐观的样子。父子俩用一种独属于他们自己的默契互相鼓励着对方。
0: 刚好有这个契机，刚好又遇到了，那我就觉得给我爸献丑一首。对，
3: 总的来讲还不错。说实在话，他这首歌捐成是献给我的吧，是不是儿子？
0: 是，
3: 我很感动。不过怎么样，多大的坑我们父子两个人要跨过去。
1: 在蒋志豪等待的时间里，王子平主任依然在为帮助蒋志豪找到那把生命的钥匙而努力着。
5: 我们有的时候像侦探，从非常细小的这痕迹里边去分析，找到证据以后，然后再去进行这个逻辑分析判断，选择正确的治疗模式，让病人得到一个疗效比较大的提高，能够让病人长期的生存，那这就是我做的工作。
1: 很快蒋志豪的报告有了结果。
5: 你好，
6: 主任。
5: 你好。
1: 在对于细节近乎苛刻的追求下，王主任为蒋志豪找到了最适合的一条治疗道路。
5: 总体来讲，现在看你的情况的话呢，还是比较乐观的，整体相对稳定，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既然现在整体来讲还是相对稳定，那就维持你现在的治疗不变。跟医生的话呢，及时沟通，有问题的话呢，早一点发现，然后早治疗。
6: 好嘞，谢谢王主任，谢谢。
0: 我也知道自己病得很严重，然后时间可能也不是很多，但是我是在想，比如说我还能动一个月、动两个月、动三个月，那我还是想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
1: 王主任的判断给蒋志豪带来了莫大的鼓励，带着这个好消息，蒋志豪放心地离开了北京。临近清明，蒋志豪计划和爸爸回一趟老家，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葬在广西桂林的妈妈。
0: 这边就是妈妈爷爷奶奶的领牌位的，就年轻时候我妈妈也是歌舞团的，也喜欢唱歌，我妈唱歌唱得也很好听，她就想我干这行，好，我说好，我就去了。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让我妈妈看到，就是我也许我确实没有什么做出什么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我要是能够参加不管任何事情的演出也好怎么也好，我妈妈一定会是全世界最高兴的那一个。
3: 歌舞厅里面有一个男孩子去请他跳舞，他不去，那我跟我朋友也站在那里，我就跟我朋友打赌，我说他请不动，看我能请得动没有，就打赌，他说你也未必能请得动，但是我请他妈的时候他同意了，我们就跳了一曲舞，就这样认识。
0: 唯一遗憾的就是在我彻底觉得自己有印象或者有共情能力的年纪，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人家是妈妈已经生病，就是很多事情一家三口也没有去完成，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

0: 老爸，快点，走呗。
1: 好的。
2: 一早，蒋志豪就跟爸爸踏上了给妈妈扫墓的路程。
0: 哎，你别说，这样看还挺美的啊。妈，我回来了，妈妈。哎呀，好久没来看您了，我这次才从北京回来，然后去看了医生，在北京的肿瘤医院看了医生，然后这次也复查了，还挺好的结果。我相信你肯定也很高兴嘛，所以我肯定会想尽一些办法坚持下去的，不会让你失望。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很多没有去看过的地方，我也希望能够帮你去完成。
2: 蒋妈妈的墓位于蒋志豪爷爷奶奶的墓旁，跟爷爷奶奶的墓比起来，蒋妈妈的墓显得更为简陋，甚至连墓碑都没有。
0: 妈妈的墓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情况，是因为家里也有媳妇老家，长辈如果过世的话，必须得晚辈去修缮，去给他打理。当时我还在读大学，所以我当时并没有那个能力，想着自己能够努力一点，闯出一番名堂之后回来告诉妈妈，然后给妈妈这边好好的打理修整一下。
1: 希望你在天之灵的话，在天上好好的保佑我们的儿子健康成长，一天比一天好。
0: 我会答应你，我说会照顾好爸爸的，我一定会努力的。
1: 我们会加油的，小红。

0: 爸，好久没来这了。
1: 是啊，
0: 这湘江也变了蛮多的，这边。
1: 跑远一点。哎呦，
0: 爸，我想去一趟纳木错，我不知道自己的时间还有多久，我想替妈妈去看看这个世界。
2: 目前的身体状况来讲的话，没心吧。
0: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想去一次。
2: 那好，爸爸支持你，我同你一起去。
0: 谢谢爸，走。那我就开始查攻略了。
3: 此刻蒋志豪就像一个即将远航的水手，充满了对远方的向往，可以完成妈妈的心愿，让他对即将到来的纳木错之行充满了期待。
4: 走，快哥，
5: 我现在不舒服。

0: 主要是已经转移到脑膜上去了，之前还是比较稳定，今天特别舒服，真的是无奈，不知道怎么办，
1: 没事吧？

不稳定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就等于说呕吐啊，意识不是很清晰那种感觉。我看到他每次这种状况的话，我就很痛，真是很无力的，就很无助的那种感觉，太无助了，就是说想不通，真的是想不通，为什么老天对我这么不公。

0: 知道你感觉好点吗？
1: 我现在有点累，我想不通，很多事情我都想不通。
2: 现实的打击再次让蒋志豪陷入了谷底，发作的症状提醒了他自己是一名。

0: 癌症患者的事实。在这个事实之下，他的身体无法承载他的愿望。看着消沉的蒋志豪，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当医学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
1: 生命人的每一次拍摄都会认识新的朋友，他们一样又不一样，不一样的是他们的性别或者年龄，一样的是他们或多或少都处在生命的逆境当中。所以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每个第一次开口打招呼都很难，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跟处在生命逆境之中的人感同身受。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是握手还是拥抱，这很难把握。
2: 咱们上一次联系是在高三年，
3: 对，在我记得是在23年年底。
2: 23年年底，终于见面了。
3: 终于见面了。
1: 在见到志豪之前，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对方毕竟是个人气偶像，但在说出第一声你好之后，他身上的亲和在第一时间消解了我的局促。
2: 我可以看看那些照片吗？
3: 啊，可以。
1: 我们开始聆听志豪的故事，走进他的内心。
3: 一天我自己搜了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当时就出来了一个，蒋志豪还在吗？蒋志豪死了吗？蒋志豪还好吗？这样等等的词条。我当时第一反应也是笑了一下，然后我就给大家自己拍了一个那个视频，开了点美颜，因为不太能接受现在的样子。这种落差严重到的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想不开。
2: 所以志豪，你有这种心理落差？
3: 一些和我一样情况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患者，其实生了病之后，我的圈子越来越小，已经很久都没有接触到新的朋友了。那这次通过纪录片的形式，我认识了李哥，认识了崔哥，我真的非常开心。
1: 在几天的相处中，我们不断地被志豪的真诚打动，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男孩。
4: 我要冰的，
5: 对，有白雪、杨枝甘甘露和红糖的那种。
6: 来，喝一个，以茶代酒。
7: 谁得给你也
8: 有？因为我从小嘛是那种，其实也不算说叫自卑，只是说融入这个环境的话，可能会慢一点。他都会带着我一起去融入，带我去打篮球啊这些。
9: 他对我们很真诚。就是很喜欢兄弟那种感觉。
10: 我知道他生病那天，我还在打麻将，我一瞬间麻将都不香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哭。
11: 友谊还珍贵，友谊真的很珍贵。组织越来越好，
12: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我们融入了志豪的圈子，认识到了他的老朋友们。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更多面的志豪，在他身上同时存在着青春和悲情，灿烂又破碎。我们因为他们的友谊而感动，也因为心疼他的经历而哭泣。跟以往生命人的拍摄一样，每一位患者到最后都会成为我们最交心的朋友。所以当我看到志豪因为梦想破灭再次陷入消沉，我一直在不断地问自己，难道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回到了我们的大本营。在这里，我们似乎更接近了那个答案。我们计划在虚拟的世界里超越时空，为蒋志豪弥补遗憾。这个计划我们叫它“如故计划”。
2: 应该给他看到一些更美好的东西。
13: 想一下自己的这个母亲，虽然我不是一个母亲。
2: 然后这整个绿色的都被抠掉。
4: 3、2、1，开始。
13: 好啊。
2: 录完了，到现在我们录了多少小时？
13: 得有5、6个小时了。
2: 5、6个小时。
1: 如故计划，此情深切，见你如故。我们希望能够通过 AI 的方式，让志豪跟自己的妈妈再见一次面。我想，此刻的志豪最需要的是妈妈的鼓励。
2: 还不太像，
9: 对，
2: 那个调料。
14: 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清晰。
1: 随着我们一次次的尝试，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
2: 我1.5再往里推。
1: 与此同时，有一个问题也更加明显：如果志豪不愿意用这种形式见到自己的妈妈，那我们此刻所做的事情是否值得？但是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那个真诚的大男孩值得我们做一次冒险。
15: 这就是我们用之前他提供的那些照片来训练他的脸部的

0: 型。
1: 对，这个还挺好的。对，
0: 那试一下。
2: 嗯，
0: 试一下。
3: 集结了多个工种多位同事的努力，我们经过尝试，第一次做出了以蒋妈妈为形象的数字人。带着数字人，我们再次回到了广西。我们事先告诉志豪，这只是一次常规的拍摄，等到一切都准备好了，
4: 属于妈妈的痕迹。但是我还是感觉我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和我最重要的人他不在我身边。

0: 你有什么想跟妈妈说的吗？当
1: 妈的人成了儿子想你了，妈。
2: 浩儿，妈妈也想你，妈不在乎这几年你受苦了。
1: 我很想跟。

0: 不要这么说啊，无论你做什么，妈妈都会永远站在你这边。其实你的每一次成长啊，每一次进步啊，妈妈都看到了。人生也会有很多的挫折啊，困难，这些也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啊。现在妈妈更希望你能更加的爱惜你自己。其实每个人的生命的时间时长都是有限度的，妈妈希望你能够在这有限的生命里去活好自己的每一天，可以去感受阳光，感受雨露，感受这世间每一个美好。你知道吗，其实风每一次吹过你那里的时候，也都会吹到妈妈这里。每一次妈妈都能感受到你的那种思念，妈妈每一天也都会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你加油，儿子，妈妈爱你。
1: 我其实我记得我那天说过，我说其实我不是很害怕死亡，因为我知道你在那边等我，因为其实我也很想，但是因为我也放不下爸爸，所以我希望自己还能有多一点时间，我也在陪陪爸爸。我会珍惜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会尽可能的去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尽可能的再去完成自己的一些梦想，完成一些你的梦想。所以我还是会继续加油，继续努力的。
2: 完成这个抱歉，我们做的还不够好。
1: 已经很好，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好。别激动，我没有做好，
2: 我乖乖，我没有照顾好你。
3: 要坚强，
1: 好吧，过好每一天，开开心心。
4: 儿子好，
5: 反正一直在往前往前看。
1: 反正我自己也会努力嘛，带着妈妈那份活下去嘛，因为妈妈肯定很想我能够好好的嘛。
5: 说实在话，我还想着抱孙子呢，这是我的计划。

0: 人群中藏着一扇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妈，这是给你种了一棵树。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
0: 妈，我又要去努力了，妈。这棵树呢，就带我多陪陪你。下一辈子，你当女儿，儿子来照顾你。
1: 常让我往远方出神。
0: 来吧，拉你。
1: 脚步声叫嚷，灯一亮。
0: 每一天日出就代表一个新的希望。我想告诉你，我现在挺好的。对于我的病，还是对于我的人生，还是对于你的人生，其实都有新的希望。
2: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总在不断学会接受，接受挫折，接受失去，接受世事无常。但是我们依然在苦难中保持着欢笑，坚信爱的存在。所以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在每一个为生命努力的瞬间里，面向朝阳，迎候解放。
3: 我36岁高龄，怀有双胎，一个高龄高血压糖尿病。我最怕胎停育窒息，胚胎死亡。最让所有人忧心的是，在我子宫上有很多正在疯长的肿瘤，
4: 肌瘤的变性坏死，然后造成一个胚胎。

0: 的流产，咱们有随时做剖宫产的这种可能性。我们最怕大出血，
1: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保住这两个宝宝。
2: 近才得知，您是个大癌患者啊！
0: 我觉得两个孩子我都挺对不起的，
3: 就是有的时候很不想说这些，所以人觉得太愧疚了。
4: 我妈妈她得救治别人，一场命更重要。
0: 我现在香港医院里的，
5: 哎，特别棒，咱们能看见头发了。
6: 眼前这位身高1.7米的大高个孕妇名叫王艺欣，北京人，一个36岁的高危高龄产妇，孕37周，明显隆起的肚子里孕育着两个宝宝。
7: 记得都特别好，大概一个血压升高的时候，本身是一个特别高危的，所有的产科的合并症都集中在你身上，我都比较上愁。
8: 孩子住院，
7: 他每一个时间点都开始。
6: 出乎所有人意料，就在我们第一天跟拍王艺欣的过程中，产科刘静医生突然告知艺欣必须马上收治入院。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让医生如此紧张？
0: 王艺欣来到我门诊，我一看这个病情比较复杂，又是一个高血压，然后又是一个高龄，又是一个糖尿病。
6: 然而孕妇中的禁忌三高仅仅只是艺欣全部病症中的一部分。最让刘静主任头疼的是，在她子宫里竟然还存在着很多跟胎儿一起共生的定时炸弹。
0: 多发的子宫肌瘤，关键还是多发，孩子生长的一个环境又不是特别的好，这么多并发症都集中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的很少。
6: 子宫肌瘤是一种在女性中非常高发的肿瘤，就是这样的一种常见妇科肿瘤，对于孕妇来说很有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7: 这些都是它的一个肌瘤，它的一个形态都很不规则。
6: 子宫肌瘤的生长依赖于血液供应，在子宫内血液不仅为胎儿提供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同时也促进了肌瘤的增长。孕期中肌瘤不仅与胚胎竞争营养，还可能占据宫腔空间，进一步影响胚胎的生长。另外，肌瘤可能处于充血状态，存在变性坏死的风险，一旦变性严重，可能导致孕妇感染，进而引发胎儿流产。
0: 她这是第一次怀孕双胎，然后高龄初产，多发子宫肌瘤，然后有慢高，有 DM， 鼓的最高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肌瘤的位置。
9: 这两个肌瘤应该是差不多8公分左右，目前看到这两个比较大，是不是后鼻还有可能看不见？
10: 真的以为这儿是小孩的胳膊什么，没想到。
6: 在入院前的最新影像显示，子宫里有很多像土豆大小的肌瘤，并且仍然在持续生长，最大的那颗已经长到了半个胎儿头颅大小。
0: 看这个宫缩的情况，咱们有随时做剖宫产的这种可能性，我们最怕的就是容易一个大出血。如果说这个肌瘤挡着出孩子，有可能我得先剃了瘤子再把孩子出来，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孩子有缺血的这种表现，它导致的一个风险特别多。
6: 36岁的艺欣高龄孕育双胎，妊娠高血压，极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子痫和胎盘早剥。妊娠糖尿病极易造成胎儿发育畸形，出现巨大儿。更麻烦的是，子宫里还有着无穷变数的多发子宫肌瘤，以及可能会出现大出血等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艺欣几乎是抽到了生产难度最高的满级卡，这将意味着从住进病房开始，无尽的变数正等待着夫妻二人。
1: 可以这边亲一下，啊，这边再亲一下，哎，对，我看见了。为了宝宝，我要坚定自己的意志，不吃，
2: 吃了。你说人家拍着呢，你让广大人民群众看你住院清淡饮食，然后吃的心意。
8: 谢谢。
6: 面对一心的复杂病情和肚子里的两个小宝贝，丈夫陈磊一直在想尽办法来舒缓妻子的紧张情绪。
8: 宝宝怎么样？看我给你买什么了？
2: 好玩儿。
8: 精心挑选的，希望他和两个宝宝像小玩偶一样，出生以后健健康康、可可爱爱。
2: 好玩儿，
8: 永远幸福。
2: 好，爱你哦。嗯，比个心。
1: 看外表就是一个可以依靠、像大山一样的人。
6: 2013年，一心经人介绍与比自己大3岁的陈磊相识。两年后，一心决定将终身托付于陈磊，二人步入了婚姻殿堂。一心做会计工作，陈磊是一名公司职员。一心想要孕育新生命的二人，但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没有怀上自己的宝宝。这一拖就是10年，直到一次妇科检查揭开了问题所在。
1: 下腹老是不舒服，分泌物的颜色也不太正常，检查了一下妇科，发现长了很多的子宫肌瘤，子宫外壁的说先暂时不要处理，处理的话子宫就会变成瘢痕子宫了，不好怀孕，怀孕以后风险很大。
8: 确实是小要孩子，先要的时候一直没有要上，伤心了一段时间，特别大的压力啊。
0: 子宫肌瘤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它在女性当中的发病率很高，既往的解剖当中能够发现，在女性当中的发病率能够达到50%，全中国上下有1/2的女性她是有子宫肌瘤的，100个孕妇当中就有可能会有4个人合并有子宫肌瘤，还有一些不孕不育的孕妇呢，她是由于合并有子宫肌瘤，她才导致她的不孕不育。提醒广大的妇女，在怀孕之前呢，要做好孕前检查，这也是咱们备孕的一项。
6: 多年来的不断尝试，多年来的殷切期盼，最终上天眷顾了这对恩爱有加的小夫妻，并且是一份加倍的惊喜。
7: 这是这个鼓的最高的这个地方，就是
1: B 超发现，哎，成功了！当时心情就是非常的惊喜哦，完全没有想到，我当时出了 B 超室，在楼道通知家人的时候，真的是激动的，就已经在地上直跺脚了。刘静主任第一次看到我的 B 超单也是很激动，但是他马上表情很严肃，虽然成功2个，但是你这个合并症。
6: 常工作繁忙，与高三的大女儿唯一的交流时间就是在送她去地铁口的路上。
0: 好嘞，拜拜。一般7:20就到这儿，送完老大去那个地铁站，然后他自己坐着地铁去，然后我就再从地铁口再回来。啊，
11: 他本身是一个高龄，然后又是双胎，还有一个慢性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子宫肌瘤，这高峰高甚至于都达到47厘米，这个在临床中也非常罕见，应该说到了足月，那下一步就是我们定他的分娩方式，在等待的过程中也风险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给他做剖宫产，两个孩子免头的困难啊，窒息的情况发生啊，前臂的肌瘤还有可能造成孩子的一个窒息，孩子分娩后那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产后出血，
12: 随时可能他会临产，那如果临产呢，宫口如果是开大的比较迅速，那可能还是有阴道试产的机会。
1: 只有慢慢靠你们两个要茁壮成长啊。
6: 同一时间，病房里的夫妻二人不知道会议室里的紧张气氛，完全沉浸在属于他们的岁月静好和双胞胎即将降临的喜悦当中。
1: 也马上就要出来看这个世界了，
13: 如果真的是出现大出血的话，我们可能要启动我们的紧急抢救的一个预案，做好抢救的一些措施。
1: 小明有什么可以叫天天、萌萌、皮皮。妈妈刚才想了个名儿叫呆呆。
12: 那其实也不能完全

0: 第二台炮台，所以说我们的产房当时对面我们就是剖宫产，紧急剖宫产首先，那就对我们要求可能就五分钟即做剖宫产。嗯，
1: 那我也去跟家属交代一下，然后咱们都有随时的一个紧急的分娩啊、紧急的剖宫产啊这种可能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继续他平常的一个严格的饮食。王艺昕，
2: 所有孕妇的一个并发症，你都有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容易导致一个胎儿太频率，可能会造成胎儿畸形的。
3: 高血压的问题呢，
2: 可能会出现胎儿偏小、羊水偏少的状况，可能会出现胎盘早剥的状况。以动物蛋白、优质蛋白为主，然后一定要清淡饮食，少吃一些高油高盐的食物。
4: 哎呦，
5: 哎，
4: 辛苦了。
5: 最辛苦，
4: 光水、
5: 糙米饭、黄花鱼，
2: 我给你挑了一个大概。
4: 很照顾，
6: 他也不为他自己，这种病也怕到时候孩子。
7: 刘主任说过，这个病会导致胎儿停育，所以一定要控制好。
8: 为了能让艺昕尽可能地在生产最后阶段保持胎儿的平稳，全家人都在竭尽所能地做到最好。
9: 吃饭了吗？
10: 没有，吃饭了你还没做过。
9: 哦，
10: 对，
9: 过来给他，
10: 先给他送过来。
11: 对，
1: 有不舒服随时跟我们说啊。
10: 好的，好的，好的。
12: 你吃饭了吗？
13: 还没有，今儿有点着急匆忙，上午先出门诊，水刚喝一口，饭还没来得及吃。四点多了。
12: 今天门诊病人也都特别多，今天也是看了很多外地的不太好或者是比较重的病例，然后在那儿就说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14: 觉得你觉得这么做值得吗？
12: 值得呀。值得呀，好多人都产后回来一个多月抱着我，让我看，快看你给我们家弄的宝宝，你看多好看。
14: 为什么要产后回来？
12: 我说特别真实的想法吗？为了给自己的家人有一份保障啊，我能够保证他们的健康，如果出现紧急的情况，我能救治他们。
9: 他不一样是吧？
1: 我得去看一下王艺昕。王艺昕
5: 请了个月嫂，
1: 能
5: 看一眼，
1: 能保证睡眠哈，血压控制的也还凑。然后大部分的话，这个月份、这个年份，它都有可能，本来就是一个高发期嘛。
15: 刚拍了个 CT， 说那个它应该是肺炎 ，CT 结果显示好像是那种大学生肺炎吧，那是。
9: 现在不是别说了，赶紧去，然后看急诊也好看特区也好，现在赶紧出发。
15: 行吧，
9: 我这汗已经刷的就出来了，
6: 别到时候高热惊厥抽了。
1: 行了，
6: 好嘞好嘞。
5: 听说您的那个孩子自己还在发烧，然后您还赶紧的先来到我这边，我真是，
1: 没事，他发烧发好几天了，我已经不关注他了。今天肺炎了，我去输液去。
5: 哎呀，
1: 没关系，没事，输液。
8: 二宝已经出现了严重肺炎，但刘静主任已经顾及不上家里的事情，此时有更重要的事情正等待着他。
6: 他肯定组织特粉。出血特别凶，给我个纱布。
8: 一名大出血合并多种并发症的孕妇必须马上进行剖宫产手术，刘静主任需要紧急抢救这对濒临危险的母子。
6: 他的口子，太困难了，
16: 就是天气正好，子宫太硬，就挡着那个出口。点子，
6: 我从这边点得了，
16: 点点，
6: 走的。
15: OK，
6: 来，我给你拿，
15: 你等等啊，我上那边上。贝贝，好点吗？最难干的一些科室就是产科、儿科。作为家属，我们也比较那个，因为我经常也听他回来说啊，今天，我处理了一个高危的产妇，母子平安呀、啊，什么母女平安啊，他就非常开心。我觉得他对挺值得为这个工作付出的。
1: 每一个宝宝对于妈妈来说，他的眼里只有妈妈。你没有做到一个尽职尽责的妈妈的话，你是对宝宝他是有终生的影响的。我觉得两个孩子我都
11: 都挺对不起的，但是我特别特别爱他，真的就是有的时候特别不想说这些，说人家觉得太愧疚了，养了人家又不对人家特别的好。包括他得肺炎，我觉得就是我给他耽误的。
17: 我觉得我妈妈很伟大，她在救治别人的时候，虽然没有陪过我，但是她却救一条命在帮忙，她的救治跟一场命和我的时间比，一场命更重要，就没有那么觉得了。
18: 行，
19: 女孩，动了啊！
11: 现在这身，

0: 希望我们三天以后不要再输液了，一星期以后再拍个片吧。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疼的呀？哎呦，行，如果要是说宫口没有开的话，立刻做术前准备，我现在先往医院赶。去厂房，但是他厂房又是一个这么多高危，你得跟厂房交代好。
1: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

0: 事事如意，像这个柿子一切顺利，平平安安来到这个世界。
1: 2023年的最后一天，距离36岁的王艺昕的预产期还有13天。医院外，所有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跟2023年告别，用最饱满的热情迎接2024。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病房里的王艺昕却突然宫口全开，这意味着她已经进入第二产程，将不得不紧急生产。因为宫口已经全开，胎儿胎头已经入盆，医生只能选择让她先行顺产，如果顺产遭遇不测，再转而进行剖宫产。
2: 她是头头位的啊，有个肌瘤，已经背过血了。
1: 刘静主任接到消息，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3: 对于高龄来说啊，有的时候他的一个条件呀，组织的弹性呀没有那么好，在宫口扩张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一个产程停滞的情况，万一这个瘤子会挡着胎头的下降，我出现一个胎头出来困难的情况，他又是一个双胎，又是多发的肌瘤，那这时候出血就多了，孩子出现缺血缺氧的窒息的风险比较大。
4: 赶紧去产房再看一眼，给你测个血压啊。
1: 刚被推进产房的王艺昕，血压瞬间飙升到了160。
4: 主任，他现在血压有点高。
5: 他在病房的时候血压就高是吧？
4: 对，他是人体高血压的。
5: 在产室过程中，由于宫缩的刺激，可能血压一下子飙升，有可能导致患者子痫抽搐的发生，严重者还可能发生脑血管意外。
4: 好，
5: 酸镁15克，给产妇先点上，然后我们继续严密监测血压。
4: 我跟你说，硫酸镁可能会有点热，咱们会有点不舒服，然后你就随时说。
6: 怎么样？没疼的，只拔个麻药。
3: 我们的担心点主要是在分娩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出现胎头绞索的情况，这个头搭在了另一个的肩膀上，导致这个孩子呢也生不出来，那个脑袋呢也下不来，他跟他两个头互相摞在一块，或者是两个胎头都挤着那儿，然后导致谁也挤不进去，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出现危险。
6: 天然阵痛也就是你知道吗，要是别人刚才要是一有宫缩的时候，你像我这种刚有宫缩宫口开3个之前我就已经叫的不行了，因为我是疼的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这个当你疼的已经受不了的时候，你再去一查宫口都已经开全了。
1: 幸运的是，已经入盆的双胞胎大宝产程进展得很顺利。凌晨1点15分，助产士看到了大宝的头发。
4: 哎，特别棒，咱们能看见头发了啊啊！然后马上就快出来了啊！
6: 嗯，好，
4: 好，特别棒，看一大块了。哎，好，好，不使了，孩子出来了，第一个孩子出来了啊！
7: 好大，
4: 17出来了。
1: 然而让医护人员没有想到的是，老大刚刚出生1分钟，老二的母出过程却出现了意外。
3: 快快快，赶紧看一下看一下，

0: 赶紧看一下，心率到了80了，孩子有点缺氧了，看看有没有脐带脱垂。
1: 二宝尚未娩出，心率异常意味着他在宫内出现了缺氧状况，二宝必须在5到8分钟娩出，否则会出现严重窒息。
0: 固定好胎位，别让这个胎位转变了，还得是一个头位。
1: 大宝娩出后，二宝在宫内的胎位就容易发生变化，如果二宝从头位变成横位的话，那势必会增加娩出的时间，增加胎儿窒息的风险。刘静主任双手固定住二宝的体位，
0: 因为你要隔着肚子，它又有肌瘤，我很难就是说把它老老实实的在位。它是活泼的，它是能动的，它这个时候踢你一脚踹你一脚有可能就会翻个身啊，因为它给你的一个时间是有限的，我要固定这个胎位，只要它的一个胎头入了盆了，固定了，咱们就可以擦身。
1: 终于在大宝出生7分钟后，二宝也成功降生了。
2: 二宝出来了，出来就哭了啊，男孩啊，恭喜你啊，
3: 真好王雨欣，特别棒，
4: 谢谢你。
1: 虽然双胞胎顺利降生，但是妈妈王艺昕仍然没有脱离风险。
0: 她的一个多发的肌瘤，因为她就是一个鹅卵石，它影响她的子宫收缩。就是两个孩子虽然顺利的分娩出来了，但是这个子宫它收缩会很差，造成大出血。
5: 从下面给她加手红素吗？加十个单位的手红素。
1: 医护人员立即为王艺昕输上缩宫素。
3: 她本身有高血压的话，咱们有产时的子监，还有产后的子监。产后3天内，她的一个核心血量现在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状态。如果说这种不给她处理好的话，也有可能在产后3天内发生一个子监，所以我们肯定要预防用。
0: 先生老大。
2: 老大是1980，
0: 看一眼，这是老大啊，
2: 嗯，
0: 男孩女孩呀，嗯。

0: 开心，多开心哈、啊！然后祝你们十个月，然后到时候来这么母子平安的、顺利的一个出生。
1: 阿美跟他家属说一声，
0: 王艺兴的家属，
1: 你老婆超级厉害啊！咱们一个是在1:17出生的是老大，是2980克；1:24又出生了老二，是2540克。两个孩子加起来11斤了。这是我们那个今年第一对双胞胎啊！
2: 谢谢啊！他没什么事儿，
3: 大人没事儿哈、
0: 啊，没什么事儿，出去也不是特别的多
1: 啊。咱们观察俩小时再回定吧。
2: 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辛苦他这么长时间，哎，真努力，真是一步一步的，真的不容易。
2: 能不开心吗？
3: 对对，
2: 孩子大人都挺好的，这都是儿媳妇的功劳。对这俩孩子，就怕出现那什么，控制自己控制的挺好的。那可不嘛，生一个都乐。
3: 嗯，
2: 别说我们这是俩了。
4: 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
5: 产房外的其他家属听到王艺兴家庭喜获双胞胎的消息后，都纷纷为他们的家人高兴。
6: 是两个宝宝一起回，两对两个待着。王艺兴的爱人来，两只手，慢点退着走的啊。
7: 王艺兴，你真够伟大的啊！哎呦，俩小宝宝又可爱哟。王艺兴，你荣升母亲了，我们跟着你荣升姥姥跟姥爷、奶奶、爷爷了啊。
8: 哎，老公，胃胃还烧不烧？
9: 38.6度。
8: 孩子在家还怎么样？
9: 吐了3回。
8: 可能还是有支原体，把那个退烧药接着给他吃上吧。
10: 回家，孩子有点发烧，跟我说了，妈妈早点回来。
5: 刘静主任凌晨从家里出来时，二女儿还在发着高烧。现在自己的患者母子平安，她终于可以赶回家去照顾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一位妇产科医生2024年第一天的开端。
11: 老婆，你真伟大，两个宝宝都非常的健康，好好赶紧休息吧，后边有什么，我来。你今天真的非常棒，非常辛苦。
5: 一大早，奶奶就迫不及待地来看自己的双胞胎孙子。可是面对一模一样的长相，哪个是大宝，哪个是小宝，奶奶都分辨不清了。
2: 哟，知道我来啦？啊？
12: 哦，这肯定是老二。哟，哦，不愿意了。
2: 这个是老大，
12: 这是老二。
13: 对，那是老大。
2: 哦。
5: 在双胞胎的妊娠当中，能顺利自然分娩的概率本就不高，何况是像王艺兴这样合并多种并发症的高危产妇，能够顺产更是少之又少。
14: 王艺兴，哎呦，你这俩小宝，真好，今儿俩颜色就一样了。来，躺好了看一眼，怎么样？我看一眼肚子肌瘤。只要是说小便有解不干净解不痛快的情况，一定要跟大夫随时说。
2: 行，好
14: 啊，因为摸着现在的功底偏高。有，
13: 对对对。
14: 吃啥药？
15: 什么药啊？
14: 中成药。毕竟得了两个癌了，也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还是身体上得注意一下，调理一下，增强一下吧。好好的保保健，别死得太早，多活几年，还没体验够。

0: 生命过程还没有体验够呢。今天是那个三八，咱们女生的节日哈，咱们大家
1: 三八国际妇女节这天，刘静吉同事和在院的孕妈们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专属于女性的节日。
0: 我先说吧，能说我身残志坚吗？我觉得我生病嘛，不就是一个肺癌，然后后来又出现一个宫颈癌，生老病死人之常情。然后只不过反正我觉得我赶上的也确实挺多的，但是那就乐观面对呗，你赶上了怎么办呀？这就是一个命运的安排，那就接受命运呗，就把它接受了之后再坦然的去面对呗。生命不是只需要一个长度，也需要一个宽度嘛，希望每一天有意义吧，热辣滚烫吧。咱们那个当告别
2: 一边的36岁的时候是得了那个乳腺癌嘛，一开始想的是为什么会是我，但是其实你再问自己一句，为什么不能是你，我也就立马就释然了。
3: 从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来说，然后我觉得我的家庭的角色可能一直是缺失的。在这个临床工作、科研和家庭方面，就让我感觉陷入了一个深渊，让我觉得很痛苦，不知道如何去平衡，总觉得亏欠孩子很多。但是现在想想，我觉得我有点释然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工作要做，孩子嘛，肯定他会长大。
0: 妈妈也要为自己的事业而忙，她将来也要为自己的一个学习学业，然后为她的一个生活的独立而忙。其实我觉得咱们也是做出了一个榜样，亏欠的同时也是榜样。
3: 我都做了20年，如果现在问我还做不做出来的时候，还会做。是因为当你把一个新生命接到自己手中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见证他的人。特别困难的这种产妇，当她成功分娩的时候，孩子经过抢救哭了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很激动，我都能热泪盈眶。我就觉得我们接的也不仅仅是生，我们接的也是别人的人生。
0: 亲爱的各位女性朋友们，我觉得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节日快乐就是最成功的，所以其他的都不叫事儿，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你们已经很伟大了。
2: 快乐呢是自己给的啊，一切呢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生不在于长短，在于宽浅。
4: 其实最想对所有的女性朋友说，做好自己，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5: 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1: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这样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6: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跟我生你出来，我尽我父亲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的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脚嘞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现在又7、1岁了。

大路朝天又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看了今天的头条，你就可能感觉到这夜查的必要性了。民警拦下了两个驾驶电动三轮车的快递小哥，一个没戴安全头盔，另外一个呢也是，而且还一边驾驶一边听相声。更意外的是，还有一位摩托车驾驶人，竟然吹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51毫克的结果，涉嫌酒驾。不看不知道啊，原来坚守夜查能遏制这么多安全隐患。

0: 晚上八点多，马圈营西路车流渐稀，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此设岗夜查。一名快递小哥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经过时，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
1: 你好，先生，咱们这属于摩托车啊，咱们得戴头盔啊。麻烦您出示一下您的这个。
0: 这边话还没说完，又有一名快递小哥因没戴头盔骑行摩托车被民警拦停。除了没戴头盔，这名驾驶
1: 好吧。
0: 处理完这名骑手，民警又回到第一名快递小哥身边。绕车一周检查时，民警发现这辆车的号牌存在弯折，影响了电子眼的正常识别。
1: 先是这样，属于机动车，但您那个号牌啊，咱们弄好了。这回我对您进行口头警告啊，咱们下回给他弄整齐了，别弄的褶皱啊，影响电子眼的拍摄啊。
0: 刚刚处理这两起违法完不久，又一辆摩托车驶入检查点。
1: 几点喝的呀？
2: 他说喝了一杯，但是这吹的
1: 喝了一杯，
2: 数值不太低吧？
1: 白的
2: 啊，皮的
1: 是吧？刚才这个摩托车呢，从我们这个身边经过，然后看我们也发现了有一点异常，然后他这个眼神有点闪躲，然后我们就拦截，让他靠边停车。经过我们这警务人员这个初步的这个排查，闻到身上有酒味儿，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对他进行检测，啊，确实饮酒驾驶机动车了。来，含住这个，别动，含住这个，吹八秒，一直吹，吹，
2: 是不是？
0: 综合警务，
2: 它是公务，但是咱交强险过期了，是吧？24年就过期了，
3: 是吧？
2: 啊，那车得扣了。
0: 最终，这名驾驶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和未按规定投保交
1: 啊，这样既保证不了自己的安全，也保证不了大家的安全啊。这个摩托车呢比较灵活啊，不容易操作啊，稳定性也差啊，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都能平平安安的回家。
0: 北京台报道。
4: 刚才那位呢是酒驾摩托车，最后是罚款1500元，暂扣驾照6个月，记12分，这回应该记住了。而说到摩托车，不少人从网上购买所谓的两轮代步车，自认为就是无需驾照的那种电动自行车，殊不知部分车辆实为电动两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的性质，需要持证和上牌才能上路。最近呢，海淀交警在清河地区啊是连续查获了2名分不清车辆属性的驾驶人，同时这两个人还涉嫌多项交通违法。
5: 商家提供给您的时候就已经告知您了，这个是电动两轮摩托车，明白了吗？它不是电动自行车。
0: 执法现场，民警拦下了一辆未悬挂号牌、身份存疑的两轮车，对照车身名牌核实这辆车的身份信息。
5: 车辆类型，你看正面看左侧，电动两轮摩托车。
6: 当时没看。
5: 两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6: 属于机动车，
5: 对，机动车，首先驾驶机动车要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这个机动车上路得悬挂机动车号牌。
0: 面对民警，驾驶人表示，车辆是在二手平台买的，买车的时候压根没留意车辆属性，自己也没有考取过摩托车驾照。
5: 无证驾驶，首先啊，这个咱们有一个罚款，是罚款1800。这是一个行政罚款的处罚，还有一个拘留，这个拘留是5至20日，未悬挂号牌上道路行驶是罚款200，驾驶证要记9分。
6: 我发现就是说是自己的法律意识还是不够强，然后呢，出来之后该考证考证。
0: 就在同一个整治点，民警又查到第二台违法车辆，看外表跟普通电动自行车较为相似，但车辆类型实际却是机动车。
5: 咱从后边看呢，它挂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牌子，但是咱们看它这个整车的高度，包括它这个宽度，还有它整体的质量，明显是大于日常的电动自行车。所以说咱们现场核查了一下啊，车辆名称电动两轮摩托车，从哪个门店？还是说从哪个网店？
6: 从网上啊。
5: 网店买的是吧？那你买的时候知道您这个？
6: 就买电动车，就买个电动车能跑就行了。
5: 是你买车的时候知道是什么车吗？
6: 不知道。
0: 民警核查发现，驾驶人虽然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但没有驾驶摩托车的资质。
5: 虽然说取得了 C1 的驾驶证，但是没有摩托车驾驶本，是一个准驾车型不符的。应该是罚款500到1000元，拘留5至15天不等。在购买的时候就图方便，忽略了这个对于车辆性质的判断，导致自己以后呢出现这种连锁性的违法行为。 咱们选择出行的交通工具时，一定要选择咱们具有驾驶资格才能去驾驶。

0: 车辆啊，简单的来说就是您骑摩托车上路，您要有摩托车驾驶本，您开汽车要有对应的汽车的驾驶证。
1: 交警提醒广大市民，网上购买代步车一定要看清车辆类型、使用性质，切不可抱着侥幸心理上路。北京台报道。
2: 一个认定的是无证驾驶，一个认定的是准驾不符，最后面临拘留的处罚。这样的处罚结果印证了这样做的严重性。而下面这起连环事故就要提示大家伙啊，并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否则可能给自己还有别人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是什么样的连环事故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3: 在我们的驾驶过程中，车辆并线变道是非常频繁的操作，很多驾驶人赶路心切，忽略并线规范，不提前打灯，不观察后视镜，不预留安全距离，甚至是连续穿插压着实线强行加塞儿。看似是一次简单的变道，但一旦判断失误，极容易发生剐蹭、追尾等事故，严重的时候还会引发多车相撞。这里是晚上12点多，玉泉营桥以东的三环主路，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那辆大货车在向右并线的过程中，与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一辆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而后白色小客的车身竟然被顶横过来，被那辆大货车追着向前滑出去了好几米远。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起事故并非只涉及这辆白色小客和那辆大货车，被顶横过来的白色小客还撞到了一辆行驶在货车左侧车道里的深色小客。在这三辆事故车中，受损程度最为严重的就是这辆白色小客了。对于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来说，尽管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与大货车相撞并被顶横过来又撞到深色小客的事故经历，估计让他受惊不小。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注意与旁边车辆保持安全的间距，如果需要变更车道，请司机们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后侧的情况，不要有鲁莽并线的驾驶动作，否则很容易造成事故的出现。途经桥梁和涵洞时，限高标识是不可忽略的关键提示信息。可是不少大车驾驶员行经桥下路段粗心大意，忽略限高提示，仅凭驾驶室的高度判断通行空间，极易发生卡桥事故，严重影响着周边道路的通行。 这里是晚上12点多，南三环的右安南桥桥下，车辆正在桥下方的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很快一辆大货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大货车所拉的货物与右安南桥的桥面发生了碰撞。从画面中看，这座右安门南桥的限高标志是4米，而此处的光线相对较好，按理说限高标志的安全提示作用非常明显。然而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对于限高标志显然是没有在意，可由于车身和所拉货物相加高度超过了4米，结果与顶部的桥面出现了相剐。一看前车被卡，跟在后面的另外一辆大货车也只好停了下来。这会儿驾驶后面的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想从前面那辆大货车的右侧开过去，可是由于空间太窄无法通过，他只能采取向后倒车的措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由于这辆大货车的车体较长，着实耗费了不少时间才转进了一旁的匝道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被卡在右安南桥桥下的大货车拉的是一些工业设备，工作人员经过调整，在降低了高度后，这辆大货车才从桥下方倒了出去。再次提示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行驶在道路上，如果不看清楚立交桥附近的限高标志，来到立交桥下又不够谨慎小心，那么发生在右安门南桥下的一幕随时都有可能重演。 交叉路口转弯让直行是基本的通行规则，也是规避人车冲突的安全准则。机动车转弯过程中存在着视觉盲区，若转弯速度过快，疏于观察路口直行非机动车的动态，极易引发撞击事故。所以说途经路口务必降速慢行，全方位观察，依规礼让，摒弃抢行的侥幸心理。 这里是下午三点多，朝阳区岗山路与四纬路的交叉路口。此时路口里面有些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您注意看路口里面。事故发生之前，一位骑车人由西向东而来，他似乎想要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与此同时，一辆出租车由东向西进入了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双方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口里面，一看撞倒了骑车人，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赶紧走下车来。不过骑车人因为在事故中受了伤，坐在路面上难以起身。出行者们通过路口时，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保持足够的安全意识，切不可因为急于通过而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
2: 一定要各行其道，另外呢，路口一定要看清信号灯，谨慎慢行。感谢警警官的提醒。广告之后要告诉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是什么安全帽都能当成骑电动车那种安全头盔，安全头盔是有相应的规范和标准的。广告之后说。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21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工地安全帽当安全头盔用，这车牌脏了也不擦，还直接骑进了机动车道里边。还有的骑车人呢，在脚踏的位置啊放了一个特别大的行李箱。南二环辅路上，民警接连拦下多名骑车人，这些细节真的可以马虎吗？我们来看民警怎么说。
1: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拦停一名骑车人，头盔倒是戴了，可戴的是工地上的安全帽，不是骑车用的安全头盔。
6: 工地头盔和这个不一样啊。
7: 对，是我刚从工地出来，我感觉头上戴个帽子。
8: 没看见那条非机动车道吗？
7: 拐过来才看见。
8: 您这个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啊，驾驶这个车辆呢，进入机动车道那。

0: 错了道，放着非机动车道不走，偏要骑进机动车道。
1: 走错路了，是吧？这边是咱们机动车道啊，你应该走这条这个非机动车道下的，中间有这个硬质隔离带，注意区分啊。是行李箱里边装的个人用品，脚踏位置尽量咱们别放东西，好吧？由于您这种大行李箱，第一时间你有什么紧急情况下不去车。
0: 两辆电动自行车问题各不相同，可都连着安全。头盔要戴对，号牌要看清，车道要走对，脚踏别乱放，这些细节马虎不得。上路前多看一眼，就能少一分风险。北京台报道。
2: 别在违法上花尽心思，还是在守法上路上开启全能模式吧。那对于酒后骑电动自行车，很多人觉得事儿不大，而下面这起事故呢，就要非常严肃地告诉大家，这事儿很可能很大，很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悲剧。而民警到达现场也是一声惊叹，
3: 我的妈呀，两颗大牙。
0: 2026年6月6号晚上11点多，通州民警接到一报警，通房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4: 现场是有一小段滑印，重型集装箱半挂货车的左后侧，左后的防撞护栏上有明显的撞痕，地上还有一滩血。
0: 报警人是这辆货车的司机，他称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在了自己车辆的后部，受伤十分严重。报警的同时，他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民警抵达现场时，他已陪同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去往医院。
4: 他将车辆是停在道路北侧的非机动车道内，为了休息，之后夜里边过了12点再去送货，然后他就睡觉了。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呢，他听到车后有咚的一声响，然后他下车查看，看到一辆电动自行车连人带车倒在他车厢的左后方。
0: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前骑车人龚某和两位朋友各骑一辆电动自行车先后驶来，龚某骑车走在最前面，货车司机耿某的车辆停放在通房路的非机动车道内，龚某行至此处仿佛没看见一般，直接撞了上去。当天凌晨，龚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在调查时，民警注意到龚某同行的两位骑车人身上都有浓重的酒味。
4: 当天一共是他们5个人一块吃饭，都喝了酒。死者里边是想送朋友回家，接着送了油头就出去再玩会儿。当时的两个朋友在他后面骑，一出事撞了之后，他两朋友是立刻刹车，然后是帮着一块去抢救龚某。骑车人是当天晚上进行酒精检测，第二天出的结果是显示他血液中酒精含量是130毫克每100毫升，显示他是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0: 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出，当时三位骑车人的行驶速度都很快，如风一般行驶在夜色之中。经鉴定，事发时龚某的行驶速度超过了54.9公里每小时，远远超出电动自行车15公里每小时的规定速度。而事故的另一方，货车司机耿某本不应该在非机动车道内停车，同时车身后部本应该存在的反光条也几乎完全掉落，这让这辆路边违停的庞大货车藏匿在夜色中。
4: 事发地点呢，是一个双向单车道的一个路段，然后两边各设有一条非机动车道，现场的东侧设有一个禁止停车的标志，全路段是禁止停车的，还有那个货车本身是反光标识不合格。
0: 在日常执法中，不少骑车人对酒后骑行电动自行车不以为意，货车反光条掉落也是司机们常见的违法行为。当这两项不被重视的违法行为碰到一起时，悲剧就此发生。
4: 龚某的两个同行人目睹了龚某与车辆发生碰撞，从而造成死亡，所以导致他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心里产生阴影，不太敢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了。
0: 龚某的意外离世不仅让好友留下心理阴影，也让家人陷入无尽悲痛。这场悲剧并非偶然，而是双方侥幸导致的恶果，双方都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4: 因为货车的司机耿某违法停车以及车身后部的反光标识不合格，死者龚某是醉酒超速驾驶非机动车，所以因此在这起事故中，两人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0: 道路安全没有侥幸，任何一次漠视法规的行为都可能埋下致命隐患，摒弃危险陋习，杜绝麻痹大意，才能从根源上防范事故，守护出行平安。北京台报道。
2: 一方是酒后骑电动自行车，一方是违法停车，反光标识不合格，最后导致了悲剧。但是别再用悲剧证明本来应该熟知的法律常识和生活常识了。我们再换一话题啊，立交桥下曾经是无人问津的闲置角落。

0: 那经过精细化的更新改造，摇身一变成为大家休闲游憩的生态乐园。说的是最近呢，顺义区通淮路跨潮白河大桥桥下空间提升改造工程正式完工了，一处兼具生态涵养、雨水调蓄的滨河新绿廊对外开放了。那得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
1: 上午十点多，记者在通淮路跨潮白河大桥桥下看到，这里已经被改造一新，地面平整，还布设了科普标识、石龙坐凳以及生态木平台。不少市民在这里骑车、跑步锻炼身体。
2: 有很多那个家长带小孩在这里面来玩，我也经常在这里面跑步。
3: 我经常上这儿溜溜达溜达，过去就不敢上这边来，都是荒地、沙地。现在你瞧，多好啊！修马路，这人跟那儿休闲挺好。
4: 然后这种绿化，景观给人视觉效果也挺好。
1: 通淮路跨潮白河大桥桥下总长度950米，过去受空间封闭、采光不足等条件制约，这片区域长期闲置，和周边滨河森林公园优质生态环境形成明显反差。为此，顺义区城市管理委采用低干预、可渗透、近自然的设计，盘活了这处城市存量的边角空间。改造衔接了滨河森林公园的既有原路，划分生态保护区、雨水花园、无感花园、休憩活动区等功能板块，大面积应用透水步道、砾石焊溪、生态草沟等海绵设施，提升场地雨水调蓄能力的同时，新增了14000多平方米地被绿化，打造了层次丰富的林下植物景观。
4: 资源化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碎石进行这种石龙的坐凳、石龙的砌墙，把这个整个空间进行了分区，让休闲的市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更好的、更多的一个选择。
1: 下一步，顺义区将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落地更多生态惠民工程，创造更多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北京台报道。
0: 另外跟您说，从今天开始到周六呢，由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举办的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办。这一届展会呢，以人工智能与民航融合发展为主题，将近200家参展商参展，其中展示呢民航领域前沿的黑科技。我们的记者探展就发现啊，其中多款能扛事儿、会唠嗑的机器人其实已经在北京大兴机场落地试运行了。
5: 你好，小东。
6: 我是小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5: 我要值机。

0: 运河水上波浪静，一条泥鳅成了精。只见他钻天入地本领大，浑身是胆逞英雄。他登机关，走飞鱼，横跳江河，竖跳海，是万丈高山脚下踩。这正是古有杨家满门将，今有长顺刘美名。
1: 好，好，好，哎呀，好一个古有杨家满门将，今有长顺刘美名啊！哎，这么说的就是我赵长顺吗？
0: 说的就是你。哎呀，来吧，干杯！
1: 好好好。
0: 嗯，酒不错啊。
1: 哎呀，杨先生果然大学问呢，就这几句话就把我赵长顺勾画的亮亮堂堂的。哎呀，有奖了。嗯，杨先生，嗯，前面这两句我听着还是有点别扭啊。
0: 啊，你说的是运河水上波浪静，一条泥鳅成了精这句？
1: 对对对，就这句。
0: 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啊，这句话妙就妙在这个精字。
2: 精，
1: 哎，
0: 西游记里说孙猴子，说孙猴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但是呢最后他成了精，对吧？孙悟空是谁？那是齐天大圣啊，最后成了斗战胜佛。你想想啊，能跟他相提并论的，那是一般人做得了的吗？
1: 也对，这孙猴子是好人，没有毛病啊。
0: 没毛病啊。
1: 没毛病，没毛病。哎，
0: 没毛病就完了啊。干呀，
1: 干。哎，杨先生，我敬你啊。
3: 看清楚了，这才是你的敬啊。哎呀，这个长命锁是你爹娘在你没出生的时候就给你打好了，还是我到店里去拿的？
4: 不对吧？啊？你看，这怎么看它都是个黄字啊？
3: 你咋还不相信呢？哎，这样吧，你给你家人说一声，咱俩去趟德州。
4: 干啥去啊？
3: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说个数。嗯，你要多少钱？要多少钱才能把我写进县志里？嗯，
0: 俗气。
1: 那我给你多弄些酒肉咋样啊？
0: 那韭菜还没钱来的实惠呢。
1: 啊，是是是。啊，对了，那家伙我给你弄个官当当。
0: 你给我弄个官当的。嗯，赵长顺啊，不是杨某看不起你，你没有这个本事
1: 啊。我赵长顺是没这个本事，可咱上头有人呢。也说跑题了，你呀，县志，县志，你啥时候把我写进县志里吗？
0: 县志，县志。哎呀，这个县志啊还真写不了。
1: 为啥写不了啊？
0: 我跟你说啊，写县志很难的，写县志里的人呢那就更难了。嗯，写县志里的你那是最难的，如果再把你写好了写美了，哎呀，那就是难上加难。所以说呀，很多事情如果杨某想不明白，落不了笔呀。
1: 那你有啥不明白的呀？
0: 就比如说你刚才说了，我上头有人。嗯，怎么了？上头有人就有官当啊？想不明白。
1: 这有啥想不明白的呢？啊，你不仅得上头有人，你还

0: 有钱，你得花大钱，你这官就能当上了。
1: 哦，花大钱就能当上。哎，这我怎么不太信呢？
0: 我咋说你都不信呢？你就拿我说吧，你以为我这个副局长的位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不是吗？
0: 又是，我这是卖了一处祖传的院子，花钱买来的。
1: 赵长事，你是不是喝多了瞎编一套糊弄杨某呢？啊，
0: 春早啊。对不起。
1: 没关系没关系，春早没有问题，接着说。
0: 兄弟，你是赌书赌傻了呀？这官场上就没正事儿，有一个算一个。我知道你跟皇家关系好，走得近，你以为他们家人都堂堂正正，官场的典范？屁！表面上正人君子，其实满肚子鸡肠子、猪肚子，贼着呢。你不信？
1: 那我信，我信。来，喝酒。
0: 我今儿就实话告诉你。我这官儿。就是黄天凯卖给我的。
2: 你说什么？赵长顺的副局长是跟天凯买的？
3: 对，
2: 你有证据吗？
3: 赵长顺就是人证啊，买官的事就是他刚才酒后亲口跟我说的。
2: 哼，就凭赵长顺酒后的几句话，你就断定天凯买官卖官？你也太草率了吧！
3: 我草率？黄子荣。
2: 好，
3: 我之前还纳闷儿。你为什么怒气冲冲地去了省城，然后又悄无声息地回来？现在我明白了，别人犯了法做错了事，你可以不留情面，现在轮到你自己儿子头上，你就可以糊涂不食子。
4: 老爷，
2: 你说天凯买官卖官，我怎么都不会相信。
5: 哼，
2: 但这件事情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给你个交代。
5: 好，
1: 我等你

0: 老爷，刚才那事儿我咋听着？
1: 田凯的事情，一会儿跟你细说。有事吗？
0: 哦，老爷，刚才我在街上看到二少爷了，发现他拿着长命锁去了金店。他指着当初磨平的那个字，让金店的人辨认，问那个字究竟是黄还是盖。这么多年一直平平安安的，怎么最近突然翻出来了？是哪儿露了马脚啊？
2: 家人都说好了。
0: 啊，
2: 那走吧。
0: 走，
2: 来。
3: 大少爷，
4: 哎呦，吴叔啊，你咋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3: 哎，
4: 快坐快坐。
3: 哎呦，大少爷，看你这样，喝了不少酒啊。
4: 您坐，没喝多少。您快坐，您快坐。哎，
3: 大少爷，你爹常说，风湿胃痒不能喝酒啊。
4: 哈，我爹那都是纸上谈兵。在济宁城，他官最大，他说不能喝，谁还敢去呀？哎呀，你说在这儿，满桌的官都比我大，我要是不喝，我这官儿还想不想当了？你说是不是？
3: 是是。
4: 真的，我说，

0: 您咋来了？是我爹让您来的，家里有啥事儿吗？
1: 大少爷，你放心，家里啊一切都好。叔今天来呢，是有个私事儿，想求你帮忙，没敢惊动老爷。
0: 嗨，我说，都是自家人，什么求不求的？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1: 是这么回事儿，我家有个亲戚啊，前两天来找我，他听说你在省城当了大官，所以呢，想在省城给儿子谋个官当当。大少爷，你看这事儿，你能不能想办法给疏通疏通？
0: 胡说，这不像是您说的话呀。
1: 人情大过天，都是老家的至亲。叔当初能从村里出来，那人家是帮了大忙的。如今人家找上门来了，你说这忙，叔能不帮吗？你放心，叔知道运作这种事儿得花钱，这个不怕。我那个亲戚呢，是财主，别的没有，就是不缺钱。
0: 不是钱不钱的事情，我说。这个谋个差事嘛，在县里谋个差事也挺好，离家还近，干嘛非要到省里来呢？
1: 大少爷，不怕你笑话，这事儿啊，我跟老爷提过，结果，哎呀，让他大骂一顿，要不是老夫人拦着，我差点就被他撵走了。
0: 哎呀，我爹这人哪都好。就是人死理儿，我说，哎呀，我跟你说吧，他就是没想明白，这官场上哪那么多正事儿啊？
1: 哎呀，你说的有理，老爷呀，有的时候就是转不过弯来。你看，当初和他一起中举的那些人，一个个不是京官就是省官，可你看老爷呢，却当了一辈子的县长。
0: 胡叔。这您说的没错，今天我爹不在这儿，我得说到他两句。我爹不是这儿转不过弯来，他就是迂腐，您知道吗？迂腐！我要像他那样，我今天能当上这个副厅长吗？不可能！
1: 你说的有理，老爷这官啊，当得太累。大少爷，我那个亲戚要求不高，他说了，不要啥大官。只要个名头，说出去好听就行了。
0: 哎呀，咋跟赵成顺想的一样呢？
1: 大少爷，赵成顺这官是你给办的？
0: 赵成顺是什么人？我能理他吗？
1: 你看这事儿，钱备多少合适啊？
0: 胡叔，都是自家人，什么钱不钱的？这个省里新成立了一个盐务局，你看，我在哪给他安排个差事怎么样？这个上下打点呢，怎么着也得1000块钱那样吧？
1: 不贵，不贵。我这就回去让他准备去。大少爷，先休息会儿。
0: 就
1: 老爷，大少爷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他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你看，过去那些不如他的，一个个都爬到他前头，可像他这样老老实实当官的，反倒是原地不动，他心里不舒坦，情有可原。老爷，既然大少爷已经认错了，您就饶他一回，毕竟他是您的亲生儿子呀。
2: 正因为是亲生儿子，我才更不能通融。如今我是不挡住天开，让他悬崖勒马。一旦要是开了这个口子，将来就无法回头了。

0: 天凯买官卖官的事捅出去，他这辈子就与官场无缘了。
1: 无缘就无缘吧，走不了仕途，至少可以教书经商，再不济种田务农，那也比堕入泥潭陷入万劫不复要强。若真是那样，我对不起他早故去的娘，更对不起我皇家的列祖列宗。轩，这件事情先别跟我娘说。
2: 嗨，好，哈哈哈哈，娘的打得不错啊，哈哈，好，哎，好啊啊，调整一下距离啊，我把旗给我打准喽。
3: 是，向上目标，准备。
4: 修正完毕。
5: 完毕。
6: 吁。
7: 报告旅长，大喜，大将军回来了。
8: 哎呦，我的闺女哎！哎，快坐坐坐！哎呦，你可想死爹喽！挺好的吧？怎么样了啊？我不能说话。
9: 美琪是上北京找杨大夫做了个手术，人家说了伤口好了，绷带拆了，声音就变过来了。哦。
8: 爹知道，这不说话，不说话，爹知道了啊。小子，
10: 哎，
8: 这美琪是为你遭的罪啊，这些天你给我照顾好了，听见没有？
10: 你放心吧，爹。美琪，你可是我从小到大第一个伺候过的人啊。我宋秋明，我给谁洗过脚啊？也就是你求美琪吧，你偷着乐呢。你这是何苦呢？好好的，脖子上挨这么一刀，多受罪，多危险。美琪，你走这段日子呀，我想了挺多。咱俩人虽然说感情基础不太牢固，但毕竟也是成了婚了。你这个人呢，除了生粗了点，不太会干活，也没啥大毛病。我这个人呢，你也知道，从小啊娇生惯养，这穷毛病也不少。咱俩人半斤对八两，对付着过呀，也挺好的。你说呢？哦，你说不了，嘿，那你别说了，我好好给你洗啊。哎，以后我天天给你洗。
11: 黄厅长息怒啊！这件事情我是真不知道。侯某为官这些年，别的本事不好说，嘴巴一向牢靠，绝对不可能到处胡言乱语啊！
12: 小点声，小点声啊！我不说你不说，难道是赵长顺说的？
11: 他这个人一向精明，按理说不该犯这种浑的。
12: 先不管谁说出去的了。我爹欠我十天之内必须自首，你说这事我该咋办？
11: 黄厅长，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去自首请罪啊！真要这样，你这半生心血可就付之一炬了。
12: 我要不自首请罪，我爹就要到省里来亲自告我。
11: 哎，都说是虎毒不食子，黄县长说不定说的是一时气话呢。
12: 我爹这辈子别的什么话都说过，就是从来不说气话。他的脾气我最清楚，他说来就肯定来。
11: 黄厅长，先别急，这事儿呢，咱还有点时间。这样，我先回去找赵长顺，问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咱们再从长计议，好不好？
12: 这事儿，你得赶紧想办法。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奋起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将他们全部扫清，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能够全部清除？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0: 就是这个洋疯子，把我哄得晕头转向的，再加上我又喝了不少酒，这嘴上就没把门呢。
1: 你是没长脑子吗？他这就是故意下了个套，等着你往里钻呢。
0: 娘的，老子玩阴的，等我缓过劲来，我饶不了他。我
1: 现在没工夫跟这洋疯子斗气，当务之急是拦住黄子荣，不能让他去上告。他要是把黄天凯给告倒了，你这官肯定就没得当了。上面要是查下来，你都得跟着进去
0: 啊。那局长，那无论如何您得拉我一把呀。
1: 我倒是想帮你啊，可你这浑身滑溜，我有劲儿没处使啊。
0: 局长，我求你了，你得
2: 长顺。嗯，眼下只有一部险棋能救你的命了，但是你得受点委屈。
0: 只要能保住我这条命，啥委屈我都受得了。
3: 这个是你。
4: 嗯，
3: 这个是他。
5: 哎，殿下，你看你当时呢是被官府追杀，危难之际我被一个女人给救了，后来就有了家室，再后来这胆子就越来越小了。哎，
3: 好日子你不过还济宁干啥？
5: 这不听说你还活着吗？我就赶到了济宁，我到黄子荣那儿，我想问个清楚。这有一天我在路上看见你了，你跟大当家的长得可真像啊。哎呀，我就一路上跟着你，这是老天有眼呐。
6: 大寨主，您寨天之灵在线，今天二寨主带来了少寨主，替您报仇的时候到了。我陪您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天呐。

0: 黄宁城啊，眼下除了这个法子，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您想啊，您从济宁到光州，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啊。您现在才30冒头，这是皇家将来的顶梁柱啊。无论如何，您不能倒。你要是倒了，这皇家可就……你得替皇家着想啊，得替列祖列宗着想啊。
1: 我要是按照你说的做了，列祖列宗不会怪我吧？
0: 哎呀，这列祖列宗称赞你还来不及呢，你这叫什么呀？

0: 这叫大义灭亲，忍辱负重，这叫包羞忍耻。
1: 可是我爹他……
0: 哎，黄县长就算是一时转不过弯来，可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他一定会体谅你的苦衷。到时候他不但不会怪罪你，还会冲你竖大拇指，称赞你有远见呢。
1: 还有几天功夫，我得回去一趟，劝劝我爹，让他看清这个世道，回心转意。
0: 也好，但愿黄县长能回心转意吧。咱们提前留好退路，也是以防万一啊，对吧？

0: 爹，
1: 怎么还没睡啊？
0: 这上头原来到底是个啥字儿啊？
1: 当然是个皇字。
0: 那为啥现在看不清楚了呢？
1: 也许是被你给磨的吧。
0: 我这身皮肉还真是厉害啊，都能把那上头的字儿给磨平了。
1: 你小时候顽皮，戴得久了有些磨损并不稀奇。
0: 爹，您知道我这几天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了？
0: 德州，就是当年您当官的地方。
1: 哦，爹都很久没回去过了，你去那儿干嘛？
0: 我去给一个人上了坟。
1: 谁？
0: 盖三山。
1: 你为什么给他上坟？
0: 我听说他当年死的冤枉，有人说爹您要招降他，后来又出尔反尔，借招安之名杀了他和他全家。爹，有这事儿吗？在德州有人说我长得像盖三山，您觉得像还是不像？还有人说我就是盖三山的儿子。您说我是该信还是不信呢？
2: 子柔，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呢？
0: 奶奶。
2: 这老哥的也没睡啊，这干啥呢？
0: 睡不着，听我爹给我讲故事呢。
2: 讲故事？讲啥故事啊？
3: 您不是让我抽空给老

0: 那你说怎么办？老家那些人正等着呢。
1: 谭楚歌是杨春藻的师兄，那写文章也是妙笔生花的，写一篇传记。

0: 就当是替天改坐牢赎罪了。
1: 老爷，您还有什么需要我给老夫人捎的话吗？
0: 回去给我娘捎四个字儿：家里有娘。
2: 你们俩说完了？
3: 说完了。
2: 你们俩这是吓唬我呢吧？啊，让我沉住气，让我别着急，有那么大的事儿吗？不就是坐几天牢吗？心安呐，你见到他了？他在牢里还好吗？
3: 还行，天凯啊，专门派人做了安排。
2: 哦，那他说什么了吗？
3: 老夫人，老爷让我给您捎回来四个字。
2: 啊，
3: 家里有娘。
2: 家里有娘，他就放心；家里有娘，他就还能回来。星安，明天你去给天凯发封电报，你让他回来一趟，就是我想他了，想跟他说说话。
3: 哎，您放心吧。

0: 爹，您不喝点儿？爹，咱关起门来说话。您要是早听我的，何惧于此啊？所以我后悔啊。 爹，趁着还没判刑，您不妨……我后悔的是，当初没有直接去揭发你，不该给你留出运作的功夫。爹，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
1: 只要您答应，对这事儿再也不提了，我就想办法让您早点出去。这不是挺好的吗？有吃有喝有书看，还不用操心，比外面舒坦。
2: 爹，您别说气话了，您总不能在牢里过年吧？
0: 就打算在这儿过了。爹，您再好好想想吧。不行，等等，爹，您想明白了。
1: 下次再来的时候，把我当初送你那块怀表给我拿回来，那是你奶奶送给我的。

0: 干啥呢？
1: 先生，你干啥呢？
2: 我告诉你，这就是当年黄天凯坐的椅子。我要抽他，我抽他，我解气！
0: 哎，
2: 我解气！
0: 行了，行了，行了，解解气得了。这脚边都抽断了，胳膊不疼啊？
2: 您说呢？
0: 疼还打？你就是把这椅子打散架了，人家黄天凯能伤着一根汗毛吗？除了自己的胳膊疼、手疼。
2: 哎，你说我怎么就收下这么一个人面兽心的学生呢？
0: 这事儿你得问黄老爷，怎么生了这么一个混账儿子？行了，别生闷气了。文雅书店的伙计可来半天了。
2: 啊？
0: 文雅书店的伙计来半天了。
3: 老板，杨先生，
2: 有事吗？
3: 我们掌柜的请您过去，说有好货。

0: 没进您的眼。
1: 张掌柜，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破书一本。
0: 看来是我走眼。
1: 那个，我还没有说完。书虽然是破书，可它毕竟是一本书，开卷有益。我呢，拿回去读读，这样也对得起写书的人了，好吗？
0: 哎，杨先生的意思是要白读啊？
1: 怎么着，梁掌柜，你不会是想收点读书钱吧？
0: 哎，杨先生，这书是我收上来的，这可是花了钱的。
1: 哎呀，梁掌柜呀，咱俩多年的交情，说多了伤情分。你这样，我呢给您一坛酒，这本书给我，好不好？
0: 要是换坛酒，我还不如白送您呢。
1: 好，那您说，这书多少钱？一块大洋。好的。十块大洋。梁掌柜，你不会想说是一百块大洋？梁掌柜，你疯了啊！你这不是想钱想疯了吗？一本书你要一百块大洋？
0: 杨先生，别装了，是你想这本书想疯了吧？这可是你朝思暮想的最后一本遗失的限制啊！
1: 合着您早就……
0: 杨先生，限制我给你留三天，三天之后，可就保不准遗失到哪儿去了。
1: 好，可以。但是说好了，没到期限，绝不能卖。
0: 一言为定。
2: 秋霞，哎，
1: 秋霞，
3: 哎，夏兄，收点鸡肉，下蛋，收点。
2: 哦，下蛋呢？下出来了吗？
3: 这不下一半，让你嫂子给顶回去了。
2: 哦，没事儿，憋急了就出来了。
3: 下出来也是个憋屈的。
2: 哎，秋霞，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啊，这些年我不是一直在收集那个限制吗？你知道的，对不对？还差最后一本，我就收集齐了。结果。

0: 你猜怎么着？今天我在文雅书店看见那最后一本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开眼啊？
1: 开不开眼跟我有啥关系？
0: 哎，没说完，没说完呢。是跟你没关系，但是跟我有关系啊。你想想，老天爷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最后一本啊？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要圆我这个梦啊，对不对？这是天意，天意难违，咱得听天意的。
1: 听天意也没钱。
0: 是，我知道，我知道咱没钱，但是有点是点嘛，对不对？哎，我记得中秋节你是不是卖了两只鸡鸭？
1: 换油盐酱醋了。
0: 哦，那卖蛋的钱？
1: 做新衣服了。
0: 你做什么新衣服呀？
1: 我怎么不能做新衣服啊？啊，快过年了，我给自己做新衣服不行吗？我忙了一年了，这些年你自己看看，你为了收那些破书，这么大的家业现在就剩下一个空院子了。你要实在不满意，你就把这院子也卖了。
0: 哎，不行，不能卖院子，那还得办学堂呢。
1: 那卖我，卖我总行了吧？本来要去做两件新衣服的。拿着吧。
0: 不行，话我说回去了，确实是我欠着你，是我错了。
1: 行了，有点总比没有强啊。拿着吧，快去，听话。
2: 那什么，要回去也行，你先跟你爹娘说一声，把你家那些什么这家规那家法那破规矩扔一边去。你们老苏家人皮子贱是吧？愿意遭那罪那是你们的事儿。美琪行吗？美琪她姓裘，她遭得了这罪吗？啊，
1: 行了行了，好好说。
3: 对，爹，您先别着急呢，这改规矩也不是小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要不，我先回去跟爹娘商量商量，你看行不？
1: 行吗？
2: 那你就先回去跟爹娘商量商量，是吧？
4: 别的都好商量，这事儿没商量。
3: 哎呀，不是爹，那您就忍心看您儿子这么一大老爷们儿天天住媳妇儿家里边？
4: 住着呗。爹都不在乎，你在乎啥呀？
3: 娘，您说句话呗。
5: 掌柜的，这儿子老在别人家住着确实不合适，这街坊四邻早就说闲话了。
3: 再说了，爹，您这回美琪这嗓子差点毁了，可全都是为了我啊，您就不能取取腿弯弯腰？
4: 这不是取腿弯腰的事儿，他想让咱们宋家改家规家训，那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能说改就改吗？再说了，咋改啊？啊，改成这家规对他裘美琪无用？就这句，爹，你就把这句给我写家训上就行。混账！
6: 东家，车给您备好了。
3: 哎，爹，不是，这还没说好呢，你咋就走啊？
4: 我去乡下几家粮食大户那转转。我本指望你能回来帮我分担一些生意上的事儿。
3: 这回来一个杀什么呀？
4: 你回去吧，你站住！我去跟您学做生意。
3: 再说一遍。爹，您看，您现在这岁数也大了，这每天跑来跑去的，身体也不好。我也这么大了，也该替您分担点事情了。我呢，去跟您学做生意，您呢，答应我提那条件，行不？
4: 总算说了句人话呀。那你那戏事儿不搞了？
3: 业余时间搞话剧，我这主要精力啊，还得放在跟您学做生意上。
5: 掌柜的，我看这事儿可行。
4: 这做生意
7: 可是个苦差事，你能扛得住吗？
3: 哎呀，试试呗。
7: 你要是反悔，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肯定不行。你给爹立个字据，啊？
3: 那爹也给我立个字据，你也得答应我那条件。
7: 有点意思啊，啊！开始跟他爹谈上生意了。哎呀，为求美琪，改家规这事儿，对列祖列宗和咱宋家的族人，我没法交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可以写个字据，往后这家规对他裘美琪网开一面。
8: 哎，秋明啊，
9: 哟，
3: 嘿，杨先生，
8: 哎，你爹在家吗？
3: 啊，我爹去乡下了，刚走。怎么了？您有事儿？
8: 去乡下了？
3: 啊。
8: 哦。哎，你身上有钱吗？
3: 您要钱干什么呀？
8: 我呢，这不是一直在替我们娘家凑那套县志吗？
3: 嗯。
8: 刚刚在文雅书店找到了最后一本。我跟梁掌柜的已经谈好价钱了，他等我三天。
3: 这是好事儿啊。
8: 对呀。
3: 您要多少？
8: 你有多少？

0: 够了吧？
1: 没了，
0: 没了。
1: 不是，这还不够啊！
2: 不太够。
1: 他要多少呀？
2: 100块大洋。
1: 100块？
2: 对。
1: 这梁掌柜这不坐地起价吗？他
2: 说的是啊，但是我已经让这个梁大嘴捏住命门了。别说100了，就是500、1000，那我也得给他呀。
0: 正正，您先别着急，我爹没在家，但是我娘在家呢。要不您找我娘借点？哎呀，
3: 杨先生，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这钱啊都归鲁生掌管。要不，您等他回来了跟他说。
2: 可以。啊。可是这书它不等人，我怕呀，晚了就买不到了。
3: 可是这开钱箱的钥匙鲁生给带走了，我也打不开呀。
2: 啊，明白了，那我再想别的办法。哎，真的告辞。
4: 宋家儿媳网开一面，违背家规，只叫不成。
0: 咋样？障碍消除。嘿嘿嘿。哎呀，行了。
4: 但愿爹可以认可这16个字。
0: 认，肯定能认。你看，这不都签着我爹的名，摁着我爹的手印呢吗？我爹都认了，你爹肯定也能认。咱能回家了。嘿嘿。哎，对了，媳妇儿，你那儿还有钱不？
5: 昨天不是刚给你几块大洋吗？花光了？
0: 哎呀，没花，没花。就是我刚才在街上呀碰着杨先生了，他跟我说他在那个文雅书店发现了一直找的那本限制孤本，他想给买回来，可是这老板给开了一高价，这不正急着四处筹钱呢。
5: 杨先生急着凑钱买书
0: 啊？哎呀，我看那劲头啊，恨不得把家都得卖了，咱也帮着凑点呗。
5: 秋明
0: 啊，
5: 有了爹这张字据做垫底，再加上杨先生这事儿，我估计我爹这一层障碍真的可以被消除了。
6: 哎呀，他这几个字儿要是能写到他老宋家的家训里就好了。
7: 爹，我公公能这样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3: 咱别为难他了啊。
6: 拉倒吧，反正这样我心里不踏实。
7: 这还有啥不踏实的？白纸黑字，那手印儿都在这儿呢，这还能跑了？爹，你不是想找杨先生帮你写传吗？那如果我能帮你说动杨先生，那这事儿是不是就可以不计较了？
6: 拉倒吧，你还有那本事你？我听听。

0: 你有什么法子能说动那个杨峰呢？你这事要办成了，我就不跟老宋家计较，我让你跟秋明回去住去。
1: 咱说好了
0: 啊。
1: 这对杨先生呀，得摸准他的命门。
0: 哎呀，就这本书啊，这就是杨疯子要的那个限制？
2: 是。
0: 嗯，你开价多少钱啊？
2: 啊，100大洋。
0: 100大洋？
2: 哎，
0: 他娘的，这是金书还是银书啊？
2: 邱里长，金银有价，书无价，在爱书人的眼里，只要是好东西，多少钱都愿意花。
0: 也对啊，老马，这本书我要了，这让我喜欢了。
2: 邱里长，这书我已经预定给杨先生了，3天之内他要是不来买，我才能卖给别人。今天才是第一天。
0: 嘿，你看你这个生意人，有钱不赚，你脑瓜子有病吧？
2: 邱里长，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脸面的事儿。我要是现在把这本书卖给您，到时候杨先生拿钱来找我要书，我没法交代呀。
0: 你让他管我要去不就完了吗？
2: 不行，真的不行，梁某不能言而无信呐。
0: 哎呀，我说、啊、掌柜的，你这个店得有十几年了吧？
2: 啊，不止，这是祖业，近百年了。
0: 啊，近百年了。哎，哎呀，挺好。哎，这个中间没叫人抢过吧？着过火没有？挨过大炮轰没有啊？
2: 邱里长真会开玩笑。
0: 是啊，哎呀，哎呀，你说这要是今晚上这屋里边挨颗炮弹砰一下子着火，这哎呀，这屋里的东西就可惜了了。老马啊，
3: 在，
0: 得了，人家掌柜的不给我老穷面子，咱走吧。
2: 不不不，邱里长，请留步。这样啊，哎，这书我卖给您了。
0: 那不好吧？你回头跟人没法交代呀。
2: 邱里长，这书跟人是有缘分的，我看您也是爱书之人，这就只能怪他杨先生，他跟这本书无缘了。
0: 那我跟这本书有缘是吧？
2: 是。
0: 好。我说老马呀，你都说人这店家都100多年，这掌柜的会做生意是不是？
3: 是是是是是，梁掌柜一看就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0: 行了，掌柜的放心吧啊，这店呢今晚上着不了火了。
2: 啊，您慢走。
4: 跟杨先生可咋交代呀？这，
2: 得罪了杨春藻，顶大是得罪了一主顾。要是得罪了裘大炮，说不定今天晚上就是一把大火呀。哎，你去跟杨先生说一声，就说书让裘大炮买走了，想要让他去找裘大炮吧。

0: 小丹，你替我回趟济宁，看看家里什么情况。厅长，老夫人要是问起你来，我咋说？
1: 你就说，我跟副主席去外地了。哎呀，看看啊！就因为这一本破书，啊，花了我100块大洋。
2: 这怎么能是破书呢？爹，您就想想，您本来打算花500块钱大洋去杨先生写传呢，这么一算，我替您省了400呢。哎呀，哼！哎，不过有话得说在前面啊，虽说这书有了，但礼节上该怎么样还是要怎么样。您知道的，杨先生最爱面子了，真要是把他惹毛了，什么书都不好使。哎呀，
1: 他那个疯劲儿啊，我了解。你放心。
2: 这次我一定好好敬着他，啊！那爹，您看这事儿都办得差不多了，我跟秋明啥时候回家？
1: 你看见没有啊？我怎么说的？女大不中留，女大不中留，
2: 我就是把心都掏出来给他，回头他就送给婆家去。
1: 嗯，你又说这话啊？那行，我不走了，我待家一辈子。
2: 行了，说吧，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爹来，先坐。哎，坐下说。哎呀，您看啊，我是那么想的，我公公这两天不是去乡下农户家了吗？我想等着他回来之后，我跟秋明就回去，您看行不？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整座城。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会见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
1: 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发布，到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0: 疑似藏三绝，石经载千年，云居寺通过系统性保护工程为人类文明记忆永续传承提供可借鉴可参照的中国范式；
1: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铭记历史、勿忘9·18主题活动。
0: 风雨大考北京答卷，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3集《智慧耳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会见了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一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会见。
2: 尹力对来京参加京台科技论坛的各位台湾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会见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时，深刻阐述了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意见，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引。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入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欢迎台湾同胞共享北京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机遇，希望京台进一步深化交流交往，共同办好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京台科技论坛、两岸青年峰会等交流活动，携手加强文史档案、文物保护等交流互鉴，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坚守民族大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刘兆玄表示，京台科技论坛举办近30年来，已成为推动两岸经贸往来、创新合作和交流交往的重要平台。希望两岸企业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北京市领导夏林茂、赵磊、马骏、两岸企业家峰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0: 近日，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
2: 北京数字经济持续领跑全国。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46.4%。今后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预计将保持着8%左右的年均增速。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规划提出打造磁源工厂，建立生产、度量、定价、结算体系，大力发展软件智能体，推动软件企业向智能体业务模式转型，发展按磁源计价、按效果付费、订阅托管等新商业模式，
3: 聚焦高端制造、科学研究以及政务服务等北京的优势赛道，打造可以基于 Token 持续复用的长业智能体平台，并且已经在400多家客户成功的深度落地，制造业的收入占比已超过我们总体收入的60%。
2: 在创新商业模式的同时，北京同步夯实数字产业底层根基，规划明确构建国际领先的数据要素价值化高地，依托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疫区三中心建设，完善数据供给、流通、应用全链条机制，通过合规创新场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全市 AI 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底座。
4: 我们目前呢，已经打造了这个覆盖医疗健康全场景多模态的数据标注服务平台，同时呢，也链接了全国9700多名的众包标注医生，把数据模型算力包装成服务，我们送到医院，送到基层，赋能未来15-57期间的基层诊疗。
2: 数字经济发展最终惠及民生，赋能生活。

0: 依托规划中丰富数字内容供给，升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部署，北京持续推动 AIGC 技术落地消费、文娱、大众服务场景，让数字创新成果走进百姓生活。
1: 我们将 AIGC 深度应用于广告营销、短剧、慢剧、影视制作等商业场景，已经成为抖音红果精品短剧核心合作方，部分作品进入海外的日榜、周榜的 Top One。
0: 围绕2030年远景目标，北京量化锚定多项关键指标。2030年，全市万人机器人拥有量将达到100台，单位电力生成词源数量将达到2000万个，全市各类学校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将提升至95%。
2: 打造一批数字经济标杆应用工程，规划布局了京津冀银河算蓝工程、机器人标杆应用城市建设工程等8个标杆工程，以标杆应用更加形象地展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成效。
0: 北京台报道。
3: 坐落于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西南起点的云居寺，被誉为北京的敦煌。寺中珍藏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上万块石刻经卷历经风霜绵延千载。近年来，北京市通过实施系统性保护工程，为人类文明记忆的永续守护创造了典籍保护与传承的中国范式。
4: 千年塔影映青山，一砖一石皆历史。在秋日的阳光下，云居寺内的唐辽古塔显得格外静谧。寺内标志性建筑北塔始建于辽代，高约30.46米，因为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了特有的建筑风格。下部为楼阁，中部为鼓，上部为钟，这种特有的钟鼓楼式的塔全国极为罕见。
5: 云居寺呢，自古是有北海塔林之称的，我们保存唐、辽、清三朝古塔15座，其中唐朝的塔就占了7座，占了全国的1/3。
4: 除了古塔，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尤其以隋唐到明清刊刻的上万块石经著称。云居寺石经依山而凿，展现了中国古代雕刻工艺与佛典流传的独特路径，是我国独一无二的石刻典籍工程。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创造了目前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石刻工程。
6: 上面集11位书法家的达成，看石经呢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演变的过程。在我们房山石经里呢，有60多种孤本，比如说我们的契丹藏在世界上是失传的。在经末有68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情况。这些呢，有很多在史料上都是比较罕见的。
4: 去年6月，房山石经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今年7月，云居寺塔及石经等研究性保护重点工程还被列入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5”规划。为确保云居寺藏经这一千年遗产延续，北京市近年来实施了系统性保护工程，石经洞群完成加固与防潮，大量石经实现高清数字化建档，纸经、木板经集中入藏恒温恒湿库房，并开展科学修复与病害治理。
6: 现在也在对我们的石经的拓片做一些数字化的扫描，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了解到这些经文的内容。
4: 保护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今年暑期，云居寺依托千年石经、古籍典藏与特色非遗资源，针对青少年推出“我在云居过暑假”主题研学活动，串联非遗体验、文化创作与山林避暑，将厚重的文化巧妙融入日常生活。
7: 我新编了历史的京剧叫《云居志》，在长安大戏院呢，然后连演了10场，也是场场爆满，还在北京市档案馆打造了一个我们的云居寺的主题展览，开发了很多新的一些文创，很有巧思的设计在里边。通过这些的文化这个元素的输出呢，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云居文化进行赋能。
4: 北京台报道。95年前，9·18事变爆发，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今天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铭记历史，勿忘9·18”主题活动。
8: 上午9:18，首都大学生代表、抗战馆干部职工代表等近200人，

0: 在抗战馆续听，整齐列队，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随后依次向抗战英烈敬献鲜花，表达对抗战英烈的无限追思与崇高敬意。随后，抗战馆讲解员和北京舞蹈学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生分别朗诵抗战诗文《壮丽的人生》《满江红》《勿忘九一八》《死在光明》《为祖国而歌》等节目，再现烽火岁月里革命志士以身许国的英雄形象。
1: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对当时这个中国抗战从局部到全面全民族抗战爆发的整个一个历史过程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2: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抗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3: 侵华战争最早成为世界东方的战争策源地。
0: 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展览中，讲解员详细解读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与深重影响，带领观众读懂山河破碎的民族苦难，感悟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不屈抗争。
4: 历史的苦难与抗争让我深受震撼，也让我更加懂得了和平的来之不易。
5: 展厅就看了很多那个抗日烈士，然后还讲那赵一曼的故事，他们用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现在和平年代，我们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振兴中华。
6: 尤其是看到很多我们八路军作战时候用到的装备，其实跟日军相比是非常简陋的，但是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人民和军队团结一心，也受到了很深的触动和鼓舞。
7: 更重要的是要珍惜我们现在的和平，热爱我们国家，热爱我们的党，为了咱们国家的富强，为了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北京台报道。
8: 如果说防洪工程体系是城市抵御洪水的强健筋骨，那么数字化科技手段就是洞察风雨、感知风险的千里耳目。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经过三年不懈努力，北京逐渐筑起一套筋骨强健、耳目灵敏的现代化防洪减灾体系。
9: 237洪水三年来，北京搭建起云中雨、落地雨、河中水三道科技防汛防线。第一道防线紧盯云中雨。今年汛期710强降雨过程中，平谷区建沟河一带出现短时极端强降雨，北京精准捕捉了该暴雨云团。
10: 今天早晨，我市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而最大降雨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建沟河，为333.7毫米。
11: 相比三年前呢，最大的两个变化，一个是呢，我们新增了2000多个气象观测的铁塔站，能够监测到更小区域内的风场、降水等信息。第二个是呢，我们用上了自主研发的灵犀人工智能极端降水预报模型，使预报员能够提前12个小时捕捉到这个暴雨的这个落区。
9: 第二道防线就是紧盯实实在在落下来的落地雨。在237洪水期间，门头沟区清水镇遭遇通信中断，给山洪研判带来很大困难。这三年，全市雨量站从原来1913处增加到4138处，站点密度从每8.6平方公里一个站点，提升到每4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山区被切成了一个个2公里见方的小地盘，每个地盘里都驻扎着一个测雨哨兵。
12: 我们通过补充建设阶梯式地埋水围计，在原有沟道断面的岸堤上加装一套水围计，显著提升了山洪。

0: 凉，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1: 东城多云，20到28度；西城多云，20到28度；朝阳多云，19到29度；海淀多云，19到29度；丰台多云，19到28度；石景山多云，19到29度；门头沟多云，19到27度；房山多云，18到28度；通州多云，17到28度；顺义多云，19到28度；昌平多云，18到29度；大兴多云，18到28度；怀柔多云，18到28度；平谷多云，15到28度；密云多云，17到28度；延庆多云，16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8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29度。
2: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3: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4: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5: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6: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7: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8: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2: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5: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9: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0: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1: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2: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2: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材料赛道，大材有用。
13: 是用光的方式实现更快的传输，让中国算力不再被束缚。
14: 用了我们的聚鸟新型材料，就能让物品实现超强防护。
15: 医者住心不单单是工程，更应该是科技的创新。
16: 小材料撑得住大产业，硬核的东西再小也要自己去做。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
17: 从1931至1945，14个春秋，山河破碎，14载征程，浴血奋战。在北平，卢沟桥的枪声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在北平，青年学生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呐喊响彻华夏大地。在北平，国际友人穿越封锁线，把医药物资送到抗日根据地。在北平，从冀热察挺进军到焦庄户地道战，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北平抗战史是一部不屈的史诗，让我们重温那段峥嵘岁月，致敬先烈们的英魂。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铁骨铮铮。

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近200,000东北军不战而退。国民党政府声称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

0: 扩大期间，绝对保不抵抗主义。民族危机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去，加紧组织民众自卫队，建立游击队，并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也在9月20日这一天，中共北平市委印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满洲宣传大纲，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在华一切海陆空军。9月21日起，北平大中小学陆续罢课，许多学校的学生会、自治会改组为抗日会。24日，北平60余所大中学校代表在北京大学二院集会，宣告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北平青年学生的抗日热忱，极大鼓舞了北平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9月25日起，北平市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北平文教界、工界、妇女界、农民、商界、宗教界全部行动起来，共赴国难。在北平学联的组织下，9月28日，250多个团体的代表及市民20万人，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北平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强烈抗议日军侵略，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到底。同时，东北各族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和民族大义的感召下，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流亡北平的爱国志士、青年学生，在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方式，积极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为了敦促国民政府抗日，11月下旬开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组织请愿团和示威团，乘火车南下南京请愿。9·18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旗帜下，古老的北平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田汉和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鼓舞无数中华儿女走上前线，奋勇杀敌。在电影中，报纸上“热河失守，古北口血战”的大字标题，与长城碉楼关隘和马蹄疾驰的画面反复叠加，直指灵感的来源——古北口长城抗战。古北口为北平到承德的关口古道，是平津之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北口战斗是长城抗战中历时最长、双方兵力投入最多的战斗，至今将军楼上还留着日军当年侵略的弹坑。1933年初，日本进攻山海关、热河之后，进一步向长城沿线义愿口、冷口、喜峰口、罗文峪、界岭口、古北口各军事要口发起进攻，侵略矛头直指平津。当时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正是燕山山脉上长城的各关口及附近的制高点，因此称为长城抗战。古北口扼守要道，至关重要。1933年3月7日，古北口战斗打响。11日， 日军占领古北口关口，并趁机向中国军队第二十五师右翼包围攻击。战斗到第二日午后，第二十五师第145团伤亡殆尽，师属各部与师指挥所失联，形成各自为战的状态。在古北口的帽儿山，只留下了145团的7名士兵死守，日军多次进攻都被他们打退。随后日军调来飞机大炮对山顶进行反复轰炸，7人之中6人陆续阵亡。当日军少队长带领士兵30余人搜索阵地时，身受重伤的戴笠班长用手榴弹突袭日军，之后自杀殉国。战后日军攻上帽儿山，仅发现7具残缺不全的遗体，惊叹他们以7人之力打死日军100余人，不禁大为感佩。日军将7人遗体收拢，集体安葬。2013年，密云区人民政府修建古北口长城抗战7勇士纪念碑，青山绿水间传颂英雄赞歌。1935年，已经侵占东北3省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迫使国民党签订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2省大部分主权，进而开始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子悲愤疾呼，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面对华北的严峻形势，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1935年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会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9大纲领。当天传来了国民党当局计划在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行华北特殊化的消息，遂决定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12月9日，古城严寒，朔风凛冽，北平1000余名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走上街头。
1: 游行的口号都大体差不多，达到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市的大规模的请愿。
0: 由于请愿没有结果，学生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队伍行至王府井大街南口时，人数增加到3000多人。军警突然用水龙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和棍棒，无情地攻击这些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当天，有30多名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12月16日，在天桥举行市民大会，反对华北自治，与会者3万余人。在129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纷纷爆发学生的爱国运动，工人罢工，市民声援，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许多台湾民众积极参与抗战，组织起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香港电影演员走上街头组织募捐，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共同筑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95年前，918事变爆发，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今天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铭记历史、勿忘918主题活动。
1: 上午9:18，首都大学生代表、抗战馆干部职工代表等近200人，在抗战馆序厅整齐列队，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随后，依次向抗战英烈敬献鲜花，表达对抗战英烈的无限追思与崇高敬意。随后，抗战馆讲解员和北京舞蹈学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生分别朗诵抗战诗文《壮丽的人生》《满江红》《勿忘918》《死在光明》《为祖国而歌》等节目，再现烽火岁月里革命志士以身许国的英雄形象。
2: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对当时这个中国抗战从局部到全面全民族抗战爆发的整个一个历史过程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3: 历史的苦难与抗争让我深受震撼，也让我更加懂得了和平的来之不易。
4: 展厅就看了很多那个抗日烈士，然后还讲那赵一曼的故事，他们用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现在和平年代，我们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振兴中华。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在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来自社会各界的14名撞钟手来到残立碑旁铸有勿忘国耻4个字的警示钟前，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卓绝。
5: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18，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铸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昨天，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组织官兵走进中国共产党党史馆，开展勿忘国耻、矢志强军主题参观教育活动，引导全体官兵回望峥嵘岁月，筑牢忠诚军魂，扛起强军重任。
1: 95载山河巨变，历史警钟时刻在耳畔回响。作为首都武警官兵，我将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以誓词为指引，苦练军事本领，坚守执勤岗位，永葆军人本色，以实战担当，践行强军报国的铮铮誓言。
2: 一幕幕悲壮历史，一段段峥嵘往事，让全体官兵接受了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党性淬炼。官兵们表示，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坚守岗位、苦练本领，以过硬本领守护家国安宁，捍卫和平盛世。北京台报道。
0: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4: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3: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0: 9月16号，十一长假前一天的高铁票开售了。有网友发文称啊，9月30号的高铁票价较平时要高。我们的记者也是查询12306，发现确实有不少车子在临近十一调整了价格。您比如说，上海南到重庆北的动2216车次，9月18号价格为669元，9月30号的价格为727元。9月17号，12306客服回应表示，高铁的票价是浮动的，并不固定。日常票价是有打折优惠的。另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铁路部门积极实施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而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查询具体的票价信息，根据出行需求来进行购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坛书市的消息啊。地坛书市的第二天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还得是书摊。我与地坛2026典藏版亮相之后，不少年轻人围过来翻书打卡留言。
5: 地坛书市第二天客流明显上升，每个展位前都围满了读者，大家拖着行李箱结伴而来。在我与地坛展位前，年轻面孔越来越多，大家买书盖章打卡，对于他们来说，这里更像一个精神充电站。
6: 其实这两天来北京旅游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想来这个地坛，但是我前两天来的时候，这个地坛正在准备这个活动，然后我就把这个火车票往后签了一天。
5: 王女士来自山西，原本已经买好车票回家的她，因为舒适决定多留一天。在她看来，来地坛舒适不只是打卡，更像是给自己找一个继续往前的理由。
6: 因为我比较喜欢史铁生，然后比较喜欢他和余华他们的友情，他对于

0: 生活的一个乐观的态度，也是因为他昨天去了一趟北海公园。
1: 展位负责人介绍，今年在延续去年读者反响较好的版本基础上，又重点加强了部分版本升级，既包括我与地毯典藏版、手绘图像本也在去年的基础重新打磨，推出了秋天的怀念。
2: 这本书里边呢，是都是那个史铁生老师和他母亲的一些精彩的那个瞬间的画面，是秋天的颜色，然后特别的治愈。青年朋友们也喜欢各种章，我们也弄了很多很多的套章。
1: 读者告诉记者，地毯和史铁生的文字本来就连在一起，来这里他们不仅是希望将书带回家，更希望在地毯里走一走看一看，书页、树影、人群交织在一起，这里正变成年轻人寻找共鸣、汲取力量的一处所在。
0: 去年就自己来逛地毯，然后今天碰到书市就跟他们一起过来了，我觉得很有氛围感，就是这种树啊，然后包括跟书市的氛围很搭，
3: 我自己能够摸到看到，然后能够感受到和我的人生态度呀产生共鸣了，哎，我觉得非常棒。
4: 刚刚啊，咱们说的是年轻人为什么来地毯，接下来咱们就要来看看他们从书市都带走了什么。
5: 这个只要是上班的人一看就很喜欢，好吧，
0: 背着还挺励志的。
1: 人文之宝今年在地毯书市带来了鲁迅系列的多款文创，鲁迅大先生毛背心冰箱贴、动物茶的盲盒挂件，去年火遍全网的思想包袱也来营业了，老读者一眼认出，新读者挪不动脚。今年他旁边还站了一个新面孔，让他一亮相就成为了这里的亮点。
5: 这是两个冰箱贴，这个是鲁迅的《朝花夕拾》嘛，然后这个是他的一个头像，我看挺可爱的。出来了就不要有思想包袱了。
6: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吧，就文学行囊、精神食粮。
7: 今年的话，我们人文之宝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一个包袱，叫文学手信。然后它是两面设计，它是采用了一个信页的一个设计。这个的话是我们今年爆火的一个产品，在上海书展卖了非常好。
1: 全新升级的包包做成了囊的形状，正面谐音文学行囊，反面一语双关精神食粮，十分有趣。如果说这是读书人的幽默，隔壁展位上印着翻篇了三个字的包包，表达的则是一句生活宣言。
3: 翻篇这个寓意就特别好，就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
0: 这也是契合了您的生活态度是吗？
3: 对对对，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什么时候都会有新的希望，积极向上，这种人生态度我觉得是要一以贯之的。
1: 今年的文创不再局限于观赏性，而是将生活美学融入实用性当中。现代出版社将诙谐带梗的金句文案印在了精心打磨的手作陶瓷杯上，上海译文出版社则是把文学刻进了日常，安徒生、莎士比亚的文学意象全被他们缝进了产品里，让读者背的用的都是故事。
8: 通过这个喜欢这个物品，说哎，原来是通过这个作家来的，我再去看一看他的书，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达成的目的。
9: 让大家工作当中有一个松弛啊，解压这种态度，在工作当中更好的生活。
1: 读者们表示，文创是书中精髓的提炼，大家在这里能找到回忆，找到共鸣。摊主们则说，今年的地毯书市比去年更加火爆，大家来这里不只是买东西，也是在挑一种态度，一种活法。
3: 一本书它可能有平淡的部分，有高潮的部分，文创产品它是直接把它的高潮部分直接拿出来。就像我年轻人现在在网上玩梗嘛，北京非常经典的哎呦喂您来了，哎，这种能够激起一代人的回忆。
10: 其实昨天的销售是出乎我的预料的，呼声高的吧是我这个圆盘包好运是呼声最高的，然后我根据这包好运是这个有一个包上岸包夹心，
7: 往年十天的话可能整个营业额就是50万左右，昨天一天可能就达到了6万左右。
11: 今年呢，我们是把这个文创呢做了一个主题街，是在这个银杏大道这一块，结合了将近100多家文创主题的商店。
1: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怀柔区桥子消防救援站接到群众报警，一名男子登山时不慎跌下悬崖迷路，无法自行下山。
12: 当天17:50，救援人员抵达山下，与民警和向导会合，检查救援装备，研究救援路线，进山开展搜救。 救援人员一边砍断遮挡的树枝，一边清除沿路障碍，开辟道路。经过将近五个小时，救援人员终于在悬崖下方成功找到了被困人员。被困人员说，近日他刷到怀柔野山登顶的绝美风景视频，心生向往，特意从河北驾车前来打卡，谁知野山凶险，不慎摔下悬崖后发现根本无路可走，最

0: 中迷路，被困深山11个小时。
1: 我扶着您呢，来转过来，转过来。
0: 经过近8小时的营救，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男子护送至山下。怀柔消防提示广大登山爱好者，出游登山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成熟步道，严禁盲目跟风短视频、网红攻略，涉足未开发野山、野景点等区域。如若不慎遭遇险情，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保持冷静，留存体力，原地等待救援。北京台报道。
2: 今日在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上，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花卉育种团队带来了月季新品种孟郊。这个品种可以从4月中下旬到12月上旬持续开花近8个月。
3: 选一个这个花儿，它的表现最好、最盛开的那个时候，然后你来量量它的直径。
4: 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花圃大厅里，记者见到超长待机月季孟郊。孟郊的花瓣呈红紫色，孟代表育种人心中的种业新果梦，配上它粉嫩娇美的花色，便有了这个名字。
3: 每一个新品种也好，对每一个父母本，就是你要观测的月季品种，都要进行这样仔细的记录。
4: 孟郊的花期格外持久，从暮春一路开到初冬，几乎走过春夏秋三季，是月季界当之无愧的超长待机王。最重要的是，孟郊不仅花期长，还能在北京的冬天活下来。对一株月季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硬核。今年4月，它已进入国家林草局拟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公示名单。
3: 就是它花瓣没那么多，它可能6-7个花瓣就是这样了。那咱们在市面上看的地上种的那些月季，大部分我们叫重瓣，就它花瓣很多。那我们这个花瓣少，它就可以就是耗氧量比较少啊，所以它能生长更长的时间。
4: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育出新品种不算新鲜事，但孟郊的特别之处在于，育种工作由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教师带领一届届的学生接力完成。从2019年到2026年，7年选育、观察、测试，孟郊终于从实验室走到公众面前。7年时光，一届届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在这株月季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花开了，人也毕业了。
3: 哎呀，现在的高职学生啊，就是他们的活力特别强，而且他们有韧劲儿。
5: 我母亲她是中级园艺师，因为我从小就热爱月季，就受这个家庭影响。
6: 明白了。
5: 我想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我想自己研究出一个新的品种。
4: 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课堂不止在教室，还在智能温室、苗圃和工地。作业不只有试卷，还有一株株要养活的苗，一个个要落地的项目。校内还配套园林设计实训室、智能温室、苗圃，像植物栽培、景观施工、花艺制作等，都可以在校内动手练习。比如学校的采林生态园，就是由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参与建设。
7: 我们教学呢，它不仅仅是局限在课堂，它要落实在真实的项目，真实的课题、真实的任务中去，就是实操能力特别强，很快到企业、到岗位就能上手。
4: 从一株孟郊到一届届学生，北农只把课堂搬进苗圃，把论文写进花期，也把产业一线搬上了讲台。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有关情况。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新高。
8: 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
0: 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贸易服务展区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超过20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是 APEC 中国年，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世外办 APEC 商务旅行卡汇企出海宣传会上，记者了解到，一张小小的 APEC 商务旅行卡正在成为北京企业出海拓市场的得力帮手。
6: 您知道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卡吗？它是 APEC 商务旅行卡，外贸商务人的出行神器。这张卡办一次，5年有效。办好之后，去俄罗斯等16个 APEC 经济体，不用单独再办签证，还能走海关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每次入境可停留60至180天不等。只要是在北京注册和 APEC 经济体有经贸业务往来的企业，单位里的高管、商务技术人员都可以申请办理。从2010年北京发出第一张 APEC 商务旅行卡算起，这么多年已经为千余家企业办理了近12000张卡，打通了他们出海拓展市场的门路。
9: 针对一些紧急的经贸出访团组来说，节约了时间成本，相当于我们有了这个卡，就是把签证的一个办理时间节约了，可以基本上有效的、快速的、便捷的完成团组的任务的出访。
10: 我们企业长期深耕海外市场，同事们经常会往返亚太地区，去进行一些技术交流和商务洽谈。APEC 商务旅行卡节约了我们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实实在在的降低了我们企业的办事成本。
6: 为了持续优化涉企服务，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不久前世外办推出了 APEC 商务旅行卡快递寄送服务，优化了以往传统领卡模式，实现企业办事零跑腿。
11: 世外办将持续扩大 APEC 商务旅行卡政策宣传覆盖面，不断优化办卡服务，加强市区各部门的协同联动，搭建更多面向外向型企业的服务平台，助力企业便捷高效地走出去深耕海外市场。
2: 9月17号，百年老字号内联升携步履东方巡引2027春夏系列亮相北京时装周，以50套全新作品串联古画新生、东方雅集与都市游牧三大主题。
0: 内联升始创于1853年，90余道工序、数千针纳底的传统技艺已传承170余年。本季大秀由00后设计师谢卓林与第5代非遗传承人陈征联合打造，并引入 AI 数字技术，以古画罗汉图中的鞋履数字复原开篇。现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何凯英演示千层底儿纳底技艺，徐文浩、任晨阳两位传承人依次接棒，展现绷线、上鞋等工序。
12: 没想到呢，他在这场秀中能体现到他，与现在时尚界的融合，然后并且体现了他一些传统老字号的中华底蕴和文化。
13: 想要把新中式做得更日常，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做一些更轻量化的表达，融入到鞋子里面。
14: 内联升其实是一个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但是我们这次登上时装周，其实是想让这个品牌更加的时尚化，更加的有设计感，更加符合现代人生活的需求。
0: 从百年千层底儿到 AI 数字复原，内联升用一场大秀让非遗技艺在传承中创新。当传统美学落在当代人脚下，文化便经由一双布鞋走进日常。北京台报道。
4: 近日，首届北京 CBD 时尚论坛在秀水街大厦圆满落幕。本届论坛以对话世界共谋发展为主题，众多行业领导、专家学者、设计师及海内外从业者齐聚现场。嘉宾围绕产业出海、科技赋能、产教融合、东方美学传播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剖析中国时尚产业迭代变革趋势，明确北京东方时尚策源中心的城市定位，
15: 为下一步时尚发展的产业呢，指明了方向，也为进一步去融合高校、产业，还有这个发布机构以及这个销售端等等，更好的去做链接，去做产学研的结合，做好了一个铺垫。
4: 据了解，本届论坛将梳理行业共识，编制发布《北京时尚白皮书》，持续赋能首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与全球时尚之都建设。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0: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半导体、光伏设备板块表现强势，种植、汽车、焦炭等板块表现不佳。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911.87点，涨0.94%，深证成指报13640.87点，涨1.72%，创业板指报3372.68点，涨2.25%。
16: 今日市场整体高开高走，成交量较前日呢有所增加。板块方面，半导体、通用设备、电子化学品等表现强势，种植、汽车、焦炭等表现不佳。市场的题材股反弹，赚钱效应较好。本周市场呢整体先抑后扬，但个股整体偏弱，题材轮动较快。今日市场呢有所反弹，技术上呢收复了短期均线，但明显受20日均线压制，短期趋势有所好转。我们看到受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呢，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增量资金呢明显不足。我们认为临近中秋国庆长假，市场资金比较敏感，抗风险意识较强，放大了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当市场情绪充分释放后呢，或重拾升势，所以建议投资者可以用少量资金追逐一下市场热点，但短期仍不宜满仓，可以关注低价国资方向。
0: 北京台报道。
1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周末即将到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天气。明天周六，天空云量比较多，气温变化不大，夜间西部北部有阵雨，外出请注意防雨。20号周日，多云转晴，体感也比较舒适，适宜大家出行，早晚要注意添衣。21号下周一，阳光回归，气温稍有上升，中午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要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夏秋交替，燥气渐盛，宜润燥养肺，早睡早起。建议每天晚上23点之前入睡，自然醒。早睡能够养肺阴，敛阳气，修复夏天损耗的气血。饮食上可以多吃一些梨、百合、银耳、蜂蜜、芝麻等润肺生津的食物，少吃辛辣煎炸的。早晚及时添衣，护好颈腹脚踝，避免受凉。运动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等等，以微汗为度，不要过度损耗阳气。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0公里，东部高速10公里，

0: 处理。护理人员他们对整个家庭的生活的生活习惯、时间的这个生活规律以及家庭财务状况，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的。所以一旦呢他们心生歹念，不太容易预防。
1: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聘请居家护工时务必核验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家中现金、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同时也呼吁各类家政服务平台严格落实人员背景审查制度，用规范与严谨守护万千老人的晚年安宁。
2: 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650万元直播打赏退款案，一家三口在短视频平台向主播大额打赏，事后呢以17岁未成年女儿私自操作为由申请全额退款。法院调取了流水操作记录之后查明，所有的大额充值的人脸识别均由成年家长本人完成，孩子私自打赏的说法与证据完全不符。而最终呢，法院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我们说成年人的消费行为从来没有甩过个孩子的道理，每一笔自主做出的选择都该为自己承担责任。在湖北武汉的商圈街头，有一些专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设立的爱心冰柜，水不断被过路的人取走，总量呢却非但没有减少，反倒是越变越多。这份奇妙的水变多的背后，是全城普通人的善意接力。有人通过外卖直接下单，把收货的地点写成了爱心冰柜；有人路过时主动买水进行补充，还有一些外卖骑手拿水之后又买水。如今武汉全城已经设下了14个爱心冰柜点位，一瓶冰水的流转让整座城市的善意循环了起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每天有近1000架次航班起落，高峰时段几乎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或者降落。飞机能够安全准点地飞上蓝天，靠的不仅是飞行员，还有地面上一个个看不见的岗位。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探秘一下。
3: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的西塔台，那么这里的总高度是70.3米，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那么从这里的玻璃望去呢，那么机场的跑道都尽收眼底。那么据了解呢，整个大兴机场每天的起降航班都在上千架次以上。那么这些飞机呢，同时在地面和空中运行，又是怎么保证安全的呢？其实呢，靠的就是我身边的咱们的塔台管制员，他们一边操作着设备观察具体的情况，一边精准地发出指令来保障所有飞机航班的正常运行。
1: 根据大兴机场9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大兴机场近7年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超过168万架次，服务进出港旅客2.37亿人次。从万众瞩目的超级工程成长为高效运转的超级机场，离不开的是高效协同的运行体系与过硬的安全保障能力。
4: 因为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啊，它的速度非常大，一般的巡航速度呢能够达到800-900公里，甚至到1000公里，可能是这个高铁速度的2到3倍。所以说呢，在这么大的速度情况下呢，我们要确保每一架飞机之间的安全间隔，所以呢需要我们管制员的这个盯防和这个配备足够的安全间隔，来保证每一架飞机的顺畅运行。
1: 塔台管制员素有空中交警之称，航空器进入跑道、起飞升空、落地着陆以及落地后的地面滑行，全流程都在塔台管制员的指挥管控之下。这就要求管制员具备极强的多线程任务处置能力。而一名管制员的培养有着严苛硬性标准，需要经过大量模拟机训练和一线岗位实践。
5: 联航五八九幺，大兴机坪跑道356，
6: 加速运输。
7: 因为管制员他的这个无论是安全运行方面的职责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在管制员能够真正独立的指挥飞机之前，我们会对他进行大量的模拟机训练，先通过模拟机的训练成熟之后，然后方能上塔进行真实飞机的指挥。
3: 就是咱们那个模拟操作系统对吧？
8: 对对对，就是实际我们指挥也是用的这套系统，它可以实现这个灯光引导，因为我们模拟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兴机场每天运行1000多。

0: 下次每天的这个高峰时段，然后以及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管制员应该如何处置，其实在模拟机都会有体现。
1: 大兴机场是全球首个建成具备双塔台四条跑道的机场，东西两座塔台相距2800米，双塔协同指挥，各司其职。其中华北空管局大兴空管塔台管制员主要负责大兴机场内航空器起降全过程的管控指挥，而地面滑行阶段则由空管塔台管制员和机坪管制员协同配合完成。
2: 东方2812机坪跑道110同意推出开车。
3: 目前我们大兴机场的机坪塔台日均是要指挥这个将近1100架次的航空器的这个地面运行工作。目前我们塔台主要是采用系统规划再加人工调整相结合的这个形式，对每一架航空器都提供出最优的滑行路线来。
1: 飞行安全守住了，旅客手里的那顿饭又该如何保障呢？离开塔台，我们走进大兴航时配餐楼，这里与50余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合作，每天制作上万份飞机餐。
4: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大兴航时的配餐楼。那么大兴航时与大兴机场的包括中国国际航空、河北航空、厦门航空等50余家航空公司呢，提供飞机上的配餐服务。据了解呢，这里每天会制作15000份的飞机上的配餐，那么高峰时能达到18000份。相信大家比较好奇哈，万米高空上的这顿饭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它的安全又是如何保证的呢？
5: 通过有一个生产车间，专门是清真的航班，专属航班去包装这个烘焙产品。
6: 沙拉、蔬菜都是在这块来生产。这个车间，它的要求的温度，二次降温的这个温度就要打得很低。所有的绿叶菜和水果都是当天来货，当天切配，当天配送。
1: 这一组组严格的指标并非企业自行设定，而是出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航空食品卫生规范》，每一项要求都有法可依，有标可循。针对旅客的多元需求，大兴航时还提供宗教餐、病理餐、糖尿病餐等各类特殊餐食，并标注过敏源。
7: 刺激性的原材料是不能属于，比如榴莲啊，榴莲大家都认为好吃，但是飞机餐是不可以用的，它会影响到整个客舱的这个气味。对一些花生类的制品，还有一些坚果类的制品，我们要严格进行管控。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就是在万米高空上，一定要为旅客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餐食。
8: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我骑电动车被车撞了，构成7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对方客车司机负主要责任，我是次责。对方虽然是全险，但保险公司认为我有基础疾病，应当减轻对方的赔偿责任，请问是这样的吗？
10: 不是这样的，民法典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该条款所指的过错是被侵权人的主观状态，而非客观状况。徐女士自身存在基础疾病，只是损害后果发生后计算伤残等级时的客观因素。这种个人体质状况独立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不是徐女士基于故意或者过失的结果，与事故发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因此，保险公司不能以徐女士的个人体质状况要求减轻其赔偿责任。
8: 观众韩女士前段时间入住了一家民宿，当晚的另外一位顾客张先生办理入住的时候，因为没有前台人接待，也没有发送房间号来提示，导致张先生直接输入自己的密码就进入了韩女士的房间。民宿推脱说呀，是密码锁故障，不可能赔偿。韩女士想咨询一下，她能够要求民宿进行赔偿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0: 可以的，民宿作为经营场所，对入住客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对入住秩序和房间物品承担管理责任。本案中，民宿既没有安排前台人员接待张先生入住，也没有做好入住提示，同时因自身密码锁设备故障，导致张先生进入了韩女士已经入住的客房。

0: 这足以说明，该民宿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与管理责任。而自然人呢，享有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以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韩女士的隐私权因民宿的过错行为受到了侵害，所以有权要求该民宿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肇事后逃逸，不但不能逃脱本该被追究的法律责任，还会因为逃逸行为而被加重处罚，保险也会不予理赔。逃逸不是选项，主动承担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里是晚上10点多，张自忠路口附近的平安大街。此时我们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部分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施工部门按照规定在现场码放了反光锥桶，并放置了数面电子提示牌，而且还有一名工人在施工现场挥舞反光棒，引导司机们采取绕行措施。按理说，安全提示作用已经非常明显，可是还是有缺乏安全意识的司机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驾车自西向东行驶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显然没有注意到前方的施工现场。在快速行驶的过程中，深色小客与旁边这辆出租车发生了剐撞事故不说，车前部又将两面电子提示牌都倒。感到危险后，那位挥舞反光棒的工作人员赶紧跑到一边，此时深色小客司机却驾车慌忙逃离现场。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停车之后走了下来，面对无辜被撞，当时司机仓皇而逃，自己车身严重受损的状况，这位女司机感到气愤不已。发生事故后，理应把所驾车辆立即停下。无论事故责任在谁，首先要做的是保护现场，及时报警，拨打急救电话。而出现事故后采取逃离现场的措施，不仅自己在良心上过不去，交管部门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也会找上门去。到那时，肇事司机必将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希望每一位司机都记住，进路口
2: 是不同的是，这名违法的骑车人是一名外卖骑手，对各项骑行规定心知肚明，做出这样的违法行为显然是出于侥幸。
3: 您这个得送餐再着点急，最起码的咱得确保自身安全，也得确保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2: 晚间，即便是核心城区路口，交通流量也显著回落了，道路变得宽敞，但这并不代表风险随之消失。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然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出行隐患，尤其是习惯在繁忙道路上穿梭的外卖骑手，晚间却更容易在安全意识上出现松懈。
3: 头盔呢？您那个
4: 戴
3: 呢？怎么不戴上呀？
2: 这名骑手不仅随车携带了头盔，还戴了两顶。
3: 不是那个电动车3C 认证的头盔吧？也是一个骑行头盔。啊，
4: 这个
3: 是。为什么有俩也有那个呀？图凉快是吧？
4: 嗯，
3: 啊，凉快了也不怕热了，而且您得带好了。
2: 外卖骑手长时间奔波在路上，更应该对自身的安全做好保障。这样镂空的运动头盔，相比起3C 认证的头盔来说，缺少侧边防护，镂空部分也不耐穿刺，并不适用于复杂的交通场景。另外，这名骑手准备了头盔却不佩戴，同样暴露了他的侥幸心理。
3: 夜间行车最基本的就是注意自身安全，咱不能说白天戴着晚上，哎，觉得没人查了，然后车也少了，就不戴了，这样不对的啊。
2: 在执法中，民警还注意到这名骑手穿的是拖鞋。
3: 还有一件事，我得提醒您啊，就是这个驾驶电动车最好别穿拖鞋。比如说咱们脚撑地的时候，您这拖鞋就容易出溜。咱还是最好穿上咱们外专门外穿的鞋，然后再进行骑行。 好吧。
2: 被民警逐项提醒后，这名外卖骑手面露惭愧。无论是对通行规定不熟悉的骑车人，还是夜间对自己放松要求的外卖骑手，民警都一一纠正处罚。夜间是事故的高发时段，民警的坚守正是补齐交通管控的薄弱时段，以纠正违法、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市民夜间出行平安。

0: 安，北京台报道。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那除了骑车人，夜间开车也不能放松要求，比如说对于大货车的行驶路线、号牌情况，再比如驾驶员的身体状况。房山区梁长路的夜查点就发现了不少问题，那都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看看。
0: 晚上九点，在房山区梁长路的夜查点位，房山民警在这里开展夜查，不仅仅是打击涉酒违法行为，也对路过这里的不同车辆进行规范性核查。
2: 在夜查现场呢，民警拦下了一辆货车。
0: 这个时间点，这庞大的车体本不该出现在这条街上。
3: 真不知道这条路不熟，不知道
4: 有标志啊，有标志有通告。
5: 在梁长路实施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依据道交法第九十条、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第九十三条第三项，决定对你处以罚款100元，处罚记一分。第二呢，是您这个驾驶这机动车号牌不清晰，这上面这土太多了啊，一会儿走的时候擦干净了。依据道交法第九十条，这项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不记分。
0: 当晚一夜平安，在这处夜查点位并没有出现别的不规范现象。像这样的涉岗检查在整个管界范围内是常态化进行的，保证了交通法规在路面上的存在感，对过路的驾驶员也是一种提醒。刘桃路位于琉璃河地区，临近经济交界处，有很多跨省市车辆行经此路，在这里民警也涉岗开展夜查。
4: 这辆货车它未按规定粘贴反光标识，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罚款200元的处罚。
2: 刚刚我们收到消息，在夜查点位的后方有一辆正三轮摩托车的驾驶员疑似有情况，我们来进行核查。
4: 这是咱们的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检测仪啊，这是一个全新的滤嘴，当着您面把它拆开。
6: 越数越多，自己越不好啊。
4: 咱们连续吹，
7: 这说连续了吗？
4: 连续。
6: 读一下你那数值啊，
7: 最下面黄字是多少？
6: 黄色的那个。
8: 33。
0: 这名驾驶员自称在附近务工，晚上喝了酒，想着骑三轮摩托车比较方便，没想到遇到了夜查民警。呼气式酒精检测的结果已经达到了酒驾标准，此时驾驶员十分后悔。后续，这名驾驶员因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同时，民警查明，驾驶员实施了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决定对他作出行政拘留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
2: 刚刚我们在对这辆正三轮摩托车驾驶员进行核查的时候，前方夜查点位好像又有情况，我们现在赶去。
4: 咱们这边刚才拿测酒棒吹亮了一个，
6: 断了。
7: 好，行。
0: 驾驶员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是12毫克每百毫升，
4: 虽然没有达到标准，但是也是不能再继续驾驶机动车的。
0: 在民警的监督下，驾驶员的朋友赶来了现场，驾车离开。民警提示，无论是繁华路段还是远离市区的乡镇，民警的夜查都会持续进行。临近节日，各位驾驶员在聚餐饮酒后一定不要驾驶车辆。北京台报道。
1: 夜查只是保障法律执行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心中有法，主动守法。广告之后的这起事故就要提醒大家，除了守法出行，还要保证专心驾驶。那具体是什么事故呢？广告之后说。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 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9月21号，
9: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那刚才说到呢，驾驶过程中一定要保证身体状态、精神状态，保证专心驾驶，否则就可能发生匪夷所思的事故。具体说的是什么事故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
10: 方向盘的每一次失控，追溯其源头，几乎都不是机械故障，而是注意力的提前离场。当您的手还握在方向盘上，眼睛还在看着前方，但是思绪已经飘走时，您对于方向的修正就滞后了。而车辆的方向不会等待，它会在您分神的那几秒钟里，就会悄悄偏离原本的轨迹。这里是晚上的11点多，西城区手帕口北街的一处隧道。从画面中看，隧道里面保持着清静和顺畅，然而短暂的平稳即将被一位司机所打破。您注意看，一辆行驶中的白色小客。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事故发生前，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没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导致车身失控打横，车的前部猛然撞上了隧道里面的护墙，造成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处于受损变形状态。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走下车来，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在隧道中的这起单方事故，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应该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大家驾车进入隧道之前，请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谨慎的驾驶，千万不要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接打手机，或是出现其他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而在驾车进入隧道之后，司机朋友们更要当心，避免交通事故的麻烦出现在自己身上。 在凌晨3点到5点的这个时间段，人的警觉性、反应速度、判断能力都处于一天中最低的水平。不少驾驶人觉得累一点没关系，咬咬牙就到了，却不知道当困意袭来，大脑反应变慢时，方向盘已经悄悄失控。
11: 凌晨3点多，在永定路口附近的复兴路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中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辆沿着中间车道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仔细看看，那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开过来后，司机对车身逐渐偏离行驶方向的状况竟然没有察觉。转眼过后，白色小客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护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将7-8扇路中护栏推进了对向车道中。好在事发当时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没有波及其他的车辆，而白色小客的左前部受损变形。发生事故后，白色小客的司机推开车门走下车来，看得出他为交通事故出现在自己身上感到心情郁闷。凌晨3-4点钟往往是驾车上路的司机们最容易出现迷糊犯困的时间段，一旦注意力不够集中，再加上精神状态不佳，就会导致他们无法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进而引发严重的事故。驾驶车辆如同一种考验，如果司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不到位，这种考验无论如何是经受不住的。 转弯前的那一次观察是驾驶中成本最低、回报最高的动作，但很多驾驶员在转弯的过程中，目光只投向了转弯的方向，却忽略了车身侧后方那片最容易出现变速的区域。在这片区域里，可能正有一辆自行车、一辆电动车以您没有预料到的速度接近着。这里是早晨6点多，西直门南侧的二环辅路，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车辆并不多。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车道开了过来。

0: 您注意看。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事发之前，这辆深色小客驶出这个主路的出口处，准备右转弯进入中大安胡同。而这位由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虽然看到了处于转弯中的深色小客，却因为控制不住车身，导致所骑的电动自行车撞上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随后这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将车紧急停住，而那位骑车人则慢慢站起身来。在这起事故中，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时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右后侧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有机动车转弯时，请务必当心些。
1: 感谢秦警官的提醒。我们再换一话题，从2017年开始呢，交管部门就率先在石景山区富士路实施交替通行的举措，近十年的时间来呢，陆续在全市推广。而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也表示，目前北京有数十处点位采取了拉链式交替通行措施。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大家说明的是，如果违反通行规则，可能会被处罚。那是什么样的处罚标准呢？
2: 在我身边是石景山区辅石路纪元桥西的一处路口，那靠近高架桥有两条辅路，由此呢将汇聚成一条车道。那这二变一的情况下，其实司机朋友们最担心的就是加塞儿抢行，一争一抢就极易发生交通意外的情况。但是您看这里，不光路面上写着1234的数字编号，旁边的交通提示牌上还写着交替通行以及拉链式通行的字样。接下来我们就将乘车，咱们从车内视角来体验一番这条拉链丝不丝滑。
3: 记者乘车体验时看到，由于前方是两条车道合成一条车道，司机们普遍提前减速，河流区基本保持一左一右依次汇入。当本车道前车完成汇入后，后方车辆会主动减速，等相邻车道的一辆车通过后再依次跟进。现场没有连续变道，也没有车辆长时间占用虚线影响河流。交管部门介绍，交替通行主要适用的路口和路段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车道减少，二是车辆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两条河流车道没有绝对优先权，而是按照位置先后决定通行次序。
4: 2017年啊，咱们经过这个现场的实地调研啊，发现这个入口啊经常出现这个车辆啊排队，积压啊，设置这个车辆这个交替通行的这个优化措施。经过我们长期的这个流量的测算就是咱们实施的交替通行以后，咱们这个此路段的通行能力较之前提升了大概15%。
3: 交替通行属于法定通行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及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45条等相关规定，机动车在车道减少的路口路段，遇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应当每车道一辆依次交替驶入车道减少后的路口路段。对于违反交替通行规定的，按照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规定，可以处100元不记分罚款。发生交通事故，也将按照违反交替通行规则进行事故定责。
4: 交替通行的路口路段，安装了非现场执法的探头，也是这个督促驾驶员依法通行。同时也希望咱们广大驾驶员通过咱们随手拍的一些小程序向我们交警部门及时反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通行规定的，我们也会这个及时进行查处。
3: 从2017年开始，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已陆续在富士路晋元桥西入口、西直门桥匝道、分钟寺桥匝道、广渠门桥匝道等点位实施交替通行措施。今年1月以来，又对建国门桥西北匝道、四惠桥东南匝道、建祥桥东南匝道等22处车辆合流点位采取拉链式交替通行交通组织优化措施。以建国门桥西北匝道为例，优化调整后，晚高峰期间东二环北向南方向交通拥堵延时指数相比优化前下降约7%，通行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2: 从石景山区的辅石路到东城区的广渠门桥，这一条条拉

0: 链拉上的不仅仅是道路，更是通行的秩序和城市的文明。交替通行看似是一脚刹车，一个等待，换来的是河流更有序，通行更高效。文明驾车，礼让有序，也是首都城市精神面貌的生动体现。希望广大驾驶员主动了解交替式通行规则，把文明驾驶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出行当中，让交替式通行成为我们北京道路上一条文明风景线。记者张新磊、张春明现场报道。
1: 左一辆右一辆，一定要有交替通行的意识。还有一周的时间呢，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就要来了。从出发前的航班查询到落地后的交通换乘，首都机场的智慧服务正渗透在出行的每一个环节当中。智慧客服、刷脸登记、行李追踪，那这些黑科技到底好不好用呢？记者带你体验。
2: 现在是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今天我不只是来采访的，而是作为一名普通旅客，从头到尾体验一次智慧出行，看看从出发前到落地后，科技到底让我们的旅程改变了多少。
3: 其实这场体验从出门前就开始了，在首都机场 APP 上，记者点击智能客服，输入从国贸如何到首都机场的问题，机器人很快给出了多种建议，包括乘车位置、预估费用、耗时等。记者又追问了关于行李托运的问题，机器人的回答同样清晰具体。
2: 我现在是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那么在出发之前呢，我已经通过智能客服查询好所要乘坐航班的值机柜台了，那么一会儿到了机场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过去，节省不少的时间。
3: 除了手机端，放置在航站楼问询柜台上的智能客服设备也具备相同功能。
4: 这个智能客服是基于我们首都机场自有的业务语料去训练的一个智能的大模型，航班的查询、失物招领，还有我们行李的政策等等，都可以在上面去问询。那如果比较复杂的问题呢，也可以一键转人工。
5: 这边是首都机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抵达机场后，很多旅客的第一反应是连 WiFi。 按照相关规定，公共区域上网需要进行实名认证，目前首都机场可以提供多种方式。
2: 搜索首都机场的这个无线网络，点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页面弹出有三种登录的方式，分别是手机号的验证码，还有我们的护照信息以及取号机。
6: 第一种适合大众旅客，旅客只需要填写手机号，获取相应的验证码，即可完成认证使用。
3: 没有手机或未开通国际漫游的旅客，可以选择护照登录，上传护照信息页即可完成认证。此外，航站楼多处铺设了取号机，扫描证件也可获取上网账号。
2: 我们也取号来试一试。我们现在呢，选择身份证。现在呢，屏幕上就出现了无线 WiFi 的名称还有密码。那我们在刚才的这个取号登录的界面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就可以完成 WiFi 的认证了。
3: 目前免费 WiFi 覆盖 T2、T3 及停车楼旅客主流程区域，单旅客带宽达15米，高清视频也能流畅观看。在值机托运环节，不少旅客使用自助设备完成了值机和行李托运，
7: 很方便，挺快捷的。
3: 行李托运后，旅客还能在小程序上实时查看行李进程。
4: 我们也是上线了行李的全流程自助跟踪这样一个系统，它是通过呢行李条后面有一个 RFID 的芯片，在托运、安检、分拣、装车、装机、中转还有到达7个环节都可以采集到这个芯片的信息，在手机小程序上点这个行李跟踪的模块，手工输入行李编号或者扫这个行李条码，我就可以看到我现在行李状态。
8: 我出差会有需求的，是有这种需求的。我要看到行李，我要确保我的行李到哪儿。
3: 目前这套系统已实现国航所有国内航班及东航、京沪航线全覆盖。
2: 托运好行李之后呢，我们就准备去乘机了。但是机场这么大，登机口怎么找呢？我们呢可以用 VR 实景导航来试一试。
3: 在首都机场 APP 中选择 VR 实景导航，屏幕上不仅有地图显示，更有当前位置的真实场景，跟着箭头走就能顺利找到登机口。
2: 我现在呢来到了 C07 登机口，那么可以看到现场除了人工柜台之外呢，还有三条可以刷脸登机的通道。那么当这些通道同时开启的时候，旅客通行的效率将会大幅增加。下面呢，我也带大家现场体验一下。
4: 我们现在在 T3C 的国内的进机位全部都部署了自助登机的设备，大概是每6秒钟能够通过一个人，可以整体的效率提升2到3倍。
3: 落地取完行李，下一步怎么回市区？

0: 在到达大厅出口的智能问讯终端前，记者找到了求助对象。
1: 我刚才呢尝试着搜索了从首都机场到国贸地区怎么走，屏幕上呢不仅给我推荐了几种不同的交通方式，下面呢还有非常明确的需要使用的时间以及上车的点位，出租车区域呢还能够看到需要等候的时间。
2: 我们在 T2 T3 全场放置了19台的智能问讯设备，里边集成了所有的机场的服务设施的查询、导航路径的查询、航班的查询、机场交通的查询等等旅客关心的综合的信息。同时呢，我们也是根据放置的不同地点，向旅客展示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安检后的重点展示的就是航班查询类，旅客到达区域放置的智能问讯终端重点展示的就是综合交通信息。
1: 一天体验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科技并没有让人觉得冷冰冰，反而是让机场变得更加有方向感了。无论是刷脸登机、查行李，还是 VR 导航，每一项服务的落点都是同一个，让旅客出行当中少一些焦虑，多一些从容。那么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这些智慧服务呢，也将会让千万的旅客出行变得更有温度。
3: 广告之后，你将看到在江苏连云港的公交车上，一位乘客突然晕倒，但后来怎么样了呢？广告之后说。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江苏连云港公交车行驶途中，一名年轻乘客突然倒地，情况危急，驾驶员发现之后呢立即停车，而且第一时间及时联系120为后续救治争取时间。
0: 当天下午4:57，顾军驾驶60路公交车行驶至镇云路口附近时，车厢后方突然传来呼喊，有人晕倒了。顾军立即将车辆安全靠边停下，拉好手刹，打开双闪，快步来到乘客身边查看情况。
5: 发现一个女孩17、18岁这样，脸发青，然后就是嘴角有血，就是眼睛上翻，感觉非常危险那种感觉。
0: 发现乘客浑身抽搐，顾军一边让其他乘客腾出空间，一边拨打120和110，并向车队报告情况。根据现场情况，他将乘客放平，并尽量控制住身体，防止其因抽搐造成进一步伤害。几分钟后，民警和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此时乘客的情况已经有所缓解，随后在同行人员陪同下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3: 最近，家住浙江诸暨的一位老人在外出时，轮椅发生侧翻，摔倒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中央。危急时刻，途经现场的一名快递小哥伸出了援手。
0: 当天下午4点多，在桃朱街道保利路，腿脚不便的蒋美珍独自出行，行进途中轮椅突发侧翻，老人连人带车摔倒在车流穿梭的马路中间。正在派件途中的快递小哥尹文学路过，立刻停下快递车，快步上前。
6: 我走到那里，发现是一个老太太躺在路上，我先询问她，我说有没有事情，她说没有事情，你帮我把我扶起来就好了。
0: 尹文学一边留意过往车辆，一边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在确认意识清醒、无明显外伤后，他小心翼翼将老人扶起，又一路陪护，把老人安全送回家里。了解到老人独居在家，尹文学始终放心不下，随即在桃朱街道暖心小哥线索反馈群上报情况，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走访，跟进老人健康状况。经社区上门核实，老人已无大碍。
3: 最近，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华岩派出所在辖区小区物业协助之下，破获一起车库盗窃案。从拉车门到偷电瓶，嫌疑人刚露头就被保安、监控员、应急小组和民警合力围堵。
0: 当天凌晨0:30，华岩镇中郊西园雅集小区车库内，一名身穿黄色衣服的男子鬼鬼祟祟，逐一拉扯车辆门把手。小区监控室发现异常后，立即通知保安谢慧鼎巡查踪迹。
7: 进到十路洞的下面，看到有一个可疑人，他正在拉那些车门。最开始我以为他是业主，正常在那个，然后我多了个心眼儿，看到他在不停地拉其他的车辆，而且在观望，在向车窗里面看。
0: 谢慧鼎马上给监控室打电话，和同事一起跟踪黄衣男子，最终在小区楼栋楼梯间将其逮住，并立即报了警。
8: 经过我们核实，该人有多次盗窃前科，他游走于重庆主城区的各个小区的车库，看有没有粗心的车主，他希望能够拉开车门，在里面能找到现金是最好，如果找到其他财物，他就拿去卖了。
0: 华岩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黄衣男子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警方根据相关规定对他处以7日治安拘留的处罚。

0: 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再会。
1: 起红灯，几位司机将所驾车辆稳稳停了下来，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然而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因为司机没有及时踩下刹车，追撞上了前方停着的那辆白色小客，而被推出去的白色小客又撞上了前面的另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后，几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无缘无故遭受后车的突然追撞，前面那两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感到非常郁闷，请司机朋友在驾驶途中务必要谨慎观察前方路面情况，这是最基本的安全要求。如果当事司机出现了接打手机或者是在驾车时分心想其他事情的情况，事故将难以避免。这里是上午9点多朝阳公园南门附近的一处路口，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而在这条停止线处很快就出现了事故。您接着往下看，一看前方路口里的交通信号灯变为黄灯，这辆白色小客赶紧停住脚步，可他后面的一辆出租车却撞了上来，而后又有一辆深色小客追撞上出租车，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出现在这里。据了解，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注意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认真观察路面情况，不然司机们出现稍许差错，都有可能让自己陷入事故的泥潭中。绿灯刚亮，一位骑车人正准备正常通过路口，却被另一侧闯红灯而来的电动车狠狠撞倒在地。明明自己的方向已经变成了红灯，却非要抢那几秒钟。结果呢，伤人又伤己。在路上再着急，也不能拿安全来当赌注。中午12点多，在海淀区温阳路与温北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不过他应该在停止线后面等灯，而不是越过停止线。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这位骑车人准备通过路口，而险情也在此时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位骑车人刚刚进入路口，从另一侧就有一位骑车人闯红灯而来。由于躲闪不及，他把那位正常通过路口的骑车人撞倒在地。在通过之前，自己所要骑行的方向明明已经变成了红灯，可是这位骑车人却视而不见，非常冒险的闯红灯。结果呢，争分夺秒换来的是交通事故发生。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不要再犯类似的毛病。
2: 这里是下午1点多的建国门桥上，眼前的几条车道行驶畅通。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从转弯匝道桥处开上来的一辆面包车，本想礼让白色小客先行，没成想行驶在他左侧的一辆深色小客急于转弯，结果该车的右前侧撞到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尾部。从画面中看，事发之后，两辆小客一前一后被迫停在车道之中，刚才还心情较好的司机们这会儿只能接受向事故现场左右两侧绕行的事实。面对着那位深色小客司机的鲁莽之举，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心情必定是郁闷到家了。司机朋友们在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前，一定要注意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做到小心避让，安全行车。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我是裴源。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5年过去，硝烟散尽，山河重振，但血与泪的烙印却永不能忘。最近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感动了无数网友，视频当中一名小站

时被一双大手托举着穿越时空，看见了今天的中国。虽然没有一句台词，但是当《如愿》的旋律缓缓流淌，画面瞬间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

0: 画面里，名叫八号的小战士穿越时空，看见了今天中国的繁华盛世。网友们纷纷留言，多希望你们也能看到今天，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因你们铸就。八号的设计者李兴勇表示，自己来自红色圣地贵州遵义，深厚的红色文化伴随着他的成长，他希望能用这种更形象更接地气的方式，让如今的青少年读懂那段历史。人物设定上，八号不是某一位具体的战士，而是无数先烈的缩影。形象设计里藏着不少巧思，两侧的护耳借鉴了防寒军帽，两片护耳一左一右形似八字，这也正是八号名字的由来。最特别的是八号脸颊上的红印，大多数卡通形象习惯使用圆形腮红。李兴勇觉得，五角星是红色题材的核心元素之一，不如就用这个作为腮红。
1: 很多 IP 他们其实都有这种腮红的理念，我就把腮红和五角星结合，一开始可能它是一整个五角星出现，但是那样就会显得很刻意，五角星是一角的话又有这个寓意，然后观众他也能 get 到。
0: 李兴勇说，受动画制作成本和技术条件限制，早期他只能通过平面设计的方式让八号与大家见面，随着 AI 技术逐渐成熟，八号才以短视频的形式走到更多年轻人面前。说起视频中大手托举画面，李兴勇坦言灵感来自网友评论，很多网友留言说，幻想自己能伸出一只大手给先辈送去食物，带他们到现代看一看盛世繁华。
1: 对，大手其实是说它是我们网友的一种共同想去弥补一下对先烈的这种一种种遗憾，就是说我们送去食物和温暖给到他，然后希望他不要再遭受这么苦难的。我们觉得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真的应该是他们这一辈人一代人的付出，所以我这次大手其实也是祖国的强大，就是我在创作就是送去先进武器的时候，其实自己早就已经泪流满面了，就是在创作背后就已经自己很难受，然后就觉得祖国强大的时候就真的没有别的人敢欺负你。
0: 视频走红之后，很多中小学老师给李兴勇发来私信，希望把视频用于爱国主义教学素材。目前李兴勇已将相关作品免费开放给学校，用于非商业教学和公益教育，未来他希望自己能够持续输出更多新视角的红色故事。

0: 确实哈，八号让无数人落泪，是因为他用一条没有台词的 AI 短片，让一位小战士穿越到了今天，替牺牲的先辈们看见了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盛世。而正是这种对照，精准地戳中了我们国人心中最柔软的那样的一个地方。
1: 的确，你看他这个全片没有一句台词，他也没有复杂的剧情，但是他每一个场景中国人都能看懂。这小战士一次一次在冰天雪地里和敌人周旋，在弹尽粮绝的时候仍然不肯屈服，每当绝望时刻，总有一双温柔的大手把他穿越硝烟托举的当下，让他看到了今天的万家灯火，战机列阵。这小战士呢，一次次是含泪敬礼，这个泪光中啊，是有欣慰，有骄傲，也有深深的那种遗憾，因为这是他和他战友用生命去想象但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的未来，所以每到这时候也是最能戳中这个观者的泪点。这只大手呢，我觉得它是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是承载着我们几代人这种心中那种深深的敬意，同时它也象征着祖国今天强大了，不再任人欺辱。所以你看这个八号小战士这个视频能够火爆，它不是孤立的。这几年你看，从 AI 修复老照片让烈士能够微笑，到这个微短剧让年轻人对话抗战的先辈，再到 AI 的语音让牺牲者的声音能够重新响起，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红色故事借助于人工智能成为了爆款。所以这种刷屏的力量不是 AI 的炫技，而是几代人深藏在心底的一种敬畏，非常想让那些倒在黎明前的人亲眼看到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盛世。所以由此我们也在想，这红色文化它应该不该只有一种传承的方式，它只有不断地找到让年轻人能够听懂能够共情的表达，才能够历久弥新，生生不息。今天呢是9.18这个事件爆发的95周年，那十几天后呢是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那从9.18的警报到国庆的礼花，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回望来时的艰难。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 AI 技术，让我们能够和历史重逢，让我们能够借此真切地和先烈共情。是因为是先烈让我们拥有了今天的美好的生活，我们也非常愿意请他们和我们一起来共建繁华。
0: 是这样的。那么 AI 虽然是没有温度，但是好的创作者能够给技术装上最滚烫的中国心。八号小战士的刷屏全网也证明，红色文化从来都不是老旧的过去式，只要能够找到年轻人能够共情的表达，就能够变成可触摸能共鸣的进行时。我们换个话题，昨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布将会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把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到电视机当中，让用户用一个通用遥控器就能够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这也意味着机顶盒即将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正式谢幕。
2: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
3: 2023年8月开始，广电总局联合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启动专项治理，要求有线电视、IPTV 默认开机直达直播，取消开机广告，机顶盒开机时长不超过35秒，大幅压减收费包。以后治理逐年深化，从一个遥控器到微型机顶盒过渡，再到今年一体化电视全国推广。行业标准对频道切换速度和专网公网隔离作出硬约束，直到如今正式宣布机顶盒内置方案，每一步都在给用户的使用体验做减法。一体化电视落地后，硬件简化为一台电视、一只通用遥控器，回家开机不必层层翻找菜单，一键就能收看电视频道。
0: 这机顶盒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哈，陪伴了中国家庭20多年的这个外置机顶盒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硬件迭代，而是一场历时3年多、横跨市场整治和产业升级的政策的收官。
1: 的确，因为有一个说法就一直在一段时间在流行，就说电视正从咱们的中国人的客厅里消失。其实很多家庭现在还是有电视的，它虽然有一席之地，但是看电视的人确实越来越少。那观众为什么不爱看电视了？ 呢，那么也一方面呢是这个多屏的时代分散了我们这个注意力，这是主要原因。另外就是机顶盒带来的电视流程太复杂，我觉得这是脱不了干系。因为你看它首先是俩遥控器，
0: 特别麻烦，
1: 哎，很麻烦。再一开机，你得看几十秒的广告。这个主界面呢还有多个这种选项的入口，这个加上呢，你要稍微控制的不好，可能莫名其妙就进入到了一个收费通道。
0: 嗯，
1: 连现在年轻人都感觉这犯迷惑，就更不用说这老年群体啊。这个当年轻人被小屏分流，而老年人呢被操作门槛挡在门外，这个看电视嘛，对，尤其我们这一代曾经是一种代表着简单快乐，那现在变成了什么呢？斗智斗勇。这个不仅每一个都要收费，而且即便开通了 VIP， 仍然要特定节目还需要额外付费，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套娃陷阱。正是因为这种啊既繁琐又不友好的体验，让很多老年人啊都转向了这种玩手机去了。所以我说这电视呢，它不仅仅啊是一个普通的商品，它更承载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
4: 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5: 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确认中方领导人是否将访问美国？
4: 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5: 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海的争议海域撞击了一艘菲律宾渔业部门的船只，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4: 18日

0: 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退役军人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七大队副队长李建平作为退役军人代表出席。
3: 34年，从军营到国门，李建平的身份在变，但刻在骨子里的军人本色从未改变。1991年参军入伍，1998年转为人民警察，2018年成为移民管理警察。他把部队锤炼出的严谨务实作风带到了国门一线。
4: 1998年，边防检查职业化改革，我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成为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名人民警察。2018年，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我又成为了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继续驻守在国门一线。
3: 在专包机重要团组通关保障任务中，他和团队把每个环节反复推演。老兵们核验证件时戴上老花镜，逐个字母比对，腰不舒服就戴上护腰。他们开玩笑说，这是执勤工作的三件宝。34年来，李建平先后总结出2套执勤工作法，牵头制定15项应急预案，带领团队圆满完成150余场重大涉外活动安保任务。
4: 这些经历让我越来越觉得，退役不褪色，身份可以变，岗位可以变，但我坚守初心不会变。用我的坚守护卫万家团圆，用我的忠诚守护祖国的国门。
1: 北京台报道。
2: 地坛书市的第二天，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呢，还是书摊。我与地坛2026典藏版亮相之后，不少年轻人都围过来翻书、打卡、留言。
3: 地坛书市第二天，客流明显上升，每个展位前都围满了读者，大家拖着行李箱结伴而来。在我与地坛展位前，年轻面孔越来越多，大家买书、盖章、打卡。对于他们来说，这里更像一个精神充电站。
5: 其实这两天来北京旅游，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想来这个地坛。但是我前两天来的时候，这个地坛正在准备这个活动，然后我就把这个火车票往后签了一天。
3: 王女士来自山西，原本已经买好车票回家的她，因为书市决定多留一天。在她看来，来地坛书市不只是打卡，更像是给自己找一个继续往前的理由。
5: 因为我比较喜欢史铁生，然后比较喜欢他和余华他们的友情，他对于生活的一个乐观的态度，也是因为他昨天去了一趟北海公园。
3: 展位负责人介绍，今年在延续去年读者反响较好的版本基础上，又重点加强了部分版本升级，既包括我与地坛典藏版，手绘图像本也在去年的基础重新打磨，推出了秋天的怀念。
6: 这本书里边呢，是都是那个史铁生老师和他母亲的一些精彩的那个瞬间的画面，是秋天的颜色，然后特别的治愈。青年朋友们也喜欢各种章，我们也弄了很多很多的套章。
3: 读者告诉记者，地坛和史铁生的文字本来就连在一起，来这里他们不仅是希望将书带回家，更希望在地坛里走一走看一看。书页、树影、人群交织在一起，这里正变成年轻人寻找共鸣、汲取力量的一处所在。
5: 去年就自己来逛地坛，然后今天碰到书市，就跟他们一起过来了。我觉得很有氛围感，就是这种树啊，然后包括跟书市的氛围很搭。
7: 我自己能够摸到、看到，然后能够感受到，和我的人生态度呀产生共鸣了。哎，我觉得非常棒。
2: 北京市门头沟区的安女士在相亲网站上认识了一位男朋友，那虽然还没有见面，但是男朋友让安女士贷款20万元给她买了一块名牌手表。快递刚进楼，民警也上门了。
8: 你好，哎，你好，安吗？我们门头沟分局的，你现在哪儿呢？
9: 在家呢。
8: 开门来。
9: 开门。

0: 好，
1: 开派出所了。没事，找他聊点情况。
2: 你是买一劳力士吗？你这遇到电信诈骗了？
0: 真的？那我刚介入，有一个跟他要过
2: 在哪儿啊？
0: 顺丰，刚走的顺丰，我也怕是那个什么。
3: 晚上七点多，安女士刚刚寄出一个装着200,000名表的贵重包裹，民警就赶了过来。得知快递员还没走远，民警带着安女士赶紧追了上去。
1: 是这个吧？
0: 那我跟他要吗？
4: 找人了吗？
1: 找着了，就是他。
0: 啊，不发了。
1: 不发了那个。
0: 嗯，
4: 是怎么回事了吗？
0: 是。
1: 除了这个还转过什么账吗？
0: 没有。
1: 没转过别的钱是吧？
0: 没有没有。
4: 寄给谁的？
0: 河北省，我也不知道寄给谁。
1: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快件还没邮呢，东西也要回来了。
5: 你这个要真是说人骗了，有200,000的影响。
0: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我这儿都邮呢，我就没给他寄。刚才他又给我打电话说着，
5: 嗯，那都犹豫了，还为什么要寄呢？给你诱之以利了呗。
4: 那得亏你这没邮出去。
0: 这两天我就琢磨这件。
3: 快递被顺利追回，所幸有惊无险。面对执着的民警，安女士这才慢慢回过味儿来。
0: 因为我在相亲的一个网站上登过记，但是没找。后来他就可能看见我那信息，就给我打电话。
1: 据我们了解，这名男子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啊，平时嘘寒问暖，啊，然后那个在这个情感上能给他提供很多的帮助。嗯，但是呢，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呢，他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啊，甚至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
3: 两人未曾谋面，经过一个月的网聊，确定了恋爱关系。该男子表示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让安女士参与。
0: 网易什么平台，然后说是上面投钱什么的，往上打钱的会就肯定返钱返的还行。后来投了5000块钱，我试着可以往外取，后来这不就相信了。
3: 经过5000元的试水，安女士觉得有利可图，所以当男子提出购买一块200,000的名表投资时，经济并不富裕的安女士选择了贷款。
0: 先开始我说我不投了，然后我说对这没有兴趣，交往的那个名义可能有点抹不开面了，后来这不就是贷款贷了点。
1: 然后当时是大概认识几个月啊？
0: 一个月左右吧。
1: 贷给多少钱？
0: 我贷了20多万吧。
1: 咱博得信任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一些言语上的关怀以及情感上的寄托，还有这个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啊，满足女性对于这个感情的一个需求。
3: 就在安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寄出手表时，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大峪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及时上门拦截，避免了安女士200,000元的损失。
6: 在此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要谨防以恋爱交友为由的诈骗。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搭讪、包装人设，借网恋暧昧骗取信任，随后以送礼、消费、内部理财为诱饵，一旦投入大额资金，便以账号冻结为理由拒绝提现，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如果遇有以上情况，请大家及时保存证据，尽快报警。
7: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8: 今天，海淀区智乎未来网安同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在中关村第三小学科技园分校举行，现场设置了网络安全互动实验区、人工智能科技体验区和知识科普区，并围绕个人信息保护、 AI 换脸及虚假视频辨识、网络诈骗防范、电话手表安全、文明上网等内容打造沉浸式公开课，通过案例分享、互动问答和情景模拟，让孩子们建立起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网络安全意识。
7: 9月17号，北京本土自主研发的云边端协同存力技术对外发布，技术开辟以存强算新范式，贯通云边端三级算力基座，补齐国内 AI 存储加速短板。实测显示，推理吞吐量提升5倍，首 token 响应速度提升50倍，大模型运行成本大幅下降。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

0: 两款适用于十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获得了批注，首批注册，填补了该类产品国产空白，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支持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那么，目前我国的特医食品取得了哪些进展？患者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又存在着哪些误区？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来关注特医食品。
1: 肿瘤特定全营养特医食品是针对肿瘤患者特殊代谢特点和营养需求用于临床营养支持的产品。本次获批注册的两款特医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征，全面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
2: 这个产品呢，就是首先需要生产企业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全套的申请材料，然后经过系统评估呢，能够达到产品安全性、营养充足性和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这样的产品，那么才能够通过注册。
1: 肿瘤患者是营养不良高发人群之一，目前临床营养支持已成为肿瘤综合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如果有营养不良或者说比较重的营养风险，这样情况下我们是推荐他使用的。肿瘤的配方食品呢，它是能够直接被吸收，它不需要这个消化过程，这样更有利于改善肿瘤患者的营养状况。
0: 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特医食品，但是在实际的使用当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误区。那么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专家的专业解答。
4: 市场上有一些固体饮料或者是蛋白粉打着营养粉的擦边球，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普通食品。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要认准特医食品的小兰花标志和国食注字开头的特医食品注册编号。特医食品啊，它只是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来治疗疾病，它只是对于特殊医学状况或者营养不良人群的营养补充。
1: 专家表示，健康人群不需要每天将特医食品当成日常补品，不仅花了冤枉钱，还可能会对身体增加不必要的代谢负担。即使是需要特医食品补充营养的人群，也不建议完全替代正常的饮食。
3: 我们说良好营养首先是一餐饭，首先把饭吃好，如果饭你能吃好，那没问题，你不需要补充任何的营养补充剂。对一些这个慢病的患者，身体比较虚弱的患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建议他再补充一些这个特医食品来替代，来补充食物的不足那一部分。
0: 截至目前，我国获批注册且证书有效期内的特医食品共有374款，已经实现了大类的全覆盖，能够基本满足临床的营养需求。
1: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不断优化特医食品注册管理，加快推进优先注册和分类注册改革。国内企业在产品研发注册方面明显加快，目前获批的特医食品包括57款特医婴儿配方食品、133款全营养配方食品、180款非全营养配方食品和4款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
4: 特别是近一年多来，我们在多个品类上实现了国产产品零的突破，先后有2款肿瘤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7款罕见病特医食品和1款氨基酸配方的特医婴儿食品获得注册，实现国产。接下来我们还有高能量密度全营养配方和必需氨基酸组件等新类别的特医食品，已经通过优先注册的通道完成了技术审评，下一步有望获批注册，以进一步丰富患者的临床营养需求和选择。
0: 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迎来了秋日晨雾最佳观赏期，阳光穿透薄雾，在林间投射出清晰的光柱，形成壮观的丁达尔效应美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会见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
1: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发布，到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0: 疑似藏三绝，石经载千年，云居寺通过系统性保护工程，为人类文明记忆永续传承提供可借鉴、可参照的中国范式；
1: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铭记历史、勿忘9·18主题活动。
0: 风雨大考北京答卷，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3集《智慧耳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会见了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一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会见。
2: 尹力对来京参加京台科技论坛的各位台湾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会见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时，深刻阐述了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意见，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引。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入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欢迎台湾同胞共享北京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机遇，希望京台进一步深化交流交往，共同办好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京台科技论坛、两岸青年峰会等交流活动，携手加强文史档案、文物保护等交流互鉴，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坚守民族大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刘兆玄表示，京台科技论坛举办近30年来，已成为推动两岸经贸往来、创新合作和交流交往的重要平台。希望两岸企业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北京市领导夏林茂、赵磊、马骏、两岸企业家峰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0: 近日，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
2: 北京数字经济持续领跑全国。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46.4%。今后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预计将保持着8%左右的年均增速。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规划提出打造磁源工厂，建立生产、度量、定价、结算体系，大力发展软件智能体，推动软件企业向智能体业务模式转型，发展按磁源计价、按效果付费、订阅托管等新商业模式，
3: 聚焦高端制造、科学研究以及政务服务等北京的优势赛道，打造可以基于 Token 持续复用的长业智能体平台，并且已经在400多家客户成功的深度落地。制造业的收入占比已超过我们总体收入的60%。
2: 在创新商业模式的同时，北京同步夯实数字产业底层根基，规划明确构建国际领先的数据要素价值化高地，依托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疫区三中心。

0: 建设，完善数据供给、流通、应用全链条机制，通过合规创新场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全市 AI 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底座。
1: 我们目前呢，已经打造了这个覆盖医疗健康全场景多模态的数据标注服务平台，同时呢，也链接了全国9700多名的众包标注医生，把数据模型算力包装成服务，我们送到医院，送到基层，赋能未来15-5期间的基层诊疗。
0: 数字经济发展最终惠及民生，赋能生活。依托规划中丰富数字内容供给，升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部署，北京持续推动 AIGC 技术落地消费、文娱、大众服务场景，让数字创新成果走进百姓生活。
2: 我们将 AIGC 深度应用于广告营销、短剧慢剧、影视制作等商业场景，已经成为抖音红果精品短剧核心合作方，部分作品进入海外的日榜、周榜的 Top One。
0: 围绕2030年远景目标，北京量化锚定多项关键指标。2030年，全市万人机器人拥有量将达到100台，单位电力生成磁源数量将达到2000万个，全市各类学校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将提升至95%。
3: 打造一批数字经济标杆应用工程，规划布局了京津冀银河算蓝工程、机器人标杆应用城市建设工程等8个标杆工程，以标杆应用更加形象地展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成效。
0: 北京台报道。
4: 坐落于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西南起点的云居寺，被誉为北京的敦煌。寺中珍藏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上万块石刻经卷历经风霜绵延千载。近年来，北

0: 模拟洪水变化，快速对比各种泄流方案，做到了错峰泄流，洪峰削减率达到82.9%。这就像给奔腾的洪水踩下刹车，洪峰来临时，把80%以上的洪水拦在了水库这个大水盆里。
1: 通过这个雨量的预报，我们来生成我们即将水库能到达的洪峰流量。整体而言，我们数字孪生平台贯通了监测、预报、调度、巡查、处置的全链条。
0: 三道科技防线正在织密北京防汛的天罗地网，源源不断产出的雨情水情数据全部汇入北京防汛四预体系，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数字化平台。今年汛期，密云区、昌平区的很多基层单位就投入使用了防汛避险小程序。
2: 按照咱那个小程序，这家他还没转移呢，咱入户。
3: 按照今天咱们这个防汛转移的小程序，您二位呢安排在咱们村里的集中转移点，
4: 每转移一个，从系统上我们点一下，然后呢就是等我们把267人点完了，镇政府和区政府都知道我们转移完了。
0: 在极端降雨发生后，北京市山区已布设的3649台套地质灾害监测设备，将紧盯山体隐患，预判滑移风险。如果极端暴雨造成断路、断电、断通讯的险情，北斗卫星通信终端就为山区通讯保了底。密云、怀柔、房山等七个设山区、941个山区村实现卫星电话全覆盖。
5: 现在依托智慧平台，打通了多方数据，建立起了水务、应急、气象、交通、规字、派水集团等跨部门的共享和联合调度机制，吸纳了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共同参与，从单一部门负责转向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治，使得防汛决策与现场处置更加科学高效。
0: 工程建强挡水御洪的坚实筋骨，科技擦亮感知风雨的灵敏耳目，两者相辅相成，一体发力，共同构建北京防洪减灾体系，为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屏障。
6: 昨晚，京昆会友北京市政协第四届京昆艺术展演在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举办。今年的展演荟萃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北京曲剧等剧种，梅花奖、白玉兰奖获得者等名家云集。市政协京昆市自2022年成立以来，作为品牌活动，京昆艺术展演每年金秋与观众相约，成为市政协发挥团结联谊职能作用的务实举措，也是以戏曲艺术传承发展、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生动实践。
7: 9月17号，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圆满落幕。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以2026亚运会领奖装备及中国奥委会相关产品等三大篇章呈现品牌美学，推动北京时装周闭幕盛典热度向消费动能转化。
8: 我们中华民族的元素，我觉得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7: 本季时装周历时11天，以城市为秀场，以首发为引擎，将文化地标、城市商圈与线上消费场景有效链接，推动非遗活化、青年创意、数字时尚协同发展，实现秀场创意向产业动能、消费增量的有效转化，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时尚活力。
9: 今年实现了三个突破，一是以时尚魅力彰显城市活力，二是以非遗换新引领国潮时尚，三是以时尚转化延伸时尚价值。
7: 北京台报道。
10: 下周即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高峰，从出发到落地，首都机场智慧客服、刷脸登机、行李追踪等多项服务正温暖守护千万旅客，为出行提供暖心保障。
11: 现在是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今天我不只是来采访的，而是作为一名普通旅客，从头到尾体验一次智慧出行，看看从出发前到落地后，科技到底让我们的旅程改变了多少。
7: 这场体验从出门前就开始了，在首都机场 APP 上点击智能客服，输入从国贸如何到首都机场的问题，机器人很快给出了多种建议，包括乘车位置、预估费用、耗时等。记者又追问了关于行李托运的问题，机器人的 回答同样清晰具体。
11: 我现在。

0: 是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那么在出发之前呢，我已经通过智能客服查询好所要乘坐航班的值机柜台了。那么一会儿到了机场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过去，节省不少的时间。
1: 抵达机场后，很多旅客的第一反应是连 WiFi。 目前首都机场可以提供多种方式，
0: 搜索首都机场的这个无线网络，点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页面弹出有三种登录的方式，分别是手机号的验证码，还有我们的护照信息以及取号机。
1: 在值机托运环节，不少旅客使用自助设备完成了值机和行李托运，
2: 很方便，很快捷的。
1: 行李托运后，旅客还能在小程序上实时查看行李进程。
3: 我们也是上线了行李的全流程自助跟踪这样一个系统，它是通过呢行李条后面有一个 RFID 的芯片，在托运、安检、分拣、装车、装机、中转还有到达七个环节都可以采集到这个芯片的信息，在手机小程序上点这个行李跟踪的模块，手工输入行李编号或者扫这个行李。

0: 舒服，然后你就随时说。
1: 怎么样？给什么纸板干嘛去？
2: 我们的担心点主要是在分娩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出现胎头绞索的情况，这个头搭在了另一个的肩膀上，导致这个孩子呢也生不出来，那个脑袋呢也下不来，它跟它两个头互相摞在一块，或者是两个胎头都挤着那儿，然后导致谁也挤不进去，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出现危险。
3: 天然阵痛，你就属于，你知道吗？要是别人刚才要是一有宫缩的时候，你像我这种刚有宫缩，宫口开三个之前，我就已经叫的不行了，因为我是疼的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这个当你疼的已经受不了的时候，你再去一查，宫口都已经开全了。
4: 幸运的是，已经入盆的双胞胎大宝产程进展得很顺利。凌晨1:15，助产士看到了大宝的头发。
3: 哎，特别棒，咱们能看见头发了啊啊！然后马上就快出来了啊！
5: 嗯，好，
3: 好，特别棒，看一大块了。哎，好，好，不使了，孩子出来了，第一个孩子出来了啊！
5: 好大，
3: 出来了，
5: 也是技术
3: 的，男孩
5: 有第二个。
4: 然而让医护人员没有想到的是，老大刚刚出生1分钟，老二的母出过程却出现了意外。
2: 快快快，赶紧看一下看一下，

0: 紧看一下心率到了80了，孩子有点缺氧了，看看有没有脐带脱垂。
1: 二宝尚未娩出，心率异常意味着他在宫内出现了缺氧状况，二宝必须在5到8分钟娩出，否则会出现严重窒息。
2: 固定好胎位，别让这个胎位转变了，还得是一个头位。
1: 大宝娩出后，二宝在宫内的胎位就容易发生变化，如果二宝从头位变成横位的话，那势必会增加娩出的时间，增加胎儿窒息的风险。刘静主任双手固定住二宝的体位，
0: 因为你要隔着肚子，它又有肌瘤，我很难就是说把它老老实实的在位。它是活泼的，它是能动的，它这个时候踢你一脚踹你一脚有可能就会翻个身啊，因为它给你的一个时间是有限的。我要固定这个胎位，只要它的一个胎头入了盆了，固定了，咱们就可以擦身。
1: 终于在大宝出生7分钟后，二宝也成功降生了。
3: 二宝出来了，出来就哭了啊，男孩啊，恭喜你啊，
4: 真好吗？
3: 特别棒，
5: 谢谢您。谢谢
1: 虽然双胞胎顺利降生，但是妈妈王艺昕仍然没有脱离风险。
0: 她的一个多发的肌瘤，因为她就是一个鹅卵石，它影响她的子宫收缩。就是两个孩子虽然顺利的分娩出来了，但是这个子宫它收缩会很差，造成大出血。
6: 从下面里边加总数吗？
7: 加十个单位的总数。
1: 医护人员立即为王艺昕输上缩宫素。
8: 她本身有高血压的话，咱们有产时的时间，还有产后的时间。产后3天内，她的一个核心血量现在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状态。如果说这种不给她处理好的话，也有可能在产后3天内发生一个子痫，所以我们肯定要预防用。
0: 先称老大，
3: 称这是老大，老大是2980，
9: 来看一眼，
3: 这是老大啊，
9: 男孩女孩呀？
3: 太神奇了，真的没有想到。

0: 谢，然后到时候来这么母子平安的顺利的一个出生。
1: 阿美跟他家属说一声，王艺兴的家属，
2: 你老婆超级厉害啊！咱们一个是在1:17出生的是老大，是2980克；1:24又出生了老二，是2540克，两个孩子加起来11斤了。
1: 这是我们那个今年第一对双胞胎啊！
3: 谢谢啊！他没什么事儿，
4: 大人没事儿哈，
1: 没什么事儿，数据也不是特别的多
2: 啊，咱们观察2小时再回病房。
3: 好，谢谢。辛苦他这么长时间，哎，真努力，真是一步一步的，真的不容易。
5: 能不开心吗？
1: 对，
5: 孩子大人都挺好的，这都是儿媳妇的功劳。对这俩孩子，就怕出现那什么，控制自己控制的挺好的。
6: 那可不嘛，生一个都乐。别说我们这是俩了。
7: 恭喜！
8: 产房外的其他家属听到王艺兴家庭喜获双胞胎的消息后，都纷纷为他们的家人高兴。
9: 是两个宝宝一起回，两对两个待着。王艺兴的爱人来，两只手，他的退着走的啊。
2: 王艺兴，你真够伟大的啊！哎呦，俩小宝宝又可爱哟。王艺兴，你荣升母亲了，我们跟着你荣升成姥姥跟姥爷、奶奶、爷爷了啊！
10: 哎，老公，胃胃还烧不烧？
11: 38.6度。
10: 孩子在家还怎么样？
11: 吐了3回。
10: 可能还是有支原体，把那个退烧药接着给他吃上吧。
1: 回家，孩子有点发烧，跟我说了，妈妈早点回来。
8: 刘静主任凌晨从家里出来时，二女儿还在发着高烧。现在自己的患者母子平安，她终于可以赶回家去照顾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一位妇产科医生2024年第一天的开端。
12: 老婆，你真伟大，两个宝宝都非常的健康，好好赶紧休息吧，后边有什么，我来。你今天真的非常棒，非常辛苦。
8: 一大早，奶奶就迫不及待地来看自己的双胞胎孙子，可是面对一模一样的长相，哪个是大宝，哪个是小宝，奶奶都分辨不清了。
13: 哟，知道我来啦？啊？
14: 哦，这肯定是老二。哟，哦，不愿意了。
13: 这个是老大，
14: 这是老二，
15: 对，那是老大。
13: 哦。
8: 在双胞胎的妊娠当中，能顺利自然分娩的概率本就不高，何况是像王艺兴这样合并多种并发症的高危产妇，能够顺产更是少之又少。
2: 王艺兴，
16: 刘主任，
2: 哎呦，你这俩小宝，真好，今儿俩颜色就一样了。来，躺好了看一眼，怎么样？我看一眼肚子肌瘤。只要是说小便有解不干净、解不痛快的情况，一定要跟大夫随时说。
13: 行，好
2: 啊，因为摸着现在的功底偏高。有，对。吃啥药？
17: 什么药啊？
2: 中成药。毕竟得了两个癌了，也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还是身体上得注意一下，调理一下，增强一下吧。好好的保保健，别死得太早，多活几年。还没体验够。

着吧，爱你爱你爱你。真开心，多开心哈、啊！

0: 生命过程还没有体验够呢。今天是那个三八，咱们女生的节日哈，咱们大家
1: 三八国际妇女节这天。

0: 刘静吉同事和在院的孕妈们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专属于女性的节日。
1: 嗯，我先说吧，能说我身残志坚吗？我觉得我生病嘛，不就是一个肺癌，然后后来又出现一个宫颈癌，生老病死人之常情。然后只不过反正我觉得我赶上的也确实挺多的，但是那就乐观面对呗，你赶上了怎么办呀？这就是一个命运的安排，那就接受命运呗，就把它接受了之后再坦然的去面对呗。生命不是只需要一个长度，也需要一个宽度嘛，希望每一天有意义吧，热辣滚烫吧。咱们那个当告别
2: 一边的36岁的时候是得了那个乳腺癌嘛，一开始想的是为什么会是我，但是其实你再问自己一句，为什么不能是你，我也就立马就释然了。
3: 从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来说，然后我觉得我的家庭的角色可能一直是缺失的。在这个临床工作、科研和家庭方面，就让我感觉陷入了一个深渊，让我觉得很痛苦，不知道如何去平衡，总觉得亏欠孩子很多。但是现在想想，我觉得我有点释然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工作要做，孩子嘛，肯定他会长大。
1: 妈妈也要为自己的事业而忙，她将来也要为自己的一个学习学业，然后为她的一个生活的独立而忙。其实我觉得咱们也是做出了一个榜样，亏欠的同时也是榜样。
4: 我都做了20年的事，如果现在问我还做不做出来，还会做。是因为当你把一个新生命接到自己手中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见证他的人。特别困难的这种产妇，当她成功分娩的时候，孩子经过抢救哭了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很激动，我都能热泪盈眶。我就觉得我们接的也不仅仅是生，我们接的也是别人的人生。
1: 亲爱的各位女性朋友们，我觉得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节日快乐就是最成功的，所以其他的都不叫事儿，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你们已经很伟大了。
2: 快乐呢是自己给的啊，一切呢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生不在于长短，在于宽浅。
5: 其实最想对所有的女性朋友说，做好自己，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6: 好，来再下一下。
7: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0: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这样严重的身体畸形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8: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9: 大畸形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0: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10: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跟我生你出来，我尽我父亲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的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就是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现在又7、1岁了。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民族歌剧《柳柳州》，中央歌剧院剧场，湘剧《左公柳》，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中央歌剧院剧场，南剧《生命壮歌》，世纪剧院，京剧《红高粱》，梅兰芳大剧院，舞剧《花园》，国家大剧院，话剧《双平记》，二七剧场，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长征组歌，中国交响乐团交响音乐会，北京音乐厅，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

0: 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

0: 万刃，
1: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呢，正在路口执勤的通州交警杨乐啊，收到了一顶破损的头盔。那这顶破损的头盔背后啊，是一个温情惊险又幸运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来看看。
1: 感谢警官啊，这医生说了嘛，要不是这个头盔，可能脑袋什么的都会出血，受伤会更严重一些嘛。
2: 关于这顶破损头盔的故事，还要从一个多月前讲起。今年八月，刚刚毕业的田先生来通州区一家公司实习，开启了跨区域通勤的生活。为此，他特意选购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作为日常的代步工具。
1: 因为以前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就以为带不带都可以。正常通勤是从三河那边、燕郊那边到通州嘛，整体一直都是在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嘛。
2: 八月中旬，实习没几天的田先生还没收到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就收到了第一张罚单。由于骑行电动自行车未按要求佩戴头盔，他被执勤民警杨乐处罚了20元。
1: 然后说为了安全，说最好整个头盔，我特意去买了一个好一点的头盔嘛。
2: 时间来到了9月3号，这天中午12点多，田先生和同伴宋先生各骑一辆电动自行车准备回住处午休。当他们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东北角时，意外骤然发生。
1: 他撞到我之后，我从车上飞出来了，然后在地上转了好几圈，然后整体是人都发懵的。
3: 晕就别硬站着，一会儿要倒了比较严重。
2: 尽管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快，但碰撞产生的冲击力不容小觑。事故不仅造成双方车损，田先生佩戴的头盔也被摔坏，全身都受了伤。
4: 当时在医院嘛，很严重，就是已经是头晕恶心，一直在吐的那种了。那个大夫也说了，如果不戴头盔，当时最轻的一个情况也是一个外伤，就是头出血之类的嘛。
1: 给大夫看那个头盔照片了，他说这个头盔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
2: 这起事故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田先生办理了工伤，也请了病假，但伤口依然隐隐作痛。
1: 整体吧，这个手腕这边，然后还有这个胳膊这块，然后再就这一片了，腿上这边，这个腿比较严重。最近刚结痂，然后刚掉的。对，当时这个是出血最严重的一个地方，基本就是多数人组织挫伤嘛，然后再就是我这个手腕就是韧带撕裂了，所以说现在是一时半会儿工作不了。
2: 比起田先生，同伴宋先生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间更长也更频繁。这起事故的发生直接扭转了他对头盔的认识。
4: 一开始我也是躲着民警，看到民警了才去戴嘛，然后发生事情之后吧，也是不想发生这些意外，然后也想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现在每天都戴。
2: 看着被摔坏的头盔，回想起事发瞬间，田先生心有余悸。办理完各种手续后，田先生特意来到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将这顶破损头盔送给了当初处罚他的民警杨乐。
1: 比起罚20块钱，我更希望我的脑袋什么身体啊没有那么多的伤害嘛。罚是罚了，但是你警示到那个提醒到那个作用了，我买到这个头盔了，我想为大家做一点贡献吧，就是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头盔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2: 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是燕郊地区往返通州的重要通勤路口，每天的通勤流量都非常大，这也是民警杨乐每天重点值守的路口。
5: 基本上每天早晚高峰我都会在这里值守，上下午期间也会在这个路口，每天光是不戴头盔的这个现象就达到了近10%。
2: 如今这顶破损的头盔作为真实事故留下的物证，已经成为杨乐日常执法中最鲜活的道具。
5: 您看这头盔摔的，这小伙子因为戴头盔护住了头，保住了自己性命，没什么事儿了。
6: 戴人是头也得戴，
5: 对，都得戴。每天会面对很多不理解这个为什么要戴头盔这些群众，所以这个头盔是基本上现在伴随着我执法。面对这些不理解群众，我都会用这个头盔给他讲真实的事例，来告诉这些不理解当事人不戴头盔的严重后果以及危害。
2: 一顶头盔承载着执法的初心，见证了险境中的幸运，又流转为善意警示，回馈在街头。而这份来自事故的警醒，也化作民警坚守路面的动力，守护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平安。北京台报道。
0: 这件事说明啊，20元罚单的背后可能是一个善意的提醒，也可能会救你一命。但对于民警的执勤、执法和处罚，很多人还是有自己想法的，也会觉得白天查的严，晚上会松点，也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下面这位骑车人就对于民警的执法一脸疑惑。
7: 喂，你好。
1: 麻烦您靠一下边。没说您闯红灯。
2: 晚上九点多，在东城区永定门外大街，这名被拦停的女士一脸疑惑，殊不知自己的行为已经违法了。
1: 首先您得看清这个标志标线啊，有非机动车车道标识，您应该在那个非机动车道行驶。咱们这是人行横道，人行横道就叫俗称就是斑马线，咱们斑马线上是禁止非机动车骑行的，要在上边行驶的话需要您下车推行。其次这个方向您是应该靠右行驶，您是在马路左侧有点逆行了。
2: 戴头盔，绿灯通行，这是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为了安全应当遵守的基本规定。除此之外，不逆行、各行其道的规定同样也是为了安全。这名骑车人表示，自己不经常骑车出来，对于这些基本规定确实疏忽了。
1: 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本来这个视线就很暗，然后您骑车的时候这个车灯要及时打开，注意咱们来来往往的车辆，这个夜间行车车速都比较快，然后就得注意安全。
2: 同样在这个问题上犯错的还有这名骑车人。
1: 您是送餐的吗？
6: 嗯，对。
1: 送餐咱们天天在路面上跑，这最基本的交规咱得了解啊。你知道您这存在什么问题吗？
6: 逆行。
1: 对，其次咱们这个人行横道斑马

0: 侧后方那片最容易出现变速的区域。在这片区域里，可能正有一辆自行车、一辆电动车以您没有预料到的速度接近着。这里是早晨六点多，西直门南侧的二环辅路，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车辆并不多。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事发之前，这辆深色小客驶出这个主路的出口处，准备右转弯进入中大安胡同。而这位由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虽然看到了处于转弯中的深色小客，却因为控制不住车身，导致所骑的电动自行车撞上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随后，这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将车紧急停住，而那位骑车人则慢慢站起身来。在这起事故中，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时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右后侧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有机动车转弯时，请务必当心些。
1: 感谢秦警官的提醒，我们再换一话题。从2017年开始呢，交管部门就率先在石景山区富石路实施交替通行的举措。近十年的时间来呢，陆续在全市推广。而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也表示，目前北京有数十处点位采取了拉链式交替通行措施。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大家说明的是，如果违反通行规则，可能会被处罚。那是什么样的处罚标准呢？
2: 在我身边是石景山区辅石路机缘桥西的一处路口，那靠近高架桥有两条辅路，由此呢将汇聚成一条车道。那这二变一的情况下，其实司机朋友们最担心的就是加塞儿抢行，一争一抢就极易发生交通意外的情况。但是您看这里，不光路面上写着1234的数字编号，旁边的交通提示牌上还写着交替通行以及拉链式通行的字样。接下来我们就将乘车，咱们从车内视角来体验一番这条拉链丝不丝滑。
3: 记者乘车体验时看到，由于前方是两条车道合成一条车道，司机们普遍提前减速，河流区基本保持一左一右依次汇入。当本车道前车完成汇入后，后方车辆会主动减速，等相邻车道的一辆车通过后再依次跟进。现场没有连续变道，也没有车辆长时间占用虚线影响河流。交管部门介绍，交替通行主要适用的路口和路段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车道减少，二是车辆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两条河流车道没有绝对优先权，而是按照位置先后决定通行次序。
4: 2017年啊，咱们经过这个现场实地调研啊，发现这个入口啊经常出现这个车辆啊排队，积压啊，设置这个车辆这个交替通行的这个优化措施。经过我们长期的这个流量的测算就是咱们实施了交替通行以后，咱们这个此路段的通行能力较之前提升了大概15%。
3: 交替通行属于法定通行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及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45条等相关规定，机动车在车道减少的路口路段，遇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应当每车道一辆依次交替驶入车道减少后的路口路段。对于违反交替通行规定的，按照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规定，可以处100元不记分罚款。发生交通事故，也将按照违反交替通行规则进行事故定责。
4: 交替通行的路口路段，安装了非现场执法的探头，也是这个督促驾驶员依法通行。同时也希望咱们广大驾驶员通过咱们随手拍的一些小程序向我们交警部门及时反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通行规定的，我们也会这个及时进行查处。
3: 从2017年开始，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已陆续在富石路晋源桥西入口、西直门桥匝道、分钟寺桥匝道、广渠门桥匝道等点位实施交替通行措施。今年1月以来，又对建国门桥西北匝道、四惠桥东南匝道、建祥桥东南匝道等22处车辆合流。

0: 优点位采取拉链式交替通行交通组织优化措施。以建国门桥西北匝道为例，优化调整后，晚高峰期间东二环北向南方向交通拥堵延时指数相比优化前下降约7%，通行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1: 从石景山区的辅石路到东城区的广渠门桥，这一条条拉链拉上的不仅仅是道路，更是通行的秩序和城市的文明。交替通行看似是一脚刹车，一个等待，换来的是河流更有序，通行更高效。文明驾车，礼让有序，也是首都城市精神面貌的生动体现。希望广大驾驶员主动了解交替式通行规则，把文明驾驶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出行当中，让交替式通行成为我们北京道路上一条文明风景线。记者张新磊、张春明现场报道。
2: 左一辆右一辆，一定要有交替通行的意识。还有一周的时间呢，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就要来了。从出发前的航班查询到落地后的交通换乘，首都机场的智慧服务正渗透在出行的每一个环节当中。智慧客服、刷脸登记、行李追踪，那这些黑科技到底好不好用呢？记者带你体验。
3: 现在是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今天我不只是来采访的，而是作为一名普通旅客，从头到尾体验一次智慧出行，看看从出发前到落地后，科技到底让我们的旅程改变了多少。
0: 其实这场体验从出门前就开始了。在首都机场 APP 上，记者点击智能客服，输入从国贸如何到首都机场的问题，机器人很快给出了多种建议，包括乘车位置、预估费用、耗时等。记者又追问了关于行李托运的问题，机器人的回答同样清晰具体。
3: 我现在是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那么在出发之前呢，我已经通过智能客服查询好所要乘坐航班的值机柜台了，那么一会儿到了机场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过去，节省不少的时间。
0: 除了手机端，放置在航站楼问询柜台上的智能客服设备也具备相同功能。
4: 这个智能客服是基于我们首都机场自有的业务语料去训练的一个智能的大模型，航班的查询、失物招领，还有我们行李的政策等等，都可以在上面去问询。那如果比较复杂的问题呢，也可以一键转人工。
5: 这边是首都机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抵达机场后，很多旅客的第一反应是连 WiFi。 按照相关规定，公共区域上网需要进行实名认证，目前首都机场可以提供多种方式。
3: 搜索首都机场的这个无线网络，点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页面弹出有三种登录的方式，分别是手机号的验证码，还有我们的护照信息以及取号机。
6: 第一种适合大众旅客，旅客只需要填写手机号，获取相应的验证码，即可完成认证使用。
0: 没有手机或未开通国际漫游的旅客，可以选择护照登录，上传护照信息页即可完成认证。此外，航站楼多处铺设了取号机，扫描证件也可获取上网账号。
3: 我们也取号来试一试。我们现在呢，选择身份证。现在呢，屏幕上就出现了无线 WiFi 的名称还有密码。那我们在刚才的这个取号登录的界面里面输入相应的信息，就可以完成 WiFi 的认证了。
0: 目前免费 WiFi 覆盖 T2、T3 及停车楼旅客主流程区域，单旅客带宽达15米，高清视频也能流畅观看。在值机托运环节，不少旅客使用自助设备完成了值机和行李托运，
7: 很方便，很快捷的。
0: 行李托运后，旅客还能在小程序上实时查看

0: 桥附近的四环路，在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顶上了前方的另一辆小客，由于撞击时力道太猛，后面这辆车的前部受损程度较为严重的深色小客已经无法动弹，而被撞的前车也已经无法行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民警和医护人员相继赶到这里，只见医护人员把一位女士从后面那辆深色小客里慢慢搀扶到了救护车上。当民警处理完事故之后，两辆拖车先后赶到这里，把事故车带离了现场。无论路面上车多还是车少，司机朋友们对事故的防范意识不能松懈，不注意保持车距和车速，就难保不会出现眼前的事故场景。
1: 这里是早晨五点多，光明桥下的二环主路，一辆厢式货车因为车身超高被卡在了光明桥下。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进行分流疏导。另一方面，当时司机花了不少功夫，总算让这辆厢式货车从光明桥下慢慢地倒了出来。从画面中看，该车的受损程度相当严重，箱体的部分与桥梁撞击后被完全掀开，着实令人看着吃惊。据了解，这辆厢式货车上拉着许多衣服，当时他准备从大红门方向奔往廊坊，然而因为导航走错了，再加上司机麻痹大意，没有注意观看限高标志，导致厢式货车在通过光明桥的过程中发生了卡桥事故。这会儿车里人爬到严重变形的箱体顶部，把一些损毁的箱体部件放到车下面，面对此情此景，当时司机的心里是多么的郁闷。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不能把行驶安全完全寄托在导航系统身上，自己也应该多加小心。立交桥的上方和路边一般都设有明显的限高标志，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对此一定要格外在意，别因为鲁莽大意让自己惹出大祸。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再会。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民族歌剧《柳柳州》，中央歌剧院剧场。秦腔红河谷，国家话剧院剧场，湘剧左公柳，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中央歌剧院剧场，南剧生命壮歌世纪剧院，京剧红高粱梅兰芳大剧院，舞剧花园国家大剧院，话剧《双屏记》二期剧场，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长征组歌，中国交响乐团交响音乐会，北京音乐厅，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北汽吉虎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回春单。

0: 时事多翻转，老狼有多美出真的年代，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徐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9: 有人唱歌就是白水，有人唱歌就是红酒，有人唱歌就是 whisky， 它的味道不一样。
20: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1: 今年七月份，沙宝亮参演了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扮演张凌赫的死对头。现在的沙宝亮频频触电，大家都快忘记他歌手的身份了。而就在几天前，他的全新单曲《假如这世界对你没那么温柔》MV 预告上线。沙宝亮说，别看现在演唱机会少了，但他唱歌其实比以前更好听了。
22: 星落在灿烂中，
19: 有人唱歌就是白水，有人唱歌就是红酒，但是《暗香》是一首经典呐，它谁唱都是经典啊。当时有很多的机会啊，但是我都没有抓住。现在，在我歌唱这方面，我觉得也是比以前好很多。我所谓的好，不是说声音有多大，唱功有多么

0: 细节可能就像一颗种子啊，我们都是农夫，我们把这颗种子种下去，然后不断的去浇水去施肥，未来它可能会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些文物跟我们的这些创作产生一种共鸣，产生一种共情，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舞台上把它呈现出来，让我们的这一份文化文脉啊不要断绝，能够在舞台上延续下去，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太精深了，太博大了，你不深入就没法浅出，你不浅出你就没法跟别人争流量，流量和这个传统价值我觉得它不应该有矛盾。大量的信息其实在冲淡着观众的时间，可能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是不是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没有把传统文化搞好。流量其实很浅出的，流量不深入，但是传统文化它是一个天然需要深入的东西，从深入到浅出这个过程很复杂，这需要我们做努力。就比如说这次我们拍京剧相关题材的时候，我们这个心有一个比较核心的主题，安心立命，不是安身立命，是安心。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对我感染最大的不是京剧，其实是所谓传统文化里边去掉那些表面形式的那个核心的部分，尽量努力去深入，尽量努力去浅出。比如说京剧唱段的比例到底有多大，我们给观众怎么展现京剧的问题，你需要做戏中戏的结构，你需要去做演员的适配，你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在制作端的这种思考，其实是一个深入的过程。他所探讨的价值观的表达是我们特别要反复去思考的问题。我们试图做到让观众更好的理解，我们一开始也不会试图说我们要拍一个京剧科普，或者我们就希望一部电视剧就能让观众能够多热爱京剧，不是的，就是如果能让京剧重新回到大众视野里面，已经是个功德无量的事儿。传统文化太精深了，太博大了，你不深入就没法浅出，你不浅出你就没法跟别人争流量。你拍一个40分钟每集，40集1600分钟的剧，你知道一个观众要把这1600分钟看完得花多少时间？我们再幻化成一个人一辈子什么？你知道你得费多少人命才能把这个戏看完？那作为我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能做的事就是拍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片子，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边有关照的、有反馈的，然后有甚至某种程度有答案的，哪怕是引起别人的思考。我觉得都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一个我力所能及的事儿。更续中华文脉，谱写文明新篇。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艺术本身，它最核心的还是人最为真挚的情感的表达。在当下文明互鉴的视角下，我觉得水墨艺术确实它能够代表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形式。我觉得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的水墨应该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中国艺术的呈现形式。大部分他们博物馆里所收藏的都是中国古代的美术作品，那么这些作品肯定绝大多数是由水墨来表达的，所以在交流互鉴的这些对外展览上呢，其实西方观众确实他们更能够理解这是中国的作品。这些年来，中国当代绘画的作品展在海外越来越多地吸引了海外的观众，我想在这其中水墨艺术功不可没。美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我想它一定是对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其实传统界画从宋代高度发展，界画它本身是使用戒尺和银笔，它是最适合表现用直线、平行线造型的一些物件。那么今天呢，当我们

0: 要创作一幅表现中轴线建筑的绘画作品时，我觉得界画它应该就是一个最为恰当的一种表现手段。所以我们就重拾了古代界画的技艺，来完成了这幅《精神知己》这个作品。当然了，在这过程中呢，又吸收了好多今天当下的新的工具和材料，比如说一些发光的晶体颜料来呈现，我觉得能够让这个画面得到更充分的一种表现嘛。它是以视觉艺术的形式，能够在一个画面上删繁就简，体现出这个中轴线本身它的精神。艺术本身，它最核心的还是人最为真挚的情感的表达。因为无论在世界何处，无论是哪个民族，我想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所以我觉得人类的情感它应该是统摄艺术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根据中华文脉，谱写文明新篇，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果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敦煌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
0: 吧？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我是裴源。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95年过去，硝烟散尽，山河重振，但血与泪的烙印却永不能忘。最近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感动了无数网友，视频当中一名小战士被一双大手托举着穿越时空，看见了今天的中国。虽然没有一句台词，但是当如愿的旋律缓缓流淌，画面瞬间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

次次是含泪敬礼。这个泪光中啊，是有欣慰，有骄傲，也有深深的那种遗憾，因为这是他和他战友用生命去想象，但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的未来。所以每到这时候，也是最能戳中这个观者的泪点。这只大手呢，我觉得它是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呢是承载着我们几代人这种心中那种深深的敬意，同时它也象征着祖国今天强大了，不再任人欺辱。所以你看这个八号小战士这个视频能够火爆，它不是孤立的。这几年你看，从 AI 修复老照片让烈士能够微笑，到这个微短剧让年轻人对话抗战的先辈，再到 AI 的语音让牺牲者的声音能够重新响起，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红色故事借助于人工智能成为了爆款。所以这种刷屏的力量不是 AI 的炫技，而是几代人深藏在心底的一种敬畏，非常想让那些倒在黎明前的人亲眼看到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盛世。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在想，这红色文化它应该不该只有一种啊传承的方式，它只有不断的找到让年轻人能够听懂、能够共情的表达，才能够啊历久弥新、生生不息。今天呢是9.18这个事件爆发的95周年，那十几天后呢是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那从9.18的警报到国庆的礼花，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回望来时的艰难。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 AI 技术，让我们能够和历史重逢，让我们能够借此真切的和先烈共情。是因为是先烈让我们拥有了今天的美好的生活，我们也非常愿意请他们和我们一起来共建繁华。
1: 嗯，是这样的。那么 AI 虽然是没有温度，但是好的创作者啊，能够给技术装上最滚烫的中国心。8号小战士的刷屏全网，也证明红色文化从来都不是老旧的过去式，只要能够找到年轻人能够共情的表达，就能够变成可触摸、能共鸣的进行时。我们换个话题，昨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布，将会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把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到电视机当中，让用户用一个通用遥控器就能够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这也意味着机顶盒即将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正式谢幕。
2: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
3: 2023年8月开始，广电总局联合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启动专项治理，要求有线电视、IPTV 默认开机直达直播，取消开机广告，机顶盒开机时长不超过35秒，大幅压减收费包。以后治理逐年深化，从一个遥控器到微型机顶盒过渡，再到今年一体化电视全国推广。行业标准对频道切换速度和专网公网隔离作出硬约束，直到如今正式宣布机顶盒内置方案，每一步都在给用户的使用体验做减法。一体化电视落地后，硬件简化为一台电视、一支通用遥控器，回家开机不必层层翻找菜单，一键就能收看电视频道。
1: 这机顶盒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哈，陪伴了中国家庭20多年的这个外置机顶盒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硬件迭代，而是一场历时3年多、横跨市场整治和产业升级的政策的收官。
0: 的确，因为有一个说法就一直在一段时间在流行，就说电视正从咱们的中国人的客厅里消失。其实很多家庭现在还是有电视的，
1: 哎，
0: 它虽然有一席之地，但是看电视的人确实越来越少。那观众为什么不爱看电视了？那么也一方面呢是这个多屏的时代分散了我们这个注意力，这是主要原因。另外就是机顶盒带来的电视流程太复杂，我觉得这是脱不了干系。因为你看它首先俩遥控器
1: 特别麻烦，
0: 哎，很麻烦，再一开机你得看几十秒的广告，这个主界面呢还有多个这种选项的入口，这个加上呢你要稍微控制的不好，可能莫名其妙就进入到了一个收费通道，连现在年轻人都感觉这犯迷惑，就更不用说这老年群体啊。这个当年轻人被小屏分流，而老年人呢被操作门槛挡在门外。这个看电视嘛，对于尤其我们这一代，曾经是一种代表着简单快乐，但现在变成了什么呢？斗智斗勇。这个不仅每一个都要收费，而且即便开通了 VIP， 仍然要特定节目，还需要额外付费，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套娃陷阱。正是因为这种啊既繁琐又不友好的体验，让很多老年人啊都转向了这种玩手机去了。所以我说这电视呢，它不仅仅啊是一个普通的商品，它更承载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也是国家政策沟通的一个传播的主阵地。它一旦被瓦解，它很难被替代。所以你看眼下推进的一体化电视呢，不仅解决了看电视难的这个痛点，其实它也顺便整治这种乱收费啊和这个乱插广告这个老问题，让电视从一开始那一刻呢就直接进入到画面，让电视真正回归到电视的本分。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你说去掉机顶盒，那电视就一定会让原来的观众回来吗？其实这个我在想啊，尤其是现在你用户都已经被手机啊和这种啊流媒体都已经重新分配了，那么大家看什么，关键是看节目的质量好不好，这是选择的关键。所以我说啊，不论设备怎么迭代，电视只有真正学会倾听消费

0: 费者，尊重用户，提升不同年龄段的友好度，才能与更多的观众重归旧好。
1: 从看得上到看得清，再到看得简单，机顶盒的从无到有，再到从有到无，也见证了我们电视行业的发展。而如何能够让用户愿意重新回到客厅，像您说的再打开电视，则是我们电视行业接下来的一道考题。好的，我们稍后新闻继续。来关注一组外交部的新闻消息。
2: 有记者提问，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九一八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2: 郭家坤指出，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
3: 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
2: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对此，郭家坤做了进一步情况介绍。
3: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确认中方领导人是否将访问美国？
3: 中美双方九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2: 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海的争议海域撞击了一艘菲律宾渔业部门的船只，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3: 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退役军人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7大队副队长李建平作为退役军人代表出席。
4: 34年，从军营到国门，李建平的身份在变，但刻在骨子里的军人本色从未改变。1991年参军入伍，1998年转为人民警察，2018年成为移民管理警察。他把部队锤炼出的严谨务实作风带到了国门一线。
5: 1998年，边防检查职业化改革，我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 成为北京出入境边防。

0: 防检查总站的一名人民警察。2018年，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我又成为了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继续驻守在国门一线。
1: 在专包机重要团组通关保障任务中，他和团队把每个环节反复推演。老兵们核验证件时戴上老花镜，逐个字母比对，腰不舒服就戴上护腰。他们开玩笑说，这是执勤工作的三件宝。34年来，李建平先后总结出2套执勤工作法，牵头制定15项应急预案，带领团队圆满完成150余场重大涉外活动安保任务。
0: 这些经历让我越来越觉得，退役不褪色，身份可以变，岗位可以变，但我坚守初心不会变。用我的坚守护卫万家团圆，用我的忠诚守护祖国的国门。
1: 北京台报道。
2: 地坛书市的第二天，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呢，还是书摊。我与地坛2026典藏版亮相之后，不少年轻人都围过来翻书、打卡、留言。
1: 地坛书市第二天，客流明显上升，每个展位前都围满了读者，大家拖着行李箱结伴而来。在我与地坛展位前，年轻面孔越来越多，大家买书、盖章、打卡。对于他们来说，这里更像一个精神充电站。
3: 其实这两天来北京旅游，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想来这个地坛。但是我前两天来的时候，这个地坛正在准备这个活动，然后我就把这个火车票往后签了一天。
1: 王女士来自山西，原本已经买好车票回家的她，因为舒适决定多留一天。在她看来，来地坛舒适不只是打卡，更像是给自己找一个继续往前的理由。
3: 因为我比较喜欢史铁生，然后比较喜欢他和余华他们的友情，他对于生活的一个乐观的态度，也是因为他昨天去了一趟北海公园。
1: 展位负责人介绍，今年在延续去年读者反响较好的版本基础上，又重点加强了部分版本升级，既包括我与地坛典藏版，手绘图像本也在去年的基础重新打磨，推出了秋天的怀念。
4: 这本书里边呢，是都是那个史铁生老师和他母亲的一些精彩的那个瞬间的画面，是秋天的颜色，然后特别的治愈。青年朋友们也喜欢各种章，我们也弄了很多很多的套章。
1: 读者告诉记者，地坛和史铁生的文字本来就连在一起，来这里他们不仅是希望将书带回家，更希望在地坛里走一走看一看。书页、树影、人群交织在一起，这里正变成年轻人寻找共鸣、汲取力量的一处所在。
3: 去年就自己来逛地坛，然后今天碰到书市，就跟他们一起过来了。我觉得很有氛围感，就是这种树啊，然后包括跟书市的氛围很搭。
5: 我自己能够摸到、看到，然后能够感受到，和我的人生态度呀产生共鸣了。哎，我觉得非常棒。
2: 北京市门头沟区的安女士在相亲网站上认识了一位男朋友，那虽然还没有见面，但是男朋友让安女士贷款20万元给她买了一块名牌手表。快递刚进楼，民警也上门了。
6: 你好，安吗？我们门头沟分局的，你现在哪儿呢？
7: 在家呢。
6: 开门来。
7: 你好，
6: 来派出所了。
7: 哎哎
6: 哎，没事，找他聊点情况。你是买了劳力士了吗？你这遇到电信诈骗了？
7: 真的？那我刚进入，我赶紧跟他要回来。
6: 在哪儿啊？
7: 顺丰，刚走的顺丰，我也怕是那个什么。
8: 晚上7点多，安女士刚刚寄出一个装着20万名表的贵重包裹，民警就赶了过来。得知快递员还没走远，民警带着安女士赶紧追了上去。
6: 是这个吧？
7: 那我跟他要回来。
9: 找人了吗？
6: 找着了，就是他。
7: 啊，不发了。
6: 不发了那个。
7: 嗯。
9: 是怎么回事了吗？
7: 是。
6: 除了这个还转过什么账吗？
7: 没有。
6: 没转过别的钱是吧？
7: 没有没有。您
9: 这条寄给谁的？
7: 河北省，我也不知道寄给谁。
6: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快件还没邮呢，东西也要回来了。你这个要真是说人骗了，有20万的影响。
7: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我这儿都邮着，我就没给他寄。刚才他又给我俩人把人
6: 马
7: 说着。
6: 嗯。那都犹豫了，还为什么要寄呢？给你诱之以利了呗。
9: 你这得亏你这没邮出去。
7: 这两天我就琢磨不对劲儿。
8: 快递被顺利追回，所幸有惊无险。面对执着的民警，安女士这才慢慢回。

0: 过味儿来。
1: 因为我在相亲的一个网站上登过记，但是没找。后来他就可能看见我那信息，就给我打电话。
2: 据我们了解，这名男子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啊，平时嘘寒问暖，啊，然后那个在这个情感上能给他提供很多的帮助。但是呢，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他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啊，甚至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
0: 两人未曾谋面，经过一个月的网聊，确定了恋爱关系。该男子表示，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让安女士参与。
1: 网易什么平台，然后说是上边投钱什么的，网上打钱的会就肯定返钱返的还行。后来投了5000块钱，我试着可以往外取，后来这不就相信了。
0: 经过5000元的试水，安女士觉得有利可图，所以当男子提出购买一块20万的名表投资时，经济并不富裕的安女士选择了贷款。
1: 先开始我说我不投了，然后我说对这没有兴趣，交往的那个名义可能有点抹不开面儿嘛。后来这不就是贷款贷了点。
3: 然后当时是大概认识几个月啊？
1: 一个月左右吧。
4: 贷给多少钱？
1: 我贷了20多万。
2: 咱博得信任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一些，言语上的关怀啊，以及情感上的寄托，还有这个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啊，满足女性对于这个，感情的一个需求。
0: 就在安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寄出手表时，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大峪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及时上门拦截，避免了安女士20万元的损失。
5: 在此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要谨防以恋爱交友为由的诈骗。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搭讪、包装人设，借网恋暧昧骗取信任，随后以送礼、消费、内部理财为诱饵，一旦投入大额资金，便以账号冻结为理由拒绝提现，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如果遇有以上情况，请大家及时保存证据，尽快报警。
6: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7: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8: 今天，海淀区智护未来网安同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在中关村第三小学科技园分校举行，现场设置了网络安全互动实验区、人工智能科技体验区和知识科普区，并围绕个人信息保护、 AI 换脸及虚假视频辨识、网络诈骗防范、电话手表安全、文明上网等内容打造沉浸式公开课，通过案例分享、互动问答和情景模拟，让孩子们建立起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网络安全意识。
7: 9月17号，北京本土自主研发的云边端协同存力技术对外发布，技术开辟以存强算新范式，贯通云边端三级算力基座，补齐国内 AI 存储加速短板。实测显示，推理吞吐量提升5倍，首 token 响应速度提升50倍，大模型运行成本大幅下降。
6: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获得了批注，首批注册，填补了该类产品国产空白，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支持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那么，目前我国的特医食品取得了哪些进展？患者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又存在着哪些误区？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来关注特医食品。
9: 肿瘤特定全营养特医食品是针对肿瘤患者特殊代谢特点和营养需求用于临床营养支持的产品。本次获批注册的两款特医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征，全面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
10: 这个产品呢，就是首先需要生产企业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全套的申请材料， 然后经过系统评估呢，能够达到产品安全性、营养充足性和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这样的产品，那么才能够通过注册。
9: 肿瘤患者是营养不良高发人群之一，目前临床营养支持已成为肿瘤综合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如果有营养不良或者说比较重的营养风险这样情况下，我们是推荐它使用的。肿瘤的配方食品呢，它是能够直接被吸收，它不需要这个消化过程，这样更有利于改善肿瘤患者的营养状况。
6: 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特医食品，但是在实际的使用当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误区。那么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专家的专业解答。
11: 市场上有一些固体饮料或者是蛋白粉打着营养粉的擦边球，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普通食品。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要认准特医食品的小兰花标志和国食注字开头的特医食品注册编号。特医食品啊，它只是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来治疗疾病，它只是对于特殊医学状况或者营养不良人群的营养补充。
9: 专家表示，健康人群不需要每天将特医食品当成日常补品，不仅

0: 需求。
1: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不断优化特医食品注册管理，加快推进优先注册和分类注册改革。国内企业在产品研发注册方面明显

汉口、南宁等地成立各式各样的救国会、后援会、救灾会、筹饷会、慰问团等战时服务团，组织募捐支援前线。许多台湾民众积极参与抗战，组织起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香港电影演员走上街头组织募捐，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共同筑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

0: 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今天是个特别时间，是国人不
0: 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0整到思政课堂里同学们的真切回答。我们看到，明。

0: 仅能获得100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
1: 民警也提示广大年轻求职者，一定要擦亮双眼，摒弃侥幸心理，不要轻信低门槛、高薪资、零付出的网络兼职，
0: 切勿轻信游戏兼职、轻松日结等网络招聘广告，不随意向他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及人脸识别验证。如果发现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最后，呼吁大家积极使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登录平台 APP， 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关键词网恋骗局。
3: 北京市门头沟区的安女士从相亲网站上认识了一位男朋友，虽然还没有见面，但是这位所谓的男友让安女士贷款20万元给他买一块名牌手表，快递刚进楼，民警就上了门。
4: 你好。哎，你好，安吗？
5: 好，
4: 我们门头沟分局的，你现在哪儿呢？
5: 在家呢。
4: 开门来。
6: 您好，
4: 他去派出所了。
6: 哎，
4: 没事，找他聊点行吗？
7: 你是买这劳力士了吗？你这遇到电信诈骗了？
6: 真的？那我刚进入，我赶紧跟他要过来。
7: 在哪儿啊？
6: 顺丰，刚从那顺丰，我也怕是那个什么。
8: 晚上7点多，安女士刚刚寄出一个装着20万名表的贵重包裹，民警就赶了过来。得知快递员还没走远，民警带着安女士赶紧追了上去。
4: 是这个吧？
5: 那我跟他要吧。
9: 找人了吗？
4: 找着了，就是他。
6: 啊，不发了。
4: 不发了那个。
6: 嗯，
9: 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6: 是。
4: 除了这个还转过什么账吗？
6: 没有。
4: 没转过别的钱是吧？
6: 没有。
9: 这寄给谁的？
6: 河北省，我也不知道寄给谁。
4: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快件还没邮呢，东西也要回来了。
10: 你这个要真是说让人骗了，有20万的影响。
6: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我这儿都犹豫，我就没给他寄。刚才他又给我打电话说着，
10: 那都犹豫了，还为什么要寄呢？给你诱之以利了呗。
9: 那得亏你这没邮出去。
6: 这两天我就琢磨推荐。
8: 快递被顺利追回，所幸有惊无险。面对执着的民警，安女士这才慢慢回过味儿来。
6: 因为我在相亲的一个网站上登过记，但是没找。后来他就可能看见我那信息，就给我打电话。
10: 据我们了解，这名男子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啊，平时嘘寒问暖，啊，然后那个在这个情感上能给他提供很多的帮助。但是呢，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他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甚至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
8: 两人未曾谋面，经过1个月的网聊，确定了恋爱关系。该男子表示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让安女士参与。
6: 网易什么平台，然后说是上边投钱什么的，网上打钱的会就肯定返钱返的还行。后来投了5000块钱，我试着可以往外取，后来这不就相信了。
8: 经过5000元的试水，安女士觉得有利可图，所以当男子提出购买一块20万的名表投资时，经济并不富裕的安女士选择了贷款。
6: 先开始我说我不投了，然后我说对这没有兴趣，交往的那个名义可能有点抹不开面儿嘛，后来这不就是贷款贷了点。
4: 然后当时是大概认识几个月啊？
6: 1个月左右吧。
10: 贷了多少钱？
6: 我贷了20多万。
10: 咱博得信任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一些言语上的关怀以及情感上的寄托，还有这个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满足女性对于这个感情的一个需求。
8: 就在安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寄出手表时，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大峪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及时上门拦截，避免了安女士20万元的损失。
11: 在此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要谨防以恋爱交友为由的诈骗。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搭讪、包装人设，借网恋暧昧骗取信任，随后以送礼、消费、内部理财为诱饵，一旦投入大额资金，便以账号冻结为理由拒绝提现，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如果遇有以上情况，请大家及时保存证据，尽快报警。
1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119号楼建于1997年，其中5到16层的居民用水要靠楼顶水箱二次供水。近年来，自来水浑浊有异味是居民投诉的焦点。
1: 物业想要更换水泵解决问题，没想到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原来这栋楼根本就没有工维基金账户，旧账卡住了改造，居民如何喝上放心水？请看今天的接诉即办。
2: 检测合格，水却发黄有腥味，问题出在哪？
3: 就是因为二次供水的原因。
2: 想换水泵，工维基金却没账户，钱该谁掏？
4: 当时是你们不收我的，那你现在让我交了，你不能说你们犯的错误让我来承担吧？
2: 旧账卡住改造，居民何时能喝上放心水？接诉即办，马上播出。
4: 你看，礼拜六，今天是星期几？你看这个。
5: 星期三
4: ，我这个已经好像我洗过都不止4-5次了。你看它原来这白的多白呀！哎，我拿这水做完了，我们家3个人谁也不喝。你知道为什么？一股腥味儿。
2: 枣林前街119号楼是商住综合楼，1、2层为底商，3至16层住着139户居民，1至4层由市政直供自来水，5至16层靠水泵打上17层水箱进行二次供水。30年过去，水箱设施老化，锈蚀严重，高层自来水浑浊有异味，投诉不断，但每次检测结果都是合格。
4: 这个水，就说再达标，反正喝起来心里还是觉得腻呗。
3: 要不装背心儿呢，它水是特别浑浊的。我这个养了一缸鱼，就因为水质不好，你看现在就剩这几条了。那水老这么浑，知道吗？这还老化呢。
2: 而对15层和16层的居民来说，自来水带来的困扰还远不止于此。
3: 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接杯水，要好长时间。
4: 我先是不痛快哈。
3: 我们接了这么半天了，才接满了一杯。
5: 是，
3: 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二次供水的原因。
4: 知道哈。
3: 但是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希望政府帮助我们解决。
2: 按原设计，这2层需要靠17层的一台水泵加压供水，但因为17层水泵层与16层之间没有夹层，水泵一旦启用，噪声便直接传入居民家中，扰民严重，最终被迫停用。
6: 所以说，噪声现在是自然压力，给5到16。
7: 我们有2个问题，现在目前比较突出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水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水压的问题。
2: 为彻底解决困扰119号楼居民的自来水问题，社区与物业决定拆除二次供水水箱，改用无负压变频泵，把市政水直接加压输送至17层，再经原有管道送入居民家中。然而改造涉及金额较大，需动用公共维修基金，难题恰恰卡在这儿。119号楼偏偏没有工维基金账户。
6: 是2018年3月到这个项目的，到了以后呢，楼顶防水漏水，这个7宗是一项，我就查，我一查没工维。
2: 原来北京市1999年才出台强制缴纳工维基金的相关政策，而这个楼建于1997年，属于典型的政策空窗期历史遗留问题。
6: 3月份到这个项目，6月份开始跑，连续跑了6年，结果往里归集这个钱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
2: 账户设立后，经过1年的追缴，还剩下43户未补缴，包括房改房和商品房2类。最难攻克的8套房改房涉及5家单位，包含3家国有企业、2家市属企业，资金分散在国管局、市管中心和楼栋的专用账户，统筹协调难度非常大。
8: 涉及多家单位，年代久远。部分单位已经改制或者倒闭。
2: 吹哨报道会上，房管局给出的答案是，即便倒闭也能向该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划拨。
9: 国管系统的是由产权单位向国管局资金中心进行申请。
2: 在街道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单位资金归集顺利。最难追缴的是剩下的34户商品房，其中10户一手房，24户二手房。
8: 其中一手房老业主面临政策变动后补缴金额大幅增加的问题。
2: 这43户中，叶女士是一手房业主，按1999年的老政策，她应缴纳房款的

0: 二即24000元，而新规要求按平米计缴纳，他得缴纳28000元。正是这笔多出来的钱，让他不愿补缴。
1: 完了，他们几个业委会，他们就去过。我听我先生说，他们去过，去过完以后呢，交去呢，人家说的是119号没有这个立户。没有立这个户，所以没法交，没地儿收。那我们交钱，人家上级不收，那就算了呗。当时是你们不收我的，那你现在让我交了，你不能说你们犯的错误让我来承担吧。
0: 除了叶女士这样的一手房业主外，还有7户的二手房业主也不愿意补缴工维基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由政府强制收缴。
2: 啊，等于我买的是二手房，就为什么他现在才知道他那个工维基金没交？当时呢，也没得那个没提示。
3: 出台个政策，没执行，不能赖我。
4: 实话讲啊，这个事儿肯定不赖您。但
3: 我们都不知道，
4: 对，肯定是赖不着您。但实话讲，赖谁呢？我觉得也没有人可赖的。
0: 在这7户二手房业主中，一户正在与前业主协商，一户正在与前业主打官司，其余业主则在观望结果。
4: 就算我们起诉到法院，法官我相信他也只能按照现在的法律去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
5: 基本上在诉讼的过程当中都是判了那个业主要补缴或者就是要续缴。
0: 针对部分业主不愿缴纳工维基金的问题，街道采取普法与政策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邀请公益律师入户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请西城区房管局进行政策指导。
6: 在这个物业管理条例里面的第86条里面是有写，就是呢，它的如果是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由相关的业主按照各自的物业建筑面积，是吧？然后来进行来分摊。
7: 通过一事一结的工维基金的筹集方式，来快速的解决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以外的居民济难愁烦的事儿。
0: 根据房管局指导意见，街道会同物业决定对本次水泵更换采取一事一结办法。
8: 一事一结的模式，不要求一次性补齐全部工维，业主呢只需要负责这一次改造更换所需要的费用。
1: 我就觉得反正摊了，该我交的我就交呗。
2: 需要我们这户分摊多少钱，那我没意见。
0: 工维基金归集工作仍在继续，为让枣林前街119号楼尽早摆脱二次供水困扰，街道和物业希望采取先施工后付款的方式，施工方同意了。9月初，水泵更换如期开工。
9: 咱们那个水泵改完之后上来之后，甩一个3通，直接就直给了，就水泵直给了。
0: 然而在按一事一结方式缴费的过程中，业主们得知这笔费用无法抵扣工维金的应缴额度，日后仍需全额缴纳工维金，这让他们心生动摇。对此律师解释，这笔钱相当于一笔储蓄。
3: 你交进来的钱，交的多也是你的，交的少也是你的，因为他也不是说一次交完就不交了，他设定的一个30%的一个补交线，不到30%了，您不是补足30%，是要补回去100%，那下次缺你还要交，这个钱呢还是交你自己的钱。
0: 于是原本25户已通过一事一结缴费的居民，有10户改为全额缴纳工维金。
10: 我今儿看见您在微信给我发那个支付凭证了啊，特别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啊。
1: 当时确实是有点迈不过这个坎儿。
10: 今天律师啊跟咱们讲的这个政策上的知识还是一样的哈。
1: 对，
0: 在多项举措共同推动下，房改房资金已由市管中心和国管中心划拨到位，未缴纳工维基金的户数从43户降至8户。9月15号，水泵更换如期完工，119号楼居民期盼了多年的直供水，终于流到了家中。
1: 看这水多好，又冲又会那什么，
9: 水量也大了是吧？
1: 对，水流大。邻居又跟我说，呀，这水真冲哎，真好，这么多年等着，终于使着直供水了，喝的这水多好啊，是吧？终于结束了喝水箱的那种水了。
0: 水虽然通了，还有几户业主没有缴费，物业在与施工方结账的时候需要付全款，这让社区干部们仍然没能放松。
11: 就是您家那2户也没交呢，

0: 科技赋能艺术，创新点亮美誉。我们要特别关注正在北京七九八艺术区举办的第二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周。
1: 百余场沉浸式互动式艺科活动持续上演，通过前沿科技和艺术创作的深度融合，打造跨界创新展示、交流、转化新平台。
2: 我旁边呢，看似是一台普通的显微镜，但它其实呢是一个艺术的交互装置。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上面有顶牙的纵切的这样一个拨片，然后在大屏幕上呈现的呢，左边是它在现实世界中的这样的微观的一个状态，而右边呢是通过 AI 的算法理解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艺术成品。那么它呢也是展现出了生命的复杂，可以感受到人和技术自然的连接。
3: 走进七九八艺术区，随处可见艺术和科技碰撞融合的创意成果。在火车头广场，数字艺术导演马克西姆·热斯科夫带来生成式数字艺术作品游镜，观众可以通过互动操控装置沉浸式踏入动态变化的虚拟生态，在流动光影、粒子变换和实时生成的场景中解锁全新的艺术体验。开幕当天，人机共舞剧目惊艳登场，成为全场的焦点。演出由天宫机器人和逃生体舞团联袂呈现，以人体律动和智能机械互动共生，完成一场人鱼算法艺术和科技的共感实验。
4: 我们运动的时候，很多的重心、重量、重力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去让，我们的舞者去动作捕捉，让机器人先学会我们的一个逻辑，所以这种来回的对话过程就形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动作研究。
3: 本次艺术与科技周串联园区各大艺术机构、特色商业空间，联动推出展览、展演、科技体验、文化消费等多元内容矩阵，在丰富市民文旅体验的同时，为创新项目落地市场搭建优质渠道，持续激发文商旅融合发展新活力。
5: 更多的创意和创造力在这里成为一种创新的一种策源地。当观看成为风景，那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艺术与科技周的一种本意所在。
6: 首发首秀啊，集中呈现，那我们的这个文化科技融合的场景呢，有一些新的突破，让科技艺术的这种融合能够由展示走向我们的场景应用。
7: 科技融合进去，不是单纯的只是那种感觉动与静的一种结合啊，感觉非常非常的棒。
3: 活动同步开启校园新锐技板块，结合首都各大高校青年开发者、创意团队，推动 AI 技术和产品设计、视觉创作、内容生产深度结合，为行业储备青年创新力量。本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周将持续到10月7号，未来3周系列创新展演、互动体验、行业交流活动将持续落地七九八艺术区，助力北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新学期新亮点。国家老年大学魏公村校区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典礼昨天举行，
1: 课程设置也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其中 AI 课程报名火爆。
8: 非洲鼓、有氧燃脂尊巴舞、探戈舞，这学期国家老年大学的不少艺术类课程上架几秒空。此外，新学期 AI 相关的课程也受到学员们的追捧，零基础手把手的课堂教学让银发学员轻松解锁数字新技能。
9: 对退休以后发现这个 AI 好像在各方面应用和这个生活都息息相关。感觉到我自己也买了几本书自学，好像有一定的好像不太理解，所以报个这个课程看一看。
10: 一个呢是就是中老年群体如何运用 AI 工具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得到更多的便利。第二部分呢是用 AI 来创作影像啊，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更丰富更好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短视频的剪辑，我们会通过 AI 制作的素材然后来制作短视频。
8: 在校园里还有一段温柔又励志的坚持打动了不少人。今年一对母女学员再次重返校园，这已经是他们结伴同读老年大学的第五个年头。85岁的老人始终保持着好学热忱，平日里自主钻研短视频剪辑，亲手运营个人视频号少女奶奶团，用镜头记录日常点滴。
11: 啊，我跟他做同桌，这都
12: 对。
11: 然后我学这个课程呢，我选课是有我的原则，我基本都是选我妈妈将来可以用得到的。我希望呢，我们学的这些课程能够改变我妈妈以后的生活，尤其是这个手机短视频，我一定让我妈妈学手机短视频。我首先你必须学会手机，然后要学会支付。我现在出去买菜吃饭，经常我妈妈结算，都把人家吓一跳。
8: 从新潮的数字技术到暖心的

0: 同窗故事，背后是学校贴合学员需求不断迭代的课程设计。
1: 这个学期主要增加了两门跟 AI 相关的，一个是 AI 自媒体创作，一个是 AI 的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创作。那么第二类的课程呢，我们主要是围绕主动健康，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运动的健康、饮食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这几方面。那第三类课程呢，我们是传统文化，我们也开了一些像这个庙区民俗文化古筝、古琴、篆刻这类的一些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些课程。
0: 北京台报道。
2: 每年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3: 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系列报道《科学家精神任京城》。今天让我们从一堂科普讲座感受科学家精神的薪火相传。
4: 三二一，发射。
5: 空气炮呢，其实就是利用空气压强的原理，然后将空气压缩到这个炮体之间，迅速地把它挤压出去，让空气形成了一个气环。
6: 在这场科学表演秀上，科普讲师先后演示了空气炮、火焰掌、干冰袖等趣味实验，学生们也纷纷走上讲台，亲身体验、探究其中的科学原理。这场寓教于乐的科普讲座，以实验演示与现场互动，打开了孩子们的认知边界，让科学从课本上冰冷的公式变成眼前神奇的魔法。孩子们也在潜移默化中记住了背后的科学道理。
5: 我是希望通过这些科学实验，可以让孩子们在观看实验的时候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从小可以培养他们的这种探索欲望，还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他也亲身感受到，其实科学就在自己的身边。
4: 不能说看起来像什么，它就是什么的化石，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6: 化石变伪大揭秘讲座由中国古动物馆馆长李纯主讲，他从化石是什么、假化石从哪里来、如何分辨真假层层展开，用一个个真实案例教会学生用科学的眼光辨别化石真伪。孩子们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更感受到了科研背后严谨求真的精神。
7: 很多在博物馆里也好，在各种地方看到的化石也好，它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化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大家去看一切与化石有关的科普的东西，才会有正确的认识。
8: 科学家们躬身求索的模样，为我们今后的学习树立了榜样，我也要传承下去这种严谨求实的精神。
9: 大家喜欢不喜欢天上的星星啊？肯定都很喜欢，但是这个天上的星星啊，也会掉下来砸到咱们地球上。今天就讲这件事情。
6: 在小星星撞击地球会毁灭人类吗？科普讲座上，张德良教授运用力学分析，为孩子们解读了陨石雨等天体坠落过程中的种种奇异现象，让他们明白天体坠落并不罕见，而较大的天体一旦撞击地球，确实可能给地球和人类带来威胁。
9: 在这个讲的过程里边呢，我着重就是启发青少年人的好奇心，给他科学的方法和思想，希望年轻人用科学家精神来武装自己，成为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6: 一块块真实的化石，一次次精彩的实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科学家精神从抽象的概念变得形象生动，直抵人心。一堂课或许改变不了什么，但它可能成为某个孩子职业生涯的起点，这正是科普讲座的价值所在。它不止于传递知识，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探索求真的种子，激发对科学的热爱与担当，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台报道。
2: 律师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北京市现有律师6.4万余人，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律师超过3.1万人。
3: 近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启动青年律师阳光成长计划培训班第四期游学团，50名来自不同律师事务所的青年律师学员参加，接受行业培训指导。
6: 在这次培训中，记者见到了赵宇威，他成为律师刚刚四年，对于新技术在职业过程中的应用还是存在一些困惑。
10: 那在本次培训中确实也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惑，比如说 AI 的这个上面的话老师会就是律所的律师会给我们解分析，说我们首先要厘清这个 AI 工具使用的这个边界，一定要明确哪些材料是要脱敏才能提交 AI 处理的。
6: 而青年律师阳光成长计划培训班系列培训就是针对青年律师职业中的痛点难点，培训的内容涵盖思想政治、职业规范、专业实务、前沿趋势等，根据不同阶段青年律师的发展需求，打造基础班、游学班、管理班等分层班型体系。

0: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最干旱的年份之一。
1: 报告同时指出，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同时也警告，全球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36%的流域面积河流径流量低于正常水平。过去连续7年处于正常状态的河流流域仅占34%至38%，明显低于1991年至2020年间46%的平均水平。冰川退缩趋势同样令人担忧。报告显示，2025年是所有区域冰川均出现消融的连续4年。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损失约1.4万亿吨水量，约占全球年淡水取水量的1/3。世界气象组织强调，针对跨境河流、冰川与地下水系统，各国需要扩大数据共享、统一标准以及协同预警，以提升各国应对洪水、干旱和长期水资源风险的能力。
0: 明天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明天上午北京市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并按照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示明范围在北京市五环路以外的行政区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1: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的能见度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请您适时调整着装。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方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九一八事变是一场被日本

0: 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1: 郭家坤指出，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
0: 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在军事化扫除障碍。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对此，郭家坤做了进一步情况介绍。
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确认中方领导人是否将访问美国？
0: 中美双方九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1: 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海的争议海域撞击了一艘菲律宾渔业部门的船只，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0: 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北京台报道。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稍早前发布的消息，一艘游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安全事件，目前尚不清楚这艘船是否就是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的游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航运要道，承载全球约1/4的海运石油贸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气和化肥运输。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大约可通过125艘大型商船，包括油轮、天然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本月14号，路透社报道称，12号、13号两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
2: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
4: 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务院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2年拒绝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

0: 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了解，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
1: 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配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据半岛电视台18号报道，巴军方发言人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
1: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表示，巴基斯坦将从外交上和实质行动上支持沙特，将不惜一切保卫圣地与沙特王国的安全。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对沙特发动新一轮袭击，沙特方面指认对方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遭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随后发声谴责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指责沙特撒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在今年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加剧、中东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0: 巴基斯坦警方18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过80人受伤。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1: 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2起爆炸袭击发生在该省科哈特地区。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该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声明还说，爆炸袭击发生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并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
0: 近期，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大规模的损毁，民众流离失所。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一些巴勒斯坦人被迫住进山洞里。
1: 随着天气转凉，简易的帐篷已无法遮风挡雨，一些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只能躲进洞穴。他们坦言，被迫转入地下生活，仿佛倒退回几个世纪前。在这里，孩子们的自由被限制，玩耍的空间被限制，而他们作为人的生活也被束缚。
2: فأجوا الجيش والمستوطنين هدوهن يعني رجعنا لجئنا للخيام والبيوت الصغيرة رجعوا هدوهن الحين لجئنا للكهف لأن الكهف إنه يعني هذا في القدم يعني إله زمان يعني ما بقدرش هدوه سمحونا أن نقعد فيه。
1: 位于约旦河西岸南部的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巴勒斯坦居民，侵占他们的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以色列此举也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7号表示，他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欧盟18号向乌克兰拨付

0: 33亿欧元用于采购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克兰已收到一笔33亿欧元的欧盟贷款，这些贷款将优先用于国防需求，特别是采购导弹和无人机。今年4月，欧盟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为乌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网发表声明称，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
1: 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下，英方的一系列做法是徒劳的。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上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随后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任何军事设施，包括英国相关设施，都是俄军合法攻击目标。
0: 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已签署总统令，将2014年出台的西方食品进口禁令有效期延长至2028年底。2014年8月，普京签署命令，批准政府提交的应对西方制裁措施，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此后，俄方多次延长相关禁令，并对适用地区和商品范围做出调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1: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本月3号就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评论还提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16号在莫斯科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呼吁日本认真对待俄方此前递交的这份照会。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8月1号，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实施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2: 日本央行在18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从现行的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在当天公布的决定文件当中，日本央行表示，今后将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货币宽松力度。
1: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当天的加息决定距离上次加息仅相隔3个月，这是植田和南出任行长以来最短的加息间隔。此举意在加快加息步伐，防止因原油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引发的物价上升超出预期。不过，政策利率也由此达到31年来的高位，可能增加企业和家庭的利息负担，拖累经济。另外，报道说，日本央行此次加息可能也受到了美国方面压力的推动，因为美国一直对日元过度贬值持关切态度。自2024年3月结束负利率政策以来，日本央行基本以每半年一次的节奏推进加息。在今年6月加息之后，7月的会议。

0: 已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目前市场预计年内可能还会加息一次，能否在不导致经济减速的前提下稳定物价，将成为今后关注的焦点。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构想。对于这项提议，欧洲各国的反应如何？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顾欣的观察报道。
2: 我们注意到，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从2017年开始临时实施，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过程相当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称，一些成员国对这一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也反映出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联席成员这一正式身份，这一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答案。法国《世界报》注意到，联席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联席成员设想反应冷淡。欧洲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和战略资源等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出的信号来看，布鲁塞尔正在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够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能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财政经济部18号决定将原定于本月底到期的燃油税临时下调措施延长2个月至11月底，汽油燃油税将维持在每升698韩元，约合人民币3.4元，柴油燃油税为每升436韩元，约合人民币2.1元。韩国财政经济部表示，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当天召开紧急会议，考虑到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为减轻民众燃油税负担而做出上述决定。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召开记者会，就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表态。他在回应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一事时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冲突，同时将研究加强保护韩国商船、原油运输线路及国民安全的相关措施。
0: 李在明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韩国始终坚持不派遣军事力量参与或介入冲突的原则，今后这一原则也不会改变。不过，他同时强调，韩国也必须像其他国家一样，开展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路线以及国民生命安全所必须的最低限度活动。
3: 분명하게다시한번말씀드리면전쟁파병은없습니다。
0: 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等盟友不愿出力，并持续向韩方施压。今年8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之一便是李在明拒绝配合推动伊朗无核化。对此，伊朗方面警告称，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地区和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或参与与相关行动，都将招致严重后果。
1: 当地时间18号，马来西亚特赦局宣布允许前总理纳吉布以居家监禁方式服完剩余刑期。纳吉布此前因涉及与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也就是伊玛公司有关的案件，被判入狱服刑。
0: 根据马来西亚特赦局当天发布的声明，纳吉布将以居家监禁方式服刑至2028年8月23号。纳吉布曾于2009年至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他上任后设立名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的主权投资资金。2020年7月，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定，纳吉布在该公司前子公司案件中涉嫌挪用公款、洗钱等七项罪名成立，处以12年监禁和罚款。纳吉布曾提出上诉，但2022年8月，马来西亚联邦法院终审维持原判，使纳吉布成为马来西亚首名入狱服刑的前总理。2024年，纳吉布的监禁刑期被减至6年。
1: 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南部南哥打巴托省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的消息，截至目前，这起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17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枪击案发生后，当地宣布全部停课。
0: 据当地警方初步报告，枪击发生在当天。
4: 拿到证据后，我们开展统一的收网行动，一举捣毁

0: 预测，在中秋国庆假期出游预订中，4到6天的出游行程是主流选择，预订出游人次占比%。
1: 点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页面弹出有3种登录的方式，分别是手机号的验证码，还有我们的护照信息以及取号机。
2: 在值机托运环节，不少旅客使用自助设备完成了值机和行李托运，
3: 很方便，挺快捷的。
2: 行李托运后，旅客还能在小程序上实时查看行李进程。
4: 我们也是上线了行李的全流程自助跟踪这样一个系统，它是通过呢行李条后面有一个 RFID 的芯片，在托运、安检、分拣、装车、装机、中转还有到达7个环节都可以采集到这个芯片的信息，在手机小程序上点这个行李跟踪的模块，手工输入行李编号或者扫这个行李条码，我就可以看到我现在行李状态。
2: 落地取完行李，下一步怎么回市区？在到达大厅出口的智能问询终端前，记者找到了求助对象。
1: 我刚才呢尝试着搜索了从首都机场到国贸地区怎么走，屏幕上呢不仅给我推荐了几种不同的交通方式，下面呢还有非常明确的需要使用的时间以及上车的点位，是出租车区域呢还能够看到需要等候的时间。一天体验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科技并没有让人觉得冷冰冰，反而是让机场变得更加有方向感了。无论是刷脸登机、查行李还是 VR 导航，每一项服务的落点都是同一个，让旅客出行当中少一些焦虑，多一些从容。那么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这些智慧服务呢，也将会让千万的旅客出行变得更有温度。
5: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6: 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7: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6: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2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5: 坐落于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西南起点的云居寺被誉为北京的敦煌，寺中珍藏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上万块石刻经卷历经风霜绵延千载，近年来北京市通过实施系统性保护工程，为人类文明记忆的永续守护创造了典籍保护与传承的中国范式。
0: 千年塔影映青山，一砖一石皆历史。在秋日的阳光下，云居寺内的唐辽古塔显得格外静谧。寺内标志性建筑北塔始建于辽代，高约30.46米，因为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了特有的建筑风格，下部为楼阁，中部为鼓，上部为钟，这种特有的钟鼓楼式的塔全国极为罕见。
8: 云居寺呢，自古是有被害塔林之称的，我们保存 唐、辽、清三朝古塔15座，其中唐朝的塔就占了7座，占了全国的1/3。
0: 除了古塔，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尤其以隋唐到明清刊刻的上万古

0: 块石经著称，云居寺石经依山而凿，展现了中国古代雕刻工艺与佛典流传的独特路径，是我国独一无二的石刻典籍工程。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创造了目前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石刻工程。
1: 上面集11位书法家的达成，看石经呢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演变的过程。在我们房山石经里呢，有60多种孤本，比如说我们的契丹藏啊，在世界上是失传的。在经末有68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情况。这些呢，有很多在史料上都是比较罕见的。
0: 去年6月，房山石经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今年7月，云居寺塔及石经等研究性保护重点工程还被列入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确保云居寺藏经这一千年遗产延续，北京市近年来实施了系统性保护工程，石经洞群完成加固与防潮，大量石经实现高清数字化建档，纸经、木板经集中入藏恒温恒湿库房，并开展科学修复与病害治理。
1: 现在也在对我们的石经的拓片做一些数字化的扫描，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了解到这些经文的内容。
0: 保护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今年暑期，云居寺依托千年石经、古籍典藏与特色非遗资源，针对青少年推出“我在云居过暑假”主题研学活动，串联非遗体验、文化创作与山林避暑，将厚重的文化巧妙融入日常生活。
2: 我新编了历史的京剧叫《云居志》，在长安大戏院呢，然后连演了10场，也是场场爆满，还在北京市档案馆打造了一个我们的云居寺的主题展览，开发了很多新的一些文创，很有巧思的设计在里边。通过这些的文化这个元素的输出呢，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云居文化进行赋能。
0: 北京台报道。
3: 2026北京书市人潮涌动，有人来淘旧书，有人来尝试新玩法。地坛书市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书。
4: 在我的身后就是我与地坛2026北京书市的现场，感受一下现场的人潮人海。
5: 是我们今年文学的重点，
4: 好多人挤出来了，
6: 打6折，然后还可以用券。
7: 就这一个小书店里面，叫20人，
8: 我不能再买，
7: 要控制住自己，
8: 控制住我自己，不能，
4: 寸步难行。
9: 我跟您说，今儿不买，您回去明儿还得来。
10: 每年书市都开，但今年的书市和去年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今年的展览总面积突破了2万平方米，设立9大展区，500多个展位，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有人来淘书，也有人来算一笔账。
11: 您这一袋子都是书是吧？
12: 对的，瞎买，反正现在书也便宜了。说实在的，一般都是旧书，然后它有的是书的年头比较长的，它打折比较多嘛。人家可能拿钱旅游去，我这一回，哎，买本书，旅游一趟，这5000-6000一下，7000-8000一下没了，能买多少书？实实在在的，真的。
10: 有人把钱花在路上，有人把钱花在书上，而地坛书市不只卖旧书，也在找出新的玩法。
13: 又有一个，拿到我们的饭局。最后一个，
14: 我觉得它这种比如说盖章的一些新玩法和一些古董的旧书这种结合的感觉，就是旧书赋现在流行趋势。公的，然后小狗就很可爱，地坛的章，三星堆的
10: 书是旧的，章是新的，地坛是旧的，来的人是年轻的。就在这样的书市里，我们遇到了一本从路上走出来的书。
13: 我们这个书名就叫我的长城，就是今天拿到这本书就结缘了，就是你的长城了。他是红牛后代，他爹是用命走的长城。我是提出这个
15: 总策
13: 理念，
15: 策划，
13: 然后最后推动。
10: 红军用生命走长征，今天红军后代把这段路写成书，带进地坛书市。
13: 你们让你想去西藏，那就说此生必驾三号八。去了一次，你说那一天很近，
15: 是
13: 你受洗礼。长征也这样。
10: 史铁生写过《我与地坛》，写一个人在困顿里寻找生命的路。今天两位老人把我的长征带到地坛，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路不止在历史里，也在你的脚下。
13: 每一个人都应该叫携手同行，留下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长征经历，
7: 好
13: 吧？
7: 谢谢您。
10: 地坛书市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书，它是旧书遇见新章，是游客遇见作者，是一段长征遇见另外一段长征。书市会散会，地坛会安静下来，但是你在某一夜里遇见的那句话，可能会陪你走得很远。
3: 到书市来淘书，既有老北京的情怀，也有年轻人的新玩法。那么在今年的书市上，除了买书，咱们还能带走些什么呢？

0: 这个只要是上班的人一看就很喜欢，好吧，
1: 背着还挺励志的。
2: 人文之宝今年在地坛书市带来了鲁迅系列的多款文创，鲁迅大先生毛背心冰箱贴，动物茶的盲盒挂件，去年火遍全网的思想包袱也来营业了，老读者一眼认出，新读者挪不动脚。今年他旁边还站了一个新面孔，让他一亮相就成为了这里的亮点。
0: 这两个冰箱贴，这个是鲁迅的《朝花夕拾》嘛，然后这个是他的一个头像，我看挺可爱的。出来了就不要有思想包袱了。
3: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吧，就文学行囊，精神食粮。
4: 今年的话，我们人文之宝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一个包袱，叫文学手信。然后它是两面设计，它是采用了一个信页的一个设计。这个的话是我们今年爆火的一个产品，在上海书展卖了非常好。
2: 全新升级的包包做成了囊的形状，正面谐音文学行囊，反面一语双关精神食粮，十分有趣。如果说这是读书人的幽默，隔壁展位上印着翻篇儿了三个字的包包，表达的则是一句生活宣言。
5: 翻篇儿这个寓意就特别好，就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
1: 这也是契合了您的生活态度是吗？
5: 对对对，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什么时候都会有新的希望，积极向这种人生态度我觉得是要一以贯之的。
2: 今年的文创不再局限于观赏性，而是将生活美学融入实用性当中。现代出版社将诙谐带梗的金句文案印在了精心打磨的手作陶瓷杯上，上海译文出版社则是把文学刻进了日常，安徒生、莎士比亚的文学意象全被他们缝进了产品里，让读者背的用的都是故事。
6: 通过这个喜欢这个物品说，哎，原来是通过这个作家来的，我再去看一看他的书，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达成的目的。
7: 让大家工作当中有一个松弛啊，解压这种态度，在工作当中更好的生活。
2: 读者们表示，文创是书中精髓的提炼，大家在这里能找到回忆，找到共鸣。摊主们则说，今年的地坛书市比去年更加火爆，大家来这里不只是买东西，也是在挑一种态度，一种活法。
5: 一本书它可能有平淡的部分，有高潮的部分，文创产品它是直接把它的高潮部分直接拿出来。就像我年轻人现在在网上玩梗嘛，北京非常经典的哎呦喂您来了，哎，这种能够激起一代人的回忆。
8: 其实昨天的销售是出乎我的预料的，呼声高的吧是我这个圆盘包好运是呼声最高的，然后我们根据这包好运是这个有一个包上岸包夹心。
4: 往年十天的话可能整个营业额就是50万左右，昨天一天可能就达到了6万左右。
9: 今年呢，我们是把这个文创呢做了一个主题街，是在这个银杏大道这一块，结合了将近100多家文创主题的商店。
2: 北京台报道。
10: 国庆节前，本市将新增10处新型林下的休闲空间，打造自然教育、体育健身、亲子游乐、便民餐饮等多元的游憩场景，为首都市民啊提供节假日休闲消费的新场景。
2: 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一片树林里，一个个小木屋、小竹椅和小院落散落其中。这一片占地30亩的林下空间名为森宇24院，游客可以走入林间秋河小溪，不以景逸，也可以临水品茗，十分惬意。
11: 70%-80%都在绿色之下，就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空气也非常的新鲜，也有吃的呀、玩的呀，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院子。
12: 周六周日的客流量大概能达到3000-5000人，周中的话大概在1000人-2000人。
2: 南森的林下空间是北京首个主理人负责制休闲场地。
13: 公园提供给我们一个场地，然后我们给公园提交我们的一个项目方案，公园通过之后呢，和公园实现一个收入的分成，一起共赢。
2: 南苑森林湿地从今年5月1日起因地制宜开放共享草坪，培育了亲水、观鸟、自然教育、夜游、艺术展演、阅读空间等新业态，特色化运营，还引入市场化、专业化运营机构，
14: 以保护公益性、开放性优先，又保留了我们的树、我们的林、我们的这个景观空间，又把我们的体验内容、我们的这个消费场景融合起来。
2: 去年北京出台了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若干措施，政策落地之后，聚人气、引客流效果十分明显。
15: 国庆期间呢，我们将

0: 到山区游玩的朋友，请及时的添加衣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20号到22号这三天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22号的白天在西部、北部还会有阵雨，请关注临近的预报。而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7到29度，最低气温呢会在17到19度之间，大部分时间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2: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有罪，他由此也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其尽快辞去阁僚职务。
3: 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中司宏现年70岁，曾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在新内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在2007年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期间，因牵涉一个市政建设项目的串通投标案被捕，被迫辞去市长职务。2009年，大阪地方法院宣判其妨害拍卖投标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2013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其有罪判决。根据日本相关法律，中司宏在缓刑期满后已恢复被选举权，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但这不足以平息争议。舆论认为，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在日本雅虎网站，有人留言质疑道，在廉洁和守法方面，对阁僚的要求理应比普通国会议员更高，如今却让曾遭起诉并被判有罪的人担任阁僚。另有人表示，日本自称法治国家，却将违法者任命为阁僚，这一举动令人失望。日本内阁上一次出现有犯罪记录的阁僚是在1997年，当时曾被判受贿罪名成立的佐藤孝行，在内阁改组中出任总务厅长官，上任仅12天就被迫辞职。
1: 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的发言人18号说，新西兰未与欧盟讨论过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欧洲议会议长罗伯塔·梅措拉先前表示，新西兰可能会深化与欧盟的关系。
4: 路透社援引新西兰外长彼得斯的发言人的话说，新西兰方面没有就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与欧盟进行过任何讨论。据报道，目前加拿大正研究获得欧盟联席成员地位的可能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说，他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敞开大门。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17号在接受采访时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能会效仿加拿大，深化与欧盟的关系。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15号表示，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在寻求深化与欧盟关系方面立场一致。
1: 英国科学数据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